0: 点开始。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4到30度，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空气相对湿度85%到40%，早晚舒适，中午前后有些热，备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那本周总体来看以多云天气为主，本周前期特别是15到16号非常适合做一些洗晒工作，17号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周后期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比较平稳，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早晚舒适，中午微热。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涨，道指上涨0.98%，全周累计下跌1.57%，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86%，全周累计下跌0.8%，纳指上涨0.96%，全周累计下跌0.66%。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全线上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0.82%，全周累计下跌0.8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78%，全周累计下跌1.2%。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9%，全周累计下跌1.67%。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2.43%，报在每桶99.99美元，周涨9.30%。布油主力合约下跌3.08%，报在每桶104.32美元，周涨8.35%。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0.39%，报在每盎司4390.00美元，周跌1.93%。COMEX 白银期货上涨0.14%，报在每盎司65.02美元，周跌2.59%。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9月15日至16日召开会议。9月16日14时公布政策声明，14时30分举行新闻发布会。由于本次属于季度经济预测会议，美联储还将同步更新经济增长、通胀、失业率及政策利率预测。北京时间来看，利率决议将在9月17日凌晨公布。
2: 美国人口普查局官方日程显示，9月16日8时30分将公布8月零售销售数据，9月17日8时30分公布8月新屋开工和建筑许可。美国7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6%，为9个月来首次下降。在通胀重新升温、美联储加息预期已经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如果8月零售销售明显反弹，将进一步强化经济仍有韧性、通胀压力较高的政策逻辑；如果消费继续放缓，则可能限制市场对后续连续加息的预期。
1: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说，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称，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
2: 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
2: 日本央行将在9月17日至18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定预计于9月18日公布。日本央行官网已经确认会议日期。近期市场对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已明显升温，日元投机头寸也开始逆转。
1: 英国将迎来密集宏观日程。9月15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将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数据。9月16日公布8月 CPI 和 PPI。9月17日，英国央行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国家统计局已经将劳动力市场和通胀数据标记为确认发布日程。目前英国政策利率为3.75%。 随着中东局势推动能源价格上升，英国通胀面临重新抬头的风险。
2: 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5日至16日召开会议。巴西央行官方日程已确认两天会议安排，政策声明将在会议第二天公布。巴西八月 IPCA 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2%，低于七月的4.44%。在过去四次会议连续降息25个基点，将 SELIC 利率降至14%的基础上，最新通胀数据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再次降息25个基点至13.75%的预期。
1: 伊朗外交部已经表示，伊朗计划9月14日在阿曼参加与海湾地区国家的会议，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地区问题。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截至9月12日，阿曼尚未正式宣布此次会议。

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会议提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合储等项目落地。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提出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9月7日至11日在罗马举行。中国与粮农组织共同主办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编会。中国介绍在可持续养殖、现代设施装备、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的实践。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632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83%。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85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5亿元、10亿元、0亿元、30亿元和40亿元。此外，周一将有5000亿元182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周三将有7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告表示，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本周一至周四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主持召开巨深智能座谈会，多家单位企业代表围绕数据赋能巨深智能发展发表意见建议。当前巨深智能产业蓬勃发展，呈现出数据驱动特征，对高质量多样化大规模数据的需求持续增长。国家数据局将加强科学布局和发展引导，适时推动巨深智能数据标准建设，更好赋能巨深智能发展。新华社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北京亦庄微信公众号昨天消息，近日2026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连接分论坛在上海举办，会上在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落地在北京经开区的中国联通研究院联合银河航天、中兴数字星云、蓝箭宏庆等区内企业共同发布北京6G空天地一体实验室，标志着北京经开区6G产业空天产业再添强引擎。全球首创第二代高端智能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在

0: 广东斜阳惠来顺利装船起航，出口挪威。这标志着我国高端深远海养殖装备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打破了海外高端深海养殖装备的技术垄断。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将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 76.4 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之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半小时左右可达。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中国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期货公司申请增加业务的净资本要求。此外，中国证监会严肃查处新 ST 卓然严重财务造假案件，拟对上市公司罚款1250万元，对六名责任人合计罚款3580万元。证监会官网同时披露，中原海运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获上市辅导备案登记，拟在 A 股 IPO， 由中金公司、招商证券联合辅导。今天 A 股和港股市场多个重要指数成分股调整落地。 A 股市场方面，北证50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于9月14日正式生效。本次调整成分股调入4只，调出4只。科创50指数三季度定期调整已于9月11日收市后生效。本次调整更换5只样本。港股恒生生物科技指数调整已于9月11日收市后实施，9月14日起生效。根据安排，本周有3只新股申购，北交所创业板、深市主板各1只。日程安排上，周一可申购北交所新股凯达重工，周三可申购创业板新股宏富城，周五可申购深市主板新股利勤资源。智普昨天在港交所公告表示，公司完成约50亿美元融资，包括约20亿美元股份配售及约30亿美元可转债发行。此次融资主要用于下一代 GLM 模型、完全自训练体系及相关算力基础设施。根据公告，智普股份配售价为每股714港元，较公告前收盘价折让大约9.96%。配售股份占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约4.50%，可转债采用零息结构，发行价为本金的100.5%，到期按本金赎回。初始转股价为每股892.50港元，较配售价溢价25%，较公告前收盘价溢价大约12.55%。超声电子，超声电子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澄清，市场传言超声电子高频版通过英伟达认证，情况不属实。目前无产品供货给英伟达，800G 1.6T 光模块配套 PCB 处于研发跟进阶段，存在不确定性，暂未实现规模化供货，未产生相应营收，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新安国际，新安国际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表示公司股票于9月10日、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澄清，近期网上传播关于公司产品纳入英伟达、华为供应链体系认证等信息都为不实信息。截至目前，公司未与英伟达、华为有过接触，也未开展任何形式的业务合作。
1: 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看到今天指数是全线低开啊，上证指数的跌幅是0.38%，报在3873.72点；深证成分指数呢下挫1.13%，报在13315.69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的跌幅是1.53%，报在3271.36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汤华来到节目当中。汤华您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嗯，我们看到啊，今天指数是全线低开的啊，也想问问汤华，您觉得本周啊，虽然今天是低开的状态啊，但是本周的话会不会能够企稳呢？怎么看？
3: 本周的话，我们看到还要有一个事件的落地，就是我们一直全市场在关注的，9月17号凌晨公布的一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那目前整个市场预期是要90%的一个加息概率，所以。在本周的下半周，等这个事件落地完以后，我认为会有一个企稳的一个状态出来。
2: 嗯，好，那确实啊，因为我们看到啊，由于上周的话，美国 CPI 数据出炉，包括 CPI 同比、环比、核心 CPI 都是比符合预期的啊，比较符合预期的。那超预期的呢是核心 CPI 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出炉之后，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再度的提升了。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要等到这个事件落地之后，那么相应的一些板块才会有一个企稳的动作啊。那么在这之前的话，我们投资者朋友的话，应该如何来操作，来应对会更好一些？
3: 好的，就是在整个市场在等待这样的消息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消息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机会。就是你如果等消息出来，你再去想去再去布局，可能你的价格就更高了。那我们可能就更好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它下跌过程当中，我们去布局一些优质的一些未来有成长性的，像这样的一些个股，比如说科技，比如说这个MLCC。其实在这几天的行情波动当中，大盘是没走好，但是板块我们看到是轮番上攻的，特别是上周五的 MLCC， 因为它这个是整个减产以及日本的春田，它把一些低端的产能停了，然后完全去转入高端的，那这样的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产业，它其实是有利好的，
2: 是
3: 我们的这个产能有一个释放的过程，订单的外溢，那 MLCC 也是未来的一个阶段，这种行情还会走得比较延续啊。那总体一句话就是在下跌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寻找一些人成长性的赛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坚定的去分仓去布局。
2: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汤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的，拜拜。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呢是全线的低开啊，目前维持一个窄幅震荡。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乘用车、航运港口，包括电力和银行呢，今天是相对的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看到了通信设备、农林牧渔啊，包括半导体啊，前期有所表现的，今天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麒麟，一起来听他的解读。陈麒麟你好。
2: 好，主持人大家好。
1: 因为上周五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杀跌啊，那么在这之后的话，您觉得市场它是一个加速赶底还是一个下跌的中继，怎么来看？
2: 因为在之前节目中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首先科技在这边是没有调整结束的。就因为上次也聊过，因为从现在整个一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话呢我们这波调整是有突然有个反弹之后的主先再下跌的时候是缩量，但在上次像主持你说的明显量能在后续呢有所放大，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比较明显，因为现在我上次的观点还是认为创业板应该会有一次二次探底的一个破前低的动作。那这个破前低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从有句话叫做不破不立嘛，就是在破完以后呢，它会形成一个技术上的可能会形成一个底背离的概率。因为从现在最近很多像无论从科创啊，包括也就是说深成指啊，很多的一些指数其实是明显的已经是跌破年线的一个所谓的叫破位走势啊。但这个破位走势的话呢，其实如果是翻过去看对标的像一些科技啊这一波科技来说的话，其实跌幅其实很多个股来说已经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指数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要只有破了个前低以后，那按照周期来说，因为你可以看到从上周的走平之后到最后开始，上周五是一个下探，虽然有所回来，但是力度明显还是有所不够。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呢，可能要破这个前低，前低破完以后之后呢，市场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反观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对标的一个上证指数，虽然上证指数在上周聊过，虽然整个一个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强度是有，但是这里的话要让它直接的一个启动的来看呢，从技术形态来看很难。主要还是有几个点。第一，因为上证指数对标的无论从我们的一些金融啊或者一些老灯股啊这些板块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这边它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是群起而动作，就是所有的这些直接把拉起来，但是呢它会有个接力，就是像我们那次上周聊的一个问题，就是接力。那无论从金融啊包括像之前出现的一些消费啊这些，它都有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个人认为离反弹的机会很接近。我认为我个人判断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可能会在中秋的前后是可能会完成这一波机会。如果快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在国庆之后，我觉得就是会见底起来了，就晚啊。
1: 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呢各个板块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合力，更多的是形成一个接力的这样一个动作啊。那我们看到最近的像电力板块其实是处于一个反复活跃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这一块还能不能继续的阶段做多呢，怎么看？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一定要清楚个点，就是像之前应该看到过像创新药啊反弹啊，对吧，
1: 农林牧渔，
2: 对，农牧渔。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传统行业的话，最近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只要有反弹，它不是一天两天，它是有一定持续性的。所以说你看最近的电力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板块的这种加速，里面对标的一些龙头个股也没有出现那种很分涨。所以我觉得就像主持人说，这种就反而是机会。就是说这种板块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我去看一下，之前有个特点，要么就是回到摸一下年线，要么就是摸一下半年线，就是整个板块指数啊，它都会摸一下个大趋势的这样的一个碰的动作。那你看电力的话，从整个重心底部其实已经是连续在往上走了。
1: 对，
2: 那这一波我认为它至少从之前的高点下

0: 来，那么咱们不说一定反弹多少，但至少会去摸一下半年线。那现在离半年线还是有足够的位置，所以从电力的整个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它是应该是有持续性的。
1: 嗯，那电力股当中，我们如果要选股的话，怎么来选呢？有没有一些标准？嗯，
0: 因为电力股的话，它其实我觉得它，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像一些传统电力的话，这里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首先去看两个点。第一是在市场中有连续性和人气的，那因为这是一个是它有一个风口的一个带动性，那我觉得它偏适合什么人做，偏一些像之前喜欢去做一些题材热点的啊，看技术形态的这些投资者可能去做这个。那这种呢，它可能是爆发力会更强，但是这种呢，仓位上面整体操作上我们要快进快出。那第二种呢，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整个业绩开始比较稳定的。那因为这些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有补涨需求的。这些可能跌幅比较大，需有补涨需求的，它不一定涨幅很大，但是呢，它的稳定性和市场的就是包容度会高。为什么？因为它的盘子可能会更大一点。那这里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对于整个板块有一个衬托力。它不一定大涨，因为但是它能够撑起对于板块指数的整个一个作用。所以它肯定是走的比较慢一点，稳一点，但是呢也有一定空间。
1: 所以两条路径啊，如果说爱炒作题材或者是追踪热点的朋友呢，可能可以去找一些连续性强一点、有人气的这样一些方向，因为它的爆发力会更强一些。但是如果说您是追求相对稳健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朋友的话，您可以去找一些业绩稳定性的这样一些标的啊，它可能目前还是有一个补涨的需求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它可能会更加稳健，同时它的弹性就没有那么足啊。那除了电力板块之外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目前板块它就是呈现一个接力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除了电力之外，还有哪些方向您觉得还是值得来看一看呢？
0: 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板块可能一直是不太感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能不说银行因为其实
1: 今天涨得也还不错，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银行在之前的那一波市场中，我们应该都说，无论从红利啊和整体来说的话，我们之前所谓的也说一种抱团，其实银行是最早是真正有抱团效应的，走出来之后，它那一波的调整的周期其实很大，整体的从整个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波银行调整的周期已经相对来说完成了，所以它有可能会去打前高的概率，我觉得是存在的。所以在这边的话，这个板块，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这个板块很多人不感冒，因为之前那一波的银行的启动的话，很多跟投资者是没有的，所以说大家很忽视这个。所以我觉得最近的银行的整个一个走势又开始什么，已经从在走好了。所以但是呢，这个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所以我觉得市场的风格就是我们一直在这聊了，这个慢牛的整体风格是真的在变了。所以现在投资者要更多的要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耐心，就像我跟很多投资者最近一直在聊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现在的市场不是像以前你要三五天就能看到效果，你现在要准备好持股的周期至少要是半个月或者是三个月这样的一个周期，要去改变以往的投资的思路了。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陈麒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
4: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报24690点，下跌114点，跌0.46%。国指报8217点，下跌29点，跌0.35%。科指报4295点，下跌25点，跌

0: 0.58%，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381亿元。盘面当中啊，有457家个股上扬，738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排到了第一位的是小米集团，涨3.64%，报在27.4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但是跌幅呢都是有略微的收窄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是来到了乘用车啊，包括电力、贵金属、航运、港口等等方向，今天表现相对的不错。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看到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地面兵装、航空装备、农林牧渔，还有通信设备、半导体。等等方向呢，今天是开盘走低的。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乘用车整体上行2.98%，而在这其中的海马汽车目前直接是封住涨停。此外呢，长安汽车涨幅是3.40%，赛力斯上涨2.89%，北汽蓝谷的涨幅呢是1.51%。除了乘用车之外，还要说到的是航运港口板块目前上涨2.13%，而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南京港，目前是封住涨停。宁波海运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招商轮船的涨幅是7.15%，国航远洋目前上涨6.36%，中远海能、连云港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5%左右。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贵金属板块啊，贵金属是一改上周的一个颓废的走势，今天呢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整体上涨1.44%，而在这其中，山金国际目前上涨3.66%。赤峰黄金的涨幅是2.68%，小城科技目前上涨2.08%。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地面兵装整体下挫2.83%，拖累两市。而在这其中的国科军工目前下跌幅度是4.99%，长城军工的跌幅呢是4.82%。再来看到捷强装备和天晴装备啊，目前跌幅都是超过4%。还要说到的是，此前强势的农林牧渔板块啊，目前是下挫1.99%，已经是连跌几天了啊。那在这其中的敦煌种业目前是封住跌停，此外呢，新农开发啊，目前也是来到跌停板位置，报在8.75块。此外，我们也要说到万象德农目前下挫8.53%。看到中粮糖业啊、新赛股份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5.9%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相关板块的走势情况。在大盘向下的情况之下呢，目前蓝筹是明显的跌多涨少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股份以外，我们目前可以看到是仅这个。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有这个联通、电信这一些的通信类型股份的表现相对较好。联通逆势上扬1.29%，报在5.9元。中国电信涨1.1%，报4.57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81点，下跌123点，跌0.5%。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24%，报在3878.96点，成交金额是2370.72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挫0.58%，报在13393.78点，成交金额是2628.15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跌幅有所收窄，下挫0.75%，报在3297.44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高卫民您好。今天想问问高明啊，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周五的话，沪指最低是跌到了3852点了，所以对于本周的行情您是怎么来看？包括啊，您觉得本周到底有哪些市场的机会呢？啊，请您来分析一下。
3: 好的，上周 A 股市场是低开探底之后啊，尾盘有所回升，那么收出了比较长的下影线，但是指数方面来看的话呢，上周都有一定的啊。

0: 短线破位的这样一个走势啊，虽然离前期的低点还有一定距离，但是趋势性的这样一个调整呢，应该还没有完全改变。那么本周今天周一啊，早市A 股市场两市都是低开啊，但是低开之后呢，还是形成了略有回升的这样一种市场走势。那也就是表明啊，其实市场当然担心啊，就是本周。各国央行的这样一个议息，尤其是美联储那边啊，对于加息与否啊这样的一个决策，是对全球的一个金融流动性这一块啊，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当然到周中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几天时间啊，但是市场呢还是有一定的担心的成分啊，所以全球市场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整体调整。那么 A 股呢也受其影响啊有所震荡，但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其实 A 股本身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在消化。中长期获利盘的一个过程啊，由于前期热点的一个获利筹码在上方堆积了较大的一个就是暂时性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套牢盘，那么其实市场进一步快速回升的话，那必然会形成套牢盘的一个抛售，那所以市场呢选择了主动回档调整，而且从市场短期的一个市场热点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轮动比较的快。也就是说，像一些科技类的板块啊，其实也有过阶段性的一个超跌反弹啊，但是反弹之后呢，还是进入到一个调整的一个周期当中啊。但这种调整呢，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而且形成的是一个板块的一个反复。那同时的话呢，低估的相关的一些红利板块，在半年报出完之后，大家也看到了半年报的一个分红的一个情况，就对于一些有高分红的板块的估值呢，也有一定的提升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只不过呢，像这些品种，其实长期资金驻扎的，也没有比较明显的短线增量资金的大量介入，所以呢，他们的一个走势相对比较温和。那么在这种热点板块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背景下面呢，市场是需要有一个整固的过程，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要等待相关消息面的一个明朗，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是期待啊，市场会形成新的一个热点。那这种热点如果说是双线并行的话，是更好的。一个是有业绩表现的一些成长科技板块能够走出啊结构性的一个上升行情，同时的话，低估值的蓝筹板块也会有估值修复。那这样的话，对于指数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依托。后市来看的话啊，离年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那我们觉得指数有可能还是会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收平的行情。谢谢。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高卫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以进行十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好，整点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上午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今天开盘之后的走势。今天呢，两市啊是出现了低开，随后是震荡小幅回升。上证综合指数目前跌幅收窄，下跌0.14%，3883.17点，下跌了4.94点，成交金额是3010.2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4.55点，13456.54点，跌幅0.11%，成交金额是3332.2亿。创业板指下跌0.11%，3318.29点。科创综指下跌0.25%，1813.28点。科创50指数下跌0.98%，1538.19点。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0.54%，1028.89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像 VPN、MLCC、数据安全、乘用车、网络安全、汽车整车、电子纸概念、培育钻石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

0: 是转基因粮食概念、代糖概念。另外，像地面兵装、农林牧渔退税商店、航海装备、猪肉概念、农业种植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 4390.6 美元，下跌 0.42%。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 940.10 元，上涨 0.06%。 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9月9日，人社部等部门重磅发布了全新职业工种名单，包含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同时优化调整了6个原有职业工种信息。这批新职业紧跟时代发展浪潮，精准对接产业升级与百姓生活的全新需求。本次更新的职业中涵盖了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数字职业总量达到了113个，绿色职业增至142个。就业职业版图不断丰富扩容，飞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是新职业诞生的核心动力。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1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10%。本次新增的数字职业包含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热门岗位。当下智能机器人行业人才缺口极大，部分地区相关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了1:10。据行业预测，未来5年，数字新兴领域将新增超100万个就业岗位。各地也积极搭建机器人训练场，培育专业人才，适配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双碳战略与绿色转型也催生了大批优质新职业。在绿色发展攻坚阶段，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全新绿色职业应运而生，有效填补了行业人才空白。目前绿色行业不仅缺少一线实操人才，高端规划类人才也极度紧缺，行业就业潜力巨大。有机构预测，到2050年，绿色产业转型将为我国新增3800万个就业岗位。除此之外，一批贴合民生、服务生活的现代服务业新职业也集中亮相，既有运动数据分析师、低空物流员等助力产业发展的岗位，也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制香香艺师等适配大众美好生活需求的特色工种。当前服务业市场持续回暖，但专业技能人才

0: 调整，摩根士丹利基金认为 AI 产业链行情已经是演绎几个月了，盈利预期呢被充分的定价，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收官之后前期重仓方向的获利了结压力也得到集中的释放，国际油价上行和美债利率高企构成了外部的扰动，抬升了高估值板块的贴现率，使得压力更加集中的体现在机构持仓最为拥挤的领域。国泰基金表示，市场在谨慎预期下抢跑高切低，与此同时呢，积极的因素也正在积累，宏观经济稳健运行，上市公司半年报确认盈利回升，生产端高频数据中基建和化工链就出现边际的改善， AI 产业发展趋势仍然在加速而并非是减速，此外海外加息已经是进入到靴子落地的定价阶段。从后市的配置方向来看，国泰基金的观点是 AI 主线加风格适度平衡的策略框架是值得关注的，具体来说呢，科技主线可以逐步向具备量的确定性的龙头品种去聚焦，非科技方向则继续向锂电、创新药以及出口链这些方向去倾斜。近期科技主题的 ETF 也正在市场上持续的上行，包括创业板的算力基础设施 ETF、 创业板金融科技 ETF、 人工智能主题 ETF 等在内的产品是集中发行了。在多家机构看来， AI 产业链依然是蕴藏丰富的投资机会，但是呢，也要聚焦基本面，锚定真成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9月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的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指是上涨了3.81点，3891.92点，涨幅0.09%，成交金额是4978.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38.13点，13433.13点，跌幅0.29%，成交金额是5494亿。创业板指下跌18.70点，3303.42点，跌幅0.56%。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2: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财富客户经理索伦。索伦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近期的市场呢波动也是比较大的，有一些投资基金的朋友啊也出现了一定的迷茫，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就请今天索经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当面对市场波动加大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好基金投资呢？
3: 嗯，好的，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市场有涨有跌是常态嘛，那面对波动，与其我们追着行情频繁买卖，不如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投资方式，用纪律化的投资来应对市场风浪。那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两种基金投资方式，适配不同投资基础的朋友。
0: 嗯，刚才呢你也说到了，很多普通投资者在面对市场起伏的时候买基金啊是比较容易去追涨杀跌的，但是这样下来呢亏损还是不少的。那么我们来聊一聊适合大多数普通人的方式到底是什么。
3: 好的，那第一种呢非常适合普通的理财的，那就是按周定投指数基金，啊，指数基金呢是跟踪大盘指数的，就不需要我们去挑选个股，然后每周固定的时间投入一笔钱，市场下跌的时候，同样的资金可以买到更多的基金份额， 那市场上涨的时候。

0: 那我们收益就上涨了，那相应的买到的份额也变少，长期坚持呢，就能够摊低整体的持有成本，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去盯盘选股，就比较适合没有太多研究时间、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就是我们不用追求买在最低点，但是通过坚持定投，可以靠时间来平滑市场的波动。
1: 同时摊薄自己的成本啊，而且呢，定投门槛其实并不高的。但是对于一些有一定的经验又想要争取更好收益的这种进阶型的投资者啊，又该怎么样去做呢？
0: 那就是第二种呢，就是面向进阶的投资者，就是可以在坚持定投这个指数基金的基础上，去做一步拓展。那一方面呢，就是可以额外定投自己长期看好的行业基金；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选择长期表现比较优秀的主动管理基金。那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呢，主要是靠基金经理来调仓选股，然后有机会能跑赢大盘。但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行业基金的波动会更大，那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呢，也存在这个基金经理变更，然后一段时间内跑出市场的情况，就是也不能盲目重仓，要做好心理准备。
1: 那么这两种方式呢，给大家也介绍清楚了。在自己选好了投资方式之后，另外在基金的品种选择上面啊，有没有一些配置的思路呢？
0: 有的。那就是无论大家选择哪一种投资方式，都要做好基金的均衡配置，不要把资金集中放在单一赛道里面。这里建议大家可以把资金分散配置在科技类、红利类、周期价值类三个大方向里面。那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就是科技类的基金呢，它就是成长属性比较强，具备长期的成长空间，但是波动也比较大。那红利类基金呢，它是偏向稳健。在震荡行情里面，有时能提供比较稳的收益。周期价值类基金呢，就会跟着宏观环境去轮动。那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有这个修复的机会。那三类基金搭配在一起，当某一赛道行情走弱的时候，那另外两类有可能就能对冲一部分风险，就能降低账户整体的这种大起大落。
1: 也就是，即便你的方式选对，还得要做好风险分散的一个均衡，是吗？那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那最后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投资呢也是要摆正心态，就是基金投资它不是短期暴富，不是因为短期涨跌，就随意停止这个定投或者大额的去追加，那市场波动是没法避免的，那我们坚持既定的这个投资节奏，然后来搭配均衡的这个布局，这样才能提高长期投资的成功率。
1: 谢谢今天索经理啊，给大家梳理了两种基金的投资方法，同时也给大家分享到了科技、红利、周期价值这三类基金的均衡配置的思路。谢谢。
0: 谢谢主持人。那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就是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大家如果有理财困惑，欢迎来到中信银行，我和同事可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理财建议。那祝愿大家都能理性投资，收获理想的理财回报。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偏高，基本面呢相对偏弱。所以整体来看，钢材市场呢依旧处于成本托底、需求压制的震荡格局，后续呢需要重点关注钢厂的减产节奏和旺季需求的兑现程度。
1: 那目前铁矿石期货市场怎么看啊？
0: 好的，铁矿石期货短期承压，基本面偏弱。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它的宽松格局没有改变。47个港口的库存虽然环比略有去化，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历史同期的高位。非洲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项目依然在持续的放量，压制了长期的供应预期。需求端，钢厂的盈利率暴跌到7.79%的历史低位，铁锤产量呢回落到236万吨附近，负反馈的风险在升温。不过海运费大涨，抬升了进口的成本，对价格构成的短期的支撑。整体来看，供需边际转弱，叠加钢厂的减产预期，盘面缺乏独立上涨的驱动，预计震荡偏弱运行。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石头给大家做的一个讲解和分析。在这里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稍后时间，沪港一线通，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今天上午走势的一个详细的情况，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那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今早港股的方向是比较欠缺啊，那目前呢是回到了一个靠稳的状态，上扬76点，涨0.31%，报24882点。国指方面报8275点，上扬28点，涨0.35%。科指报4327点，上行6点，涨0.16%。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023亿元。盘面当中，731家个股上扬，89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好，涨5%以上，报在32.8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上午的 A 股三大指数呢，早盘低开高走，窄幅震荡。其中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沪指是上涨0.16%，深成指下跌0.25%，创业板指下跌0.47%，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94%，黄白线的分化比较明显，主要是中小盘股走势较强。另外呢，市场量能出现了明显萎缩，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金额是1.1万亿，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上涨。但是盘面当中题材出现了快速的轮动，算力硬件股盘中是有所回流的，其中培育钻石、MLCC、PCB 等方向是领涨，超声电子收获到6天4板，双星新材2连板，另外像黄河旋风、咸丰控股、中金电子等涨停，网络安全概念呢也是有所走强的，中芯赛克是收获到3连板，永信制程20%的涨停。另外我们看到 MSCC 概念呢是延续着强势啊，还有就是今天 CRO 板块的一个上涨，另外还有汽车整车板块的震荡反弹，海马汽车是涨停的，众泰汽车触及到涨停，另外像赛力斯啊这些个股呢，安凯客车也是跟随上扬。下跌方面主要是农业板块的一个下跌，其中呢东煌种业、新农开发是跌停的，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CL 板块。

0: 表现得比较活跃，万邦医药领涨。那接下来再请你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呢，可以看到一些医药类啊、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明显跑出，在蓝筹前排有许多都是这个医药类的股份啊，像是这个药明系的药明生物涨 4.51%， 报 49.12 元；药明康德从一个月的低位开始反弹，涨超过 4%， 报在 196.5 元。同时也看到中生制药同样也是来到了前排位置，涨 3.24%， 报在5.42元。板块之上还可以关注诺城建华，目前是有超过10%的上扬，报14.9元。另外像应恩涨6.4%，报179.5元。金思瑞涨5.19%，报在了34.04元。康方生物涨5.2%，报在95元整。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通信类股份的走强，像是这个中国联通啊，目前涨了 3.78%， 报6.045元。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93点，上了87点，涨0.35%。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谢谢以婷。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市场当中啊，截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看到上证综合指数是上涨了0.16%。好，接下来个股诊断。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0: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锡尧先生，锡尧你好。
5: 罗源好，大家中午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葛女士的电话。葛女士你好。
6: 啊，主持人好，那个徐老师好，我想问你。512400有色 ETF 它的支撑和压力。
0: 好，512400有色金属 ETF 南方。
5: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有色这个板块其实它现在所交易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是息息相关的啊。然后周五的话有色是出现的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这也是市场认为啊，就是美联储在这一次加息的概率啊是比较大的。然后周五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CPI 数据啊出来之后也是超预期的，那也就意味着周末的这段时间的话，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已经上升到了90%啊，也就基本上除非有外力的一些影响啊，不然的话在9月17号美联储加息的话，这个应该是都会落地的。然后到那时候的话，日本的央行也会加息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这几天本周我们要看到的一些这个事件消息。但是从交易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各大类的一些资产都已经提前在这个交易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所以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如果我们去看有色 ETF 的话，就是去理解就加息完了之后啊会变成利空落地还是变成继续利空，我个人主观的判断的话，落地的可能性会相对大一点，对短期来讲啊。那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美联储加息，如果加息的话它是一次性的，因为从去年已经讲过今年只有一次加息，那么加完之后呢，接下来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它就是一个真空期啊。那么对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事件不会再升级。第二个的话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海外的形势来看的话，各类资产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也是偏向于利空落地的可能性会增加。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表述来看，有色金属呢这个板块可能短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整体的结构来讲的话，就宏观这一块啊不会有很大的这个变数啊。但从技术面来看的话，有色金属 ETF 它的高点到现在为止还是在不断的下移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如果加息这个落地之后呢，我们看能不能越过这个从最高

0: 高点到现在的这个下降轨道线，如果这个轨道线越不过去，那么也依旧是在一个窄幅震荡里面去做一个波动啊。如果能越过去，技术面能够打开空间的话，基本面才能够更好的去向外去拓展。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震荡结构，但是不至于过度乐观，过度的悲观。好的，
1: 袁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00420吉林化纤，
1: 嗯，
2: 请老师帮忙给我看一下它的基本面和那个支撑位和阻力位，谢谢老师。
1: 00420的吉林化纤，
0: 整体来看还是一个偏空的走势啊，不管是从技术面还是从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就业绩的话，它的变化情况来看的话，扣非今年的第二季度是已经开始亏钱了啊。那么去年的时候的话，第二季度是赚钱的，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个产业周期啊，它是出现了这个向下逆转的一个现象。这也是为什么能够解释它从五月份啊，对吧，一路往下到现在连反弹都没有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它的基本面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看到改善的向上改善的一个预期。那么技术面来看的话，连续下跌之后啊，3.49作为低点，然后反弹的话正好是到了60均线啊，就是下降趋势的股票一定要记住啊，60均线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位置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在这里正好被压住了，继续向下去挑战，向下去寻底啊。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底在哪里不好说，但是呢，支撑3.49这个位置一定要守住。那么顶在哪里或者压力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前面的这个箱体60均线的位置，大概在3.83。所以整体来看，它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走势。好的，
1: 张女士你好，
3: 再见。喂，哎，你好，啊，方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齐老师。301717超程调整到位了吗？有没有上升空间？
1: 嗯，这是一只上市不久的次新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301717的超纯印材。
0: 公司的基本面是很优质的啊，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估值会比较高一点啊。就是如果我们说未来产业，如果用未来产业去定义的话啊，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包括它所做的东西啊，我个人主观判断啊，是属于未来产业的。那为什么最近跌的比较多呢？可能是跟最近的 IPO 的这个估值发行过高的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上行情比较差，这个市场的成交量一直在缩量啊，就导致次新股出现这种绵绵阴跌啊。最核心的导火索，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这个机器人的那个上市啊，从最高1100到现在的话是400多块钱啊，所以它会对情绪会有很大的一个扰动。那么从这个技术来看的话，312.8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短期的低点的支撑啊。那么如果这里是支撑的话，它就要往上去做反弹结构啊。我个人主观判断，因为我们很难去判断它的基本面的估值到底打在哪里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它不管是中报还是三季报，业绩向好的预期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先暂且把前低附近作为支撑的话，往上去看，它能弹这一波反弹的高度，如果能够到400，那么它再往下去走的话，它不会新低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反弹的这个成色，再去看。整体来看，我跟它打分的话是属于优质品种，但是估值过高。好的，
1: 李女士你好。
4: 啊，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教徐老师，就是我买的300274的阳光电源，成本蛮高的，112块。我本来那个持股不动，我想请教徐老师，这样做法对吗？还有没有机会上去？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300274的阳光电源，这只个股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光伏设备板块的。
0: 对，因为它曾经也是最大的一个白马嘛。
1: 对。
0: 然后这一次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受伤啊。阳光电源呢，因为所有人做储能这个方向的配置的话啊，那么我觉得阳光电源是必配的，对吧？所以如果说你还是看好储能这个赛道的话，如果说未来储能这个赛道开始景气度起来的话，那我觉得阳光电源还是有机会的啊。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储能的这个赛道啊，上游的这个涨价啊，再加下游的成本的传导，其实它是目前来看的话是 在前面。

0: 是很难传导的，所以导致阳光电源的业绩呢就不行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美国的这个 FCC 它对阳光电源的这个禁令啊出来之后呢，可能会影响北美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啊，所以导致它的这个机构给它的估值会打得过低。但是我是这么看啊，就如果说我们是做产业逻辑的，做趋势的，现在阳光的话就放在12块钱附近。好的，
1: 好，谢谢邢阳，再见。
0: 好，再见。

那么还有许多这种机构啊，高盛啊、摩根大通啊、瑞银啊等等，那么16家这个华尔街的头部机构都把这个预测往上调了，认为9月份呢会加息25个基点啊。再看财经媒体啊，主流的财经媒体也向那个加息的这个方向呢是倾斜。都认为呢，这一次加息，这个很难避免了，而且是美联储3年来的首次加息。那为什么大家这个对加息的预期这么一致呢？那主要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也提到了啊，这个8月份啊，这个 CPI 呢，明显是反弹，比7月份是偏高啊。能源价格呢又进一步上涨了，这个现在那个能源的这个价格啊，已经突破这个100美元啊，甚至要接近于110美元了。那在这种状况的影响下，大家认为，这个 CPI 啊肯定是居高不下，很难下调。那美联储这个加息啊，那可以从这个CPI 这个指标上啊，我们来推断，那么大家舆论就比较一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个美国政府官员啊，美联储官员啊，这个表态呢，也推动了大家这个加息的这种预期。

0: 因为科技股啊，它的波动的幅度，目前科技股的占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比重，都已经不可忽视了，对指数影响比较大的。那科技股目前，实际上跟我刚才讲到的指数状况相类似的啊，因为这个指数实际上是受科技股影响的。那所以呢，科技股再要再创新高，重新大幅度的走高，那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上方阻力比较明显，而且大量的套牢筹码堆积在上方，短期内是很难消化的。但是科技股的热点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退，因为目前市场还没有其他新的热点啊，科技股仍然成为大家的这个预期期待。所以呢，科技股跌得比较低，那么还会有大量的资金入市。所以呢，科技股未来也会表现出幅度比较大的这种波动这种状况。
1: 嗯，好的。
0: 但是有一点，就是现在市场热点呢，转向了价值股，比如说像银行啊、红利啊等等。
1: 那我们先进广告，好吧，再回来。
0: 好，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感谢更多的朋友们都来留言互动了啊！大木桥一号，笑笑118啊，听友逗你玩儿啊， 还有夏天楚河汉界啊都来了，感谢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动态啊。我们首先来看国内方面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在九月

0: 14号到9月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的操作规模上限是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今年6月首次推出，这次连续出手背后藏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新思路？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7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一天，但调度只能发放一周的通行许可。只缺一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2: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监管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1: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实现逐日对冲、日清日结，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3: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1: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7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155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4: 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1: 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0: 9月11号到14号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来自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高地建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带来的报道。
5: 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该专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同设立，遵循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

0: 共达机制，组建每年2.5亿元的资金池，用于支持基础研究2027至2031年5年合作期内，总经费将达到12.5亿元。同时，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将汇聚一市三省科技数据资源，推动科学数据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利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格表示，
1: 希望进一步强化央地共建，打通跨区域协同通道，加强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科学数据、大型科研仪器、大科学设施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携手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0: 同时，论坛进一步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发起全球创新城市联盟，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参加论坛的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部长布莱德·恩奇曼表示，
2: 在南非，我们跟中国在北斗导航卫星方面开展了研究试点，我们还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开展了合作。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确保科技发展进程中不落下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举办期间 ，WeStart 创业投资大会和 InnoMatch 技术转移大会同期举行。海外科创团队和小微企业带着硬核技术跨越山海，寻找与中国市场的真实连接。上海正成长为链接全球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超级节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 WeStar 大会在英国、德国、荷兰等七个国家分赛区共征集到215个项目，较往年明显增长。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挺说，来到上海的团队都有早小硬特征。
5: 我们的海外项目报名是要经过筛选的，首先你得是硬核科技，其次呢还你得有到中国来兴业的这种想法。
4: 大会路演专场来自英国赛区的 Sustain GRC 带来非财务数据智能治理平台，可提供 AI 治理、ESG 合规整套 SaaS 解决方案，已获得海外商业订单。项目负责人埃哈迈德·肖基博士计划融资拓展中国市场。
6: 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我们很想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
4: 海外创新创业者的需求不只是找投资，还升级到找场景、找产业、链入生态。来自荷兰的新尼 X AI 带来软体检测机器人，项目负责人贾斯卡兰·桑德湖计划在中国设立运维物流中心，服务整个亚太市场。
7: 基于这个规划，我们想寻找合作伙伴，协助我们搭建这套运维物流枢纽。潜在客户愿意使用我们的检测服务，我们希望服务包含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市场，还有就是资本支持。
4: 为承接这波创新流量，上海正在深化综合优势，扎实的产业根基、成熟的资本生态、完备的专业服务网络。大会现场发布的科创供应链平台魔力工厂，能帮助创新者把想法和技术加速落地为真实产品。海之制造副总裁徐香介绍，
8: 比方说要做一个产品的定义和产品的设计，然后要做工程的开发，做软硬件以及量机的试制，然后做检验检测，到小批量以及到量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一段其实就是整个工程化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步骤，这就是我们的魔力工厂去做的事情。
4: 过去一年，全市布局的数十家概念验证平台正在助力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参加 InnoMatch 的天泽云泰细胞与基因治疗概念验证平台负责人吴成光说，平台成立半年多来，已服务20多个项目。
9: 我们有两家也是海外的企业，除了向这些企业提供比较多的技术支持之外，我们还可以提供，比如说他下一步要到产业转化到生产 CMC 这一块是否有一些问题，在商业概念上是不是合理，我们都是一个全流程，可以进行不同阶段来形成一个最终的一个概念验证包。
4: 大会期间，包括天泽云泰在内的34家平台正式成立上海市概念验证联盟，为前沿技术跨越死亡之谷积聚更大合力。上海市科委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器建设处副处长梁斌说，
10: 我们集聚了脑机接口、硅光、基因编辑
8: 核酸药物等这些面向未来产业的这些概念证平台，希望通过这样联盟的一种机制，更好地实现平台资源之间的互联互通、能力清单的共享发布、人才培养等等的一些建设。
4: 从展示项目到了解上海，从市场机会到投融资

0: 对接，再把产业资源变成可对接的本地支持。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挺希望上海成为全球创新创业者近月远来的超级节点。
1: 这个节点呢，实际上就是海外项目你进入国内，那上海做成你的首选的起点站，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平台，可以把所有的政、产、学、研、经、服、用这样的资源都一起在你面前呈现。
0: 以上记者李群报道。
2: 再来关注2026外滩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300余家企业参展，超过40家具身智能厂商集中亮相。有意思的是，今年展台上最热闹的地方不再是机器人跑跳翻跟头，而是他们走进工厂产线，走进零售药房，实实在在的干活。硬件越来越像，比拼的焦点也变了。这颗大脑能不能看懂环境，能不能精准动手，能不能换个场景照样干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谋生智能展台，一台轮式双臂机器人站在模拟洗衣机装配线前，它探出机械臂，从杂乱料筐中抓起螺栓，调整姿态，对准孔位，插入拧紧，动作不快但稳定。螺丝装配是工业制造最基础也最考验灵巧操作的工序。传统机器人依赖精准定位，稍有偏差就可能停线，而这台机器人面对不规则摆放的工件，装配准确率达 99.99%。 谋生智能品牌总监 Alan 介绍。
4: 因为我们的口号理念是做全球最懂动作的自进化机器人大脑，它可以实现的是这样的自主进化，对准插入，对于螺丝的一个准确率达到 99.99%， 良品率呢也是达到了非常高。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在很多的工业场景当中呢，也是极大的可以解放了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这种工人的双手，让我们可以参与到更有价值的工作当中来。
3: 这背后是世界动作模型，让机器人先理解物理规则、姿态和力学，再决定怎么动手。展台另一侧，赛博调酒师机器人正按配比调制鸡尾酒。谋生智能正与光明食品集团等企业合作，把大脑带入食品加工场景。艾伦表示，大脑的价值在于让机器人从固定工位走向柔性作业。
4: 这款机器人呢，它是我们跟一些头部的我们的食品集团来合作。

0: 价格亲民，比如9月25号北京到泉州22点出发的航班，裸票价最低574元；9月26号上海到广州21点出发的航班，最低252元。从预订单也可以看出，今年中秋年轻人非常擅长反套路，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比如很多年轻人去黄山不是去爬山，而是待在山间酒店看高处云卷云舒，傍晚再悠闲看一场流转百年的非遗鱼灯。数据显示，中秋三天假期黄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5倍，其下辖一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倍，位列县城增速榜第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丽云分析，这体现出年轻人出游的个性化和悦己需求正在引领旅游消费的变革。
1: 他们更愿意选取的是一种更加学自己，让自己非常舒适非常休闲的方式。他们的这种消费习惯就是非常个性化彰显的消费习惯，不去凑热闹，去人少的地方。他们在出游的时候是更注重体验的，不会像过去我们的旅游可能很多是观光啊，可能是更在意说我去了热门的景点，然后去人挤人的看了一个知名的旅游景区景点。他更希望的是要体验，这个实际上就是当下我们旅游消费需求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2: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这股流量的上涨也带来了消费的增量。今年服贸会期间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国际游客在华产生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支出，不仅直接形成服务消费，也通过产业链联动带动相关行业发展。与此同时，入境游正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外国游客也正从打卡一城到多城串联，消费半径持续扩大。来听报道。
3: 为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在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城市漫步中沉浸式感受中国生活，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正在选择这样的旅游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激励及增长潜力研究》显示，入境消费正在从传统观光向文化沉浸、演艺赛事、购物退税、医疗康养、商务会展、研学体验等方向延伸，促使单一旅游活动进一步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娱等综合消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
4: 入境游和文旅赛事、医疗康养、教培研学等新业态在加快的融合，正在把入境游从观光型消费推向体验型、专业型和高附加值型。中国入境旅游的产业链、消费链正在持续的延长，形成了旅行服务贸易与国内消费产业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游人次规模创历史新高，入境收入和消费大幅增长，旅行服务出口规模达到551.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出口总额比重提升到10.9%。业内人士指出，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境外银行卡受理与移动支付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显著降低了境外游客的进入成本，提高了消费体验和消费意愿。入境游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的同时，入境游客出行覆盖目的地也在不断扩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数量比去年同期再增加接近100座，入境游客平均每次旅程覆盖大约1.48座城市，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游客里约有5个人不再局限于在单一城市游玩，一些小众目的地、县域文旅场景等开始受到外国游客关注。携程集团副总裁孙天旭介绍，
5: 由于长线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来到中国停留的时长、玩的城市数都更多了，包括中东、北美、南美的客人的停留时长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到达的中国的城市也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近100所城市是迎接了首批的外国游客的到访。
3: 报告指出，当前入境游客出行模式呈现出全域扩散、多城串联、分层体验、深度深耕的全新发展特征。

0: 入境旅游正在从单点观光迈入全域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报告认为，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游客，以更优质的服务承接全球需求，以更深厚的文化滋养消费体验，我国完全有条件把入境游打造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的新支柱和国家软实力的新名片。李俊说，
1: 我们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提升至1%到3%，我们现在是0.5%，意味着呀，未来差不多有1到3万亿人民币的增长的市场的空间。
2: 资讯闪送。
3: 最后更多国际动态，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当地时间12号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表示，鉴于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诸多争议，他认为眼下并不是一个适合上市的时机。相比推进 IPO，OpenAI 眼下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包括探索人工智能行业与政府之间如何展开合作等。阿尔特曼还暗示 ，OpenAI 与其他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可能接近就放缓 AI 发展速度，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达成协议。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2号，美国甲骨文公司宣布，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取消了至多5000万股公司股票的减持计划。目前，埃里森持有甲骨文超40%的股份。近来，甲骨文正加大投入，大规模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但持续的业务扩张与资金投入推高了公司债务压力，引发投资者担忧。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投资路上，你。

0: 较这一个利润有限，所以说整体这个产业链拆开去看的话，在上游和合集设备这一端的话，利润是比较高。那么当然那个运营端的话，拥有牌照和安全的记录运营记录的话，也是拥有比较高的一些利润。如果从整个行业发展来看的话，行业最早的话是来自于二战之后的原子能研究，那这一个事件的话，催生了一批的民用的反应堆，清水堆、气冷堆几条线路也是并行。当时的时候，英国压住的是气冷堆，美国压住的是清水堆，钱的话也是来自于科研和公用事业，设备的话也是没有真正稳定的标准。那基本上提到这个电和能源的话，石油危机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石油危机来了之后的话，大家就想办法去找一些能够发电或者是取代这个燃油的公司，那核电的话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选择。与此同时，西门子、宝马通、通用电气、西屋电气，这些公司提供反应堆和设备商的话也是随之崛起。那我国在同一阶段的话，主要还是这个核工业的底子啊，相对来说非常有限。当然也有自己的路线，比如说秦山核电站是1985年开工的，1991年12月就并网发电。这是大陆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另一块的话就大亚湾，大亚湾是买了这个法国的技术，1994年去投入商运。所以说核电最初其实也是双轨，一个自己造小的，一个引进大的。那1986年到2000年是第二个发展阶段啊，因为有两次事故，一个是1979年的三里岛，一次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那这两个事件发生之后的话，大家已经非常在意这个安全，就是说你要建一个核电，你一定要证明它不会发生严重的事故。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设备的需求啊就开始萎缩了啊，因为本身这个批就比较慢，然后供应链也就重新整合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就开始拼这个运营能力。那在同一期间的话，我们则是从这一个秦山二期沿着大亚湾的经验开始往自主化的方向去走，岭澳的话也在大亚湾旁边来做一些复制和改进，田湾的话则是引进了俄罗斯的这个堆型。我们使用了多个的技术来源，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好处是那肯定掌握的会更多一些，但是代价就是相应的备件啊和人才啊都是好几套。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有两家公司，一个中核集团，一个中广核，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运营体系。那背后的这些设备厂商的话，比如说压力容器、蒸汽发生机、主泵、气轮电发电机等等，则培育了包括江苏神通、中国一重、哈尔滨电器、上海电器、东方电器等一些重要的企业。那么第三阶段的话则是三代机了。那三代机的话是2000年之后的事了。那欧洲提出了这一个先进压水堆啊，包括先进非能动压水堆等等三代堆型。这里的话既想要控制工期和造价，又想增加被动的安全性和冗余。除此之外的话，各国也在陆续推出新的这个堆型。但是相对来说，三代堆的这个造价它也会更高一些，工期会更长一些。那我国则是在2006年前后将核电的中长期规划把整个路径定了下来。我们前面讲过的先进非能动压水堆 AP1000，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则是这一个欧洲先进压水堆 EP2 同时引进。那在这一个三门和海洋上的是这个 AP1000， 在台山用的是 EP2。 那最先进的三代堆是第一次在同一个国家一起开工。那2011年之后的话，到2019年期间，我们知道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福岛核电站这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出来了之后的话，大家又还是一样的，因为核电站一出事就是要需要重新评估这个安全性。那这一阶段的话，我们也是暂停了，2011年开始暂停新项目的审批，在建的项目是一台一台去复查。在这过程中的话，这一个暂停的几年里面，我们其实是把整个自主的三代的设计图纸做了一个归纳。那这个时间大家比较熟悉的华龙一号基本上也在这个时候定型的。那从2020年到现在来看的话，核电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前台。一方面欧洲也是有什么各种能源危机啊，包括老旧煤电的退出。那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四代堆啊，包括一些核能供热和制氢，包括小型模块化的反应堆也开始逐渐的一个成熟。小堆的话其实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新的公司。那在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相对来说是跑得最快的，2025年核准了5个核电项目，运营加以核准的规模达到了1.2亿千瓦时的这一个规模。可以说这一个也是从当前来看的话，也是从一个跟随到超越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1: 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目前在整个市场上核电行业有哪些上市公司，那么这些上市公司他们之间的业务有什么差异化吗？
0: 谈到

0: 核电的话，必讲到一个公司，基本上就是中国核电啊，因为中国核电的底子就是秦山。秦山1985年开工，1991年并网之后，也是我们当时的第一台。那2018年之后的话，中核集团是把核电的运营资产装进了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在上交所上市。那2011年福岛事故之后的话，我们其实当时暂停了新项目，我前面讲过，2015年之后才恢复了这个审批。那对于企业来讲的话，他当时需要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收缩保现金，还是把整个就工程队伍想办法去留住。当然最终结果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选择了后者，这后者也使得中国核电和其他的公司拉开了差距。因为核电这个行业，它一旦你断档把人员遣散或者是辞退之后的话，你想要再去抓回来那是很难的。那核电它的团队流出了之后的话，它实际上相对来说这个技术人才优势就更加领先。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一个核电除了电量的收入之外的话，还有其他两块啊。第一块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核电，它主要是靠上网的电量和这一个市场价，相对来说现金流比较稳定。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增长实际是比较缓慢一点的话。另外一块的话，则是公司的这个新能源的一个业务。那中国核电2025年营收是820亿啊，这一个净利润的话有93亿的一个规模。所以说大家在关注的问题就是存量的基础，对他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啊。他手里最好的这一个也是综合完整的这个技术和燃料体系，包括一些厂址和在建项目的一个储备。除此之外的话，这个华龙一号在批量复制之后的话，其实还有望把整个机组的造价继续往下压。但相对来说的话，核电还是重资产的一个行业，它的资本开支其实是比较巨大，使得公司的负债率是比较高。另外一家公司是中国广核，中国广核的话，它的这个业务起点的话其实就是大亚湾。大亚湾在这一个1994年投入商运之后的话，公司其实也陆续建了包括岭澳、阳江、红岩河等等。那相对来说的话，中国广核2014年在香港上市，2019年回 A， 它的核心的这一个业务的话在于运营，包括专业化的管理、群厂管理和标准化的检修。从单台机组停队的检修到别的这个项目的开工啊，公司其实因为多机的一个优势，它其实一个项目停的时候，另一个项目可以供上。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它相对来说电量是比较稳定的。那从营收也可以看得出来，同样的一个环境之下，2025年这一个中国核电的营收是正增长的，那中广核的话营收是下降的。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中国核电是靠新能机组和新能源，而中国广核因为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它就直接反映这个电价。那这个也就导致，如果后面电价有比较好的或者调整的话，那中广核的弹性其实相对来说更大一些。最后一家的话，我们其实选的是这个东方电器啊。东方电器的话，它的能力其实在于重型制造，因为它背后的话是大容量的汽轮发电机、合集的设备制造以及重型加工。那公司早年的火电订单相对来说比较波动比较大，因为火电这个行业它本身就是跟电量也相关，跟那个成本也相关，所以说这使得早年做火电的东方电器它其实是做多轮的一个压铸啊。所以说也可以看到东方电器的这个营收在2025年的时候，在实现700多亿的背景之下，也是同比的正增长，现金流比较好。这一块背景的话，其实主要反映了这个公司的回款以及它的备料相对来说比较优势。它的核心技术的话，其实在于全谱系的发电设备、核电重型的制造，以及大多数的企业其实都是央企客户，这使得它的这个回款会比其他同行好很多。所以说这三家公司你到最后来看的话，中国核电其实是赚的这一个在建资产按期转成运营资产的这个钱，中广核则是把已经建好的机组多发电少停堆这个通过运营的话把钱挣得更多，而东方电器则是赚的这个订单的按时的这个交付验收的一个钱。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各有特色。
1: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未来核电行业的风险和机会又在哪儿。
0: 未来核电的话，我觉得首先来看基础的电力啊，集核的电力应该是主体。未来的话，这一个工业蒸汽、核能供热和重回溯的话，相对来说会把一个厂的价值再继续延伸一下。而数据中心的连续负荷稳定，需要有很多的这个稳定低碳的这个电源的买家。那相对来说的话，核电其实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大家比较关注它的原因也是在于，关注了燃气轮机之后的话，关注了电站之后的话，那核电站的一个需求也是在目前的显著的增加。未来看的话，主要还是看这个核准的机组量，以及相应的千瓦的每千瓦时电量的造价，以及它相应的。

0: 个经营资本的现金和开支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啊，经常抱怨早上开盘股价明明直线拉升，走得很漂亮，但你追进去啊，结果它不到10分钟就冲高回落。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新的关注点，叫半小时量能比。其实啊，股市里一直有句老话，叫价格会骗人，但成交量不会骗人。出现冲高回落的核心原因啊，往往背后就出在成交量上。而我们今天讲的半小时量能比啊，就是讲半小时的成交量和昨天全天成交量的比值。在这里啊，我们就能找到藏在冲高回落背后的秘密。根据这个比值啊，我们分为三档。一，如果量能比小于10%，说明啊成交冷清，资金没有进来，即使高开啊也是虚涨，冲高回落概率大。在这种情况下啊，打板的朋友直接 pass 掉。第二，如果量能比在10%到30%啊，属于健康的比值，后期如果回踩不破均价线，是良性结构。第三，如果量能比在20%到30%，属于进攻型量能，说明啊资金在主动运作，容易走出有效突破，适合短线操作。这里啊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量能比在30%以上，属于开盘30分钟就爆量。这种情况啊，如果发生在低位或者刚上涨，属于抢筹；但如果发生在高位啊，高位出货的概率就很大。以上几点你学会了吗？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7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就可以看到我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星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基金观察。
1: 好，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4: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大家确实看到科技股回调已经好久了，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对对，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科技股在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表现以及它的赚钱效应。于是呢，很多基民也好，股民也罢，其实这时候心里已经开始有心念在动了，那就是科技股回调这么久了，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投资相关的基金了呢？
4: 我是这样看啊，首先一点，如果说咱们把投资的话呢分成两大块，一块的话呢就更倾向于投资，就是投资的话呢我想长期持有，然后呢这是这个板块或者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指数不断的上涨，给我带来很丰厚的所谓的估值上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一批的话呢都是投资。还有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今天买进明天强个反弹就抛，那我认为它不是投资，只是做在市场上做一个差价。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讲的基金投资的话呢，主要是以长期持有、中长线的持有，然后进行投资的一个方向。咱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哈，大家千万别误会。因为什么呢？一旦你用短线的思维看长线，你一旦用长线的思维看短线，你会带来很大的误差。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会觉得我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对的。首先大家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指数的一个判断的话，或者对于这个市场什么时候可以买、什么时候可以卖，我个人上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可以评价的。怎么来评价呢？用历史长河当中的某一个指数 它长期的波动率或者它长期的市场的估值进行一个波动。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最常见的沪深三百，沪深三百它在最近的十年到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它的波动一直是在十倍市盈率到十六倍市盈率之间。
1: 嗯，
4: 它的中位线在什么地方呢？在十二倍市盈率出头一点点。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投资沪深三百的时候，尽量的是应该往十倍市盈率那个地方买，大家说对吗？
1: 嗯。
4: 比如说当沪深三百，哇，我知道了，过去的二十年，过去的十年，沪深三百就是十倍到十六倍之间反复的晃。那什么时候当这个市盈率跌到了十一倍以下，十倍以上的话，那这个地方是绝好的买点，因为大概率的话这个地方是底部。
1: 嗯，
4: 当这个指数涨到十六倍以上的时候，啊，我知道了，这个已经创历史新高了，那个风险肯定是越来越大，现在买的话估计风险是比较大的，大家想想对吗？
1: 嗯，
4: 哎，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方面去考虑的话，这里就给我这个过来人，或者给我这个老登，给我一个巨大的启发。什么启发？大家有没有记得2008年、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老登股涨得特别的好，传统产业蓝筹股涨得特别的好。
1: 嗯，
4: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沪深三百的市盈率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4: 是25倍。
1: 啊，
4: 如果说拿我们今天的这套理论的话，远远超过了16倍的历史最高位，那我认为那个地方肯定是高估的。大家想想对吗？那个地方反而不应该买，反而应该卖，对不对？
1: 对。
4: 哎，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就有一个反问，什么反问呢？就如果说现在我想买沪深三百长期持有的话，那我最好是应该在12倍以下、11倍、10倍左右慢慢的开始建仓。那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的话，从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1: 嗯。
4: 哎，很可惜，现在的沪深三百是13倍多一点点，虽然说不高估，但是也不低估。
1: 嗯。
4: 啊，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好，我们再回头看看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聊的那个科技股，或者是咱们说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的话，在历史上它的波动率是什么？怎么波动的呢？就是40倍到90倍，或者40倍到100倍之间上下波动。
1: 嗯。
4: 但是呢，今年放了科卫星，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有了 AI， 所以说呢，今年的整个的科创五零指数，它最高涨到了250倍。
1: 原来的5-6倍啊。
4: 哎，原来的5-6倍就是涨到了什么呢？涨到了2022年的时候，科创板还是40倍左右的市盈率，
1: 嗯，
4: 但是到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它涨到250倍，整整它指数涨到了六倍多。
1: 嗯，
4: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那最高点对吧？肯定不能买，因为风险太大了。你看常年都混在40倍到90倍左右的空间区间之内，那突然之间涨到了250倍，你说我再劝投资者去买，我说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4: 那跌了2个月以后，现在是多少倍呢？我告诉投资者，现在呢还有131倍，
1: 就是还是那时候的3倍多。
4: 对对对，那所以说你回过头来看，就是说，那你现在可以解答很多投资者，我用这个方式可以解答很多的投资者。就如果说你现在看具体的差价，的确现在和最高点差了将近50%，100块的股票现在变50，1000块的股票现在变60。
1: 嗯，
4: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估值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的是什么？现在还是高。
1: 嗯，
4: 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投资者应该明白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市场的很多的基金产品，不具体看它什么呢？这个价格跌了多少？比如说，老师，这个从五块钱的基金跌到2块了，能不能买？
1: 嗯，
4: 其实我认为你看的是绝对值，你要看背后的估值。
1: 好。好，更多的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和大家来聊，就是我怎么来看这个股票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价格，不是以它绝对价格来看，而是要去看一下它的市场估值。电话不挂，稍后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哦，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基金观察。
7: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还是请出财经评论员沈海军啊。所以你觉得，当然我们网上也有听众朋友这个说了，说大量的科技股长期走的这个比较不合理啊，或者说走的比较妖，拦腰一刀再拦腰一刀，他觉得方可参与。好了，回来我们还是来你说。
8: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看估值，不是说拦腰一刀或者脚肋啊，或者是就大腿啊，小腿啊，
7: 看股指。
8: 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对于投资来说，你一定要看的是，比如说科创50啊、创业板啊，或者是沪深300啊，或者是上证50啊，这些指数在它的历史长河当中，现在的估值是不是便宜？
7: 哦，看估值，
8: 是不是便宜，而不是看具体的股价。我说白了，咱们这个市场的话，我当时看易安科技涨到100块的时候，我就觉得噔一跳，哎呦，终于有股票涨到100块了，这个太可怕了。但是过了20多年以后，你看到咱们现在股价2000块、3000块的股票，好像都慢慢的就出来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就是投资者，我还是劝投资者，投资者在看估值的时候，看哪个基金可以买的时候，不要看具体价格。看它背后的估值是不是存在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再举2015年的例子，他们当时的时候创业板涨得最好，但是当时的时候创业板常年的估值是在30倍到80倍左右。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创业板的估值到了几倍呢？146倍，
7: 翻倍了。
8: 对，那个时候那就比最高的时候，最高的宽边界它还高了将近60%。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就告诉投资者，就是你什么时候该买股票，什么时候该买基金，你不应该看这个股票跌到1块钱了，还是这个股票跌到10块钱了，还是这只股票从1000块跌到10块钱了，还是要具体看的是它背后的估值的逻辑是不是能够支撑你。比如说很多投资者会说了，哎呀，你买股你就买沪深300吧，沪深300长期一看都没问题，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沪深300也要找时间点，就是最好的时间点是什么呢？2024年9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估值。

0: 就十倍，超一点点，对吗？但是如果说我说白了，如果说在未来两年，我咱们说句或者是咱们说句假设的话，未来两年沪深三百涨到了25倍，即便再好，即便这个指数再好，即便大家都看好中国资本市场，我也会建议投资者把它卖掉。因为什么呢？它超过了长期的估值，而且估值大大的超过，带来比较大的泡沫。哎，并不是说蓝筹股没有泡沫，也并不是说科技股有泡沫，而它背后的估值是不是有泡沫，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啊，在当前或者在未来段时间内，如果想投科技股、想投创业板、想投沪深300、想投红利股，或者想投红利啊等等一些策略的一些被动型的指数、管理型的指数，或者是主动管理型的基金的话，你一定要先明白的是，它背后代表的估值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最好投合理。你说不投不合理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毕竟的话呢，风险就越来越大。这只是市场当中的一个感觉罢了。
1: 确实啊，在市场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风格真的不一样。我身边有看到这个，对他来说两个月都觉得啊，我已经拿了好久了，但也有那种拿了一年说啊，我才刚拿了一年。所以他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频交易者和一个非常低频的交易者，就是我们说的做短线和做长线。那我们从长期主义来讲，你觉得这个市场是不是可行？那作为买基金的话，如果持有一种长期主义的这样一种投资理念的话，那他们买基金应该怎么来选？
0: 最近我看了一篇那个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对于美国股市100年，就是1926年到2005年的一个市场的综合，2025年这一个100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串数字，我觉得挺好玩的，或者建议投资者可听一听哈，大家作为一个建造借鉴哈。在1926年的时候，你投1块钱到股市，到了今2025年的年底的话，这1块钱已经变成了15,041块美金。涨了15,000多倍哈。然后呢，如果说1926年的时候你买了1块钱的美国国债，到了2025年的时候的话呢，也只有25块。所以说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如果从财富的增值效应来看的话，权益类市场或者股票市场的话呢，它增值效益的话呢远远超过了国债。你放了100年的国债也就是涨了25倍，你放了100年的股票是涨了1.5万，变成了15,000美元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大家可以做数字上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第二个的话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这100年当中，美国上市了29,000家的上市公司，退市退了23,000多家，现在还剩5,800多家。所以说就很明显的告诉投资者是什么呢？就是在100年当中，美国股市告诉我们，就是股市或者资本市场，它其实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好的股市，好的上市公司，它能够长期的留在这个市场当中，差的上市公司1-2年3-4年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比如说咱们消失当中的什么乐视网，大家想想看，对吧？暴风影音等等一些上市公司，上市的时候红红火火，没几年就退市了。因为就表明这个资本市场它是一个留强去弱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说从某种简单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还有一种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这当中3.27%的上市公司创造了整个市场所有的利润。什么意思？就很简单，整个市场就是个马太效应，好公司它创造的利润就是不断不断的增强，不断不断的增多，差的公司就随着历史的长河在不断的消失过程当中。你这里面就有说明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说红利投资的话，就很明显的告诉投资者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好公司它越来越能挣钱，差公司实话实说它永远不会太挣钱。所以说你会看到的是，当市场当中5%的上市公司创造了整个市场所有几乎所有的利润。所以说投资者会说了，哎呀，我只买股价不买上市公司。但是呢，我们看的是这100年当中市场的一些变化，就告诉投资者，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资本市场还是一个我认为哈，还是一个去留强去弱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多的应该选择的是什么呢？他当中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筛选出护城河，有护城河的盈利稳定的行业龙头，积极投入他们的公募基金或者积极购买他们的所谓的基金。第二块的话呢，就是科技前沿抢占赛道，成为时代风口的受益者。其实这里面就说明了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一个是老登的话呢要具备什么呢？护城河，盈利稳定，行业永续，对吧？龙头企业。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大家最非常喜欢的科技股，站在时代的风口，抢占赛道。 所以说你会看到咱们这个市场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市场？大家如果回国。

0: 20年左右的时间，或者回顾咱们中国资本市场开始的30年，你会看到的是市场就两种股票涨得特别的好，一种叫科技股。为什么呢？科技股是抢在时代的风口。这30年以来的话，一会儿这个科技，一会儿那个科技，一会儿那个科技，3、5年、4、5年就来一次。还有一种呢，就会长期给投资者长期回报，具有强大的护城河，就像茅台这类公司。哎，所以说从这个篇文章当中，大概我大概意思说了哈，就是从这篇文章我当中我就大概想到两件事儿，就是对于基金的投资者来说，其实你投的基金无非就是两种，第一种的话呢，哎，旱涝保收，哎呀，很稳定，
1: 就是拿
0: 很
1: 红
0: 强
1: 利
0: 健，
1: 的，
0: 没逆风红利的，对吧？也不会出大事儿的。你看像银行股，那就长期持有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很积极的，就是我要去选择时代的风口。今年的风口是 AI，我就抢 AI；明年的风口是量子通讯，我就抢量子通讯；后年的风口就是自动化驾驶，我就抢自动化驾驶。这种，所以说呢，这两种的策略就贯穿了整个资本市场的基金投资当中去。你会发现的是什么呢？你会发现的是，哎，就是这样子，市场就分成这两类，其他没有什么可多说的。所以说，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内也好，或者是最近整个市场也好，你会看到的是，跟整个公募基金就分成两大派。第一派就是老登的，以老登为主的那些红利啊等等啊，哎呀，好像就是就什么像驴子一样慢慢走，也是七拐八弯的，哎，但是呢，它整体是向上的，大家想想对吗？
1: 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快马加鞭的，但是呢，快马加鞭过了跑了2公里以后的话呢，浑身都是大汗，要停下来歇一歇。哎，所以说，对于基金投资来说，我也是劝投资者，就是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可选择的方向并不是特别的多，你只有两种，一种叫成长，一种叫价值。所以说呢，就看你怎么选。所以说，有些投资者会说了，你们老说巴菲特好，你们老说谁谁谁好，你们老说那个好。我个人认为，这是各取所需的问题。啊，有些人说了，我非常看好特斯拉，特斯拉这个又是发火箭，又是造汽车，又是怎么怎么样。有些人说了，我特别看好巴菲特，哎呀，就是稳健。其实我个人认为，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做长线和做短线，萝卜青菜各有所
1: 对，
0: 爱。
1: 这就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嘛。
0: 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这就会像鱼和熊掌一样，就不可兼得。老师，我又要这个业绩呢有红利，每年的红利还不低，又要带点科技，又要有高速成长。我说
1: 既要又要
0: 根本
1: 很
0: 就没有，
1: 难。
0: 既要又要，这个很难。所以说您在选择基金的时候，我就建议投资者，就是你要么就选择，哎，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老登类的，要么就选择这个创新类的。那创新类的，你注意估值，我前面一个问题说了，就估值太高也不能买。但是呢，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证明了整个市场。您看咱们市场当中那些好的基金经理，就分成两派，一派是什么呢？20年以来每年10%，还有一种呢是。好的年份170%、180%、200%，差的年份跌50%-60%，但平均下来也差不多。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我想对于选择基金的时候，投资者一定要在选择基金之初，你就要想好了，哎，我到底是从哪个角度切入？哎，我告诉你买哪类基金，我去然后的话再决定。不能够，我个人认为不能够什么呢？人云亦云。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呢？火的时候，哎，大家一起上，哎，这个跌了一塌糊涂的时候，哎，这个基金经理当年那么差，我怎么会去买它呢？我说你不对，是你买错了，不是基金经理错了。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基金经理，他跌下来了以后呢，你又怪他，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对，
1: 也不合适，
0: 也不合适，对吧？你大家想，大家想对吗？你当年去买某一只明星基金经理，然后出现亏损的时候，你是问自己是你有问题呢，还是基金经理有问题呢？其实我认为基金经理没问题，因为他的操作思路
1: 他一直是这个风格，他就没变过，
0: 就是这个风格吗？对不对？
1: 对。
0: 你本来想的是什么呢？你本来想的是又要稳，又要快，又要赚得多。大家想一想，就刚才我说的，鱼和熊掌根本不可能兼得。就像咱们两个人在好几年前，我记得5、6年前吧，咱们两个人在私底下，我说这个基金经理好，一年涨7%，很稳。
1: 我们节目里好像也说过，
0: 也说过，对，我说过，一年涨7%+，就是涨持续20多年，对，几乎就是每年不涨7%、5%、6%，他就是买老登股。那我认为，你说有差吗？我觉得也不差呀。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通过这个。这篇文章啊，我希望投资者了解，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咱们市场就分成两大类的基金，那就看你自己选。股权类基金啊，就分成两大类的基金，那你看投资者自己去选，千万不要既要又要，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确实是。
0: 好吗？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聊小众基金。最近我们看到小众基金走热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小众，好吧？
0: 哎呀，咱们现在这个市场的小众基金特别特别的多，其实有些时候。

0: 自己都有点看不清了，
1: 看不懂。
0: 咱们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咱们这个市场涨得最好的叫粮食，是吧？
1: 对，
0: 农业农产品。
1: 不是说厄尔尼诺现象吗？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后来有些投资者问我，哎呀，老师有没有那种粮食类的基金？我说有，真有，
1: 真有。
0: 啊，叫那好像国泰啊、景顺啊、南方啊、华夏啊、博时啊这些大基金公司它都有，叫什么呢？叫粮食 ETF。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叫能源化工 ETF， 就是最近石油涨价了嘛。
1: 嗯。
0: 还有最近巴西股市涨得不错，您看那个易方达和华夏它都有巴西 ETF。
1: 嗯。
0: 啊，还有呢什么呢？就是最近那个豆子涨价了，就是粮食嘛。啊，咱们还有那个豆粕 ETF。
1: 嗯。
0: 啊，所以说我是在想，就是这种小众基金对于普通的基民来说是并不是特别的合适。说实话，因为小众基金的整个的盘子或者整个的容量非常的小，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个小盘的基金，不可能成为大盘基金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基金的话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高波动。
1: 嗯。
0: 它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三个星期之内涨20%，它也可以随着市场的波动出现三个星期跌20%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投资者在买小众基金的时候，当你发现小众基金在涨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已经晚了。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你是听别人说的小众基金涨了。因为我想粮食基金什么巴西 ETF 什么能源化工 ETF 透破 ETF 您听说过吗？其实我自己都没听说过。
1: 嗯，
0: 但是呢有，但是呢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基民的话呢，当了解这只基金的时候，其实这个基金是通过涨价的效应一个星期涨20%，哎呦，好像这个基金特别好，不是，是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它涨，所以说你才去关心这个基金，而不是以前就关心了。
1: 这倒是，一般进入你视线，要么它跌的凶，要么它涨的猛，
0: 对，
1: 不然的话你也看不到啊。
0: 对，所以说对于这种小众基金的话呢，我一般建议投资者就是不要把它当成长期操作。
1: 嗯。
0: 啊，除非你说你很笃定，你说我老师我判断了粮食价格天天涨，得从2块钱一斤涨到10块钱一斤大米，那你可以长期持有。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这类基金的话呢，最好进行一个短线操作，即便是你进行就是今天买进明天卖掉，今天后天卖掉，或者今天买进啊，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这是比较合适的。对于普通的投资来说，这种小众基金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原因什么呢？因为容量小，一下子涌入大量的资金以后，导致价格的扭曲，然后呢基金公司就开始限购。
1: 嗯，
0: 对吧，一天买10000。
2: 投公司是发布公告会启动产品优化，部分 NLCC 产品会扩充其他产能，将会停产部分。还有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像 PCB 概念今天也是震荡回升，这边的话也有机构研报指出的话，随着像电子部、铜箔和 CCL 等价格上行， PCB 厂商的话也是陆续启动了重新报价。另外的话，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一个信息，就是像今天现在当前盘面来看的话，像 AI 材料、硬件等是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行情，表现的话各个分支是有所分化。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开盘的时候，像 AI 硬件方面的话，这部分开盘是比较惨烈的，就基本上很多相关的板块指数都是在水下3个点左右开出来的，主要也是由于周末。当然这一块是对 AI 这一块是有利空，当然是利好网络安全。今天网络安全板块的话也是一度领涨的，就主要是在周末的时候，那边有 AI 巨头在那边呼吁 AI 减速，所以从市场情绪来看的话，像一旦出现 AI 减速这4个字，很容易会被市场直接理解为算力需求见顶，就像过去 Meta 出租算力一样，也是当时也是担心 AI 算力过剩，所以也都是对整个 AI 硬件的话是形成了短期的压力，所以的话资金也是直接将这个消息理解成利空，用脚投票。但如果是换言之的话，像对 AI 如果说是做安全评估、做模型监控还有做红队测试的话，如果单靠人力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还是需要像用到算力来进行。所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 AI 的算力需求总量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放大，最多可能说是算力 采购

的结构会变，就以前可能用于训练大模型的算力增速，这部分的会放缓，或者说比例会降低一些。像之后的话，用于安全测试，或者说用于推理的算力，这部分的占比的话会上升一些。所以只是结构变化，但总量的话也是反而会有一个不错的机会。另外的话，像领跌板块这边主要集中在大农业方向，包括像种业、农林牧渔等，基本当下的话也是处于一种板块轮动的情况。另外的话，板块近期的话还是像轮动在 AI 应用、硬件、种业这些，在这几个之间进行切换。另外的话，本周要关注的还是议息会议，因为上周数据公布之后，其实像各大交易员也是已经将加息概率调至90%，就九月加息概率。后续的话，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加不加息。加息的话是属于市场普遍预期的预防式加息，还是说可能是连续性加息？如果是预防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成利空出尽是利好，市场会迎来转机。如果是偏鹰式的加息的话，那么市场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消化。但我们认为说，无论结果如何，对我们 A 股的影响还是比较可控的。其实从市场角度来看，之前的反馈来看的话，像八月中下旬，其实就因为偿债的问题，偿债收益率的问题，

对来说还好一些。像深指和创指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差不多回调到7月底的位置，所以的话，市场也已经是提前1个月进行了压低估值，所以从宏观和

0: 造财富的这些新进的市场中的一些明星股呢，啊，马上在现在市场的一个表现来说，不能说是毁灭财富吧，财富也是大幅的缩水。这样的一些市场的表现，还是在对这个整个科技板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重挫，心理上的重挫是吗？
1: 对，确实应该，心理上重挫肯定是有，对吧？但是的话，就是确实也是这段时间整体的科技赛道降温的其中一个缩影，因为不管是在港股上的智博、明年还是明年
0: A 江波龙，包括
1: A 对江波龙啊，还是是在那个 A 股上市的，比如说那个摩尔县城、木犀，或者说是宇树，对吧？这批都是那个之前大家比较期待的登陆 A 股资本市场的一些那个重磅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明星，是吧？但是的话，他们上市之后都出现了，就是在短期受到资金的一些炒作。当然，智普和 MiMax 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是吧？我记得智普的话，最高也到过差不多有4000以上的一些市值，是吧？但是的话，随着半年的解禁期到了之后的话，纷纷有很多一些限售股是。按照时间的一个节奏有了一定的一个解禁，是吧？解禁之后的话，股价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滑，那下跌，那而且幅度确实是不小。这个里面的话，第一个你要考虑到一个筹码的因素，啊，第一个是筹码因素。确实的话，原先就是上市之后的话，它可交易的一个流通盘其实是不大，啊，然后。那个慢慢的解禁之后的话，可交易的一些筹码供给就变多了。那变多之后的话，它必然会形成一定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下跌。
0: 嗯，
1: 当然，其实从港股市场的话，港股市场的话，我们就举个例子，港股市场我记得去年和前年平均每个月的解禁的市值应该是在500多亿。
0: 嗯，
1: 今年平均每个月它的一个解禁的市值应该是在1700亿。足足差不多翻了3倍多，是吧？你想，港股市场现在平均每天成交量是两千亿左右，啊，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会出现所谓的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问题。那咱们先不谈整体的之前的定价的一个基本面的，那个问题，或者说是有没有出现所谓的一些中远期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预期变化的问题。那哪怕你短期的一个。流动性和筹码的一个影响的话，其实也是会让整个股价在短期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和下跌。那包括那个宇树也是，那宇树的话确实让二级市场参与的投资者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好的一个赚钱的一些机会啊，因为一级市场的话它其实哪怕跌到现在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投资收益的，对吧？但是的话，二级市场它开盘之后，那冲了一个较高的价格就开始回落了。那回落之后的话，当时其实你要去看一个指标，比如说它的研发，因为科技非盈利企业或上科创板成长型，它其实是有个标准，是看它的一个研发的投入和研发投入的持续性。宇树的研发投入是差不多1亿多，在那个。开盘当天给了一个总市值的话是差不多接近4000多了，那等于说它的研发和它的一个市值比差不多有3000多倍。那这样的话，其实任何一个任何一家企业在能够以较长时间保持这样的一个就是研发和市值比的话，其实是很难是支撑得住的，所以说的话它的一个股价很快就出现一些回落。当然那个去年上市的摩尔县城和木系也是，那确实也没有想到，那在解禁当日的话，能够会出现20%的一个较大的一个跌停的一个跌幅啊。当然，你从另外角度也说明的话，市场在科技端也好，市场总体成交量换手也好，确实是在缩量之后，市场交投冷清很多，所以说才会出现了非常明显集中的一些卖压是没有承接的，所以造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下跌。所以说，确实很多一些那个优秀的科技股在那个 A 股资本市场 IPO 融资，其实大家都是欢迎的，因为这些科技企业的话可能拿到 IPO 融资的资金之后的话，可能会继续加大研发，推动不管是人工智能也好，还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研发和发展，是吧？但是就是从目前的就是这几个不管是港股市场 A 股市场的一个个股的表现来说的话，确实投资者在市场较热阶段的一个投资，还是要保持一份理性，因为要仔细去思考，那或者说是

0: 期的去考虑一下呢，现在到底是情绪占主导，还是是那个基本面它目前是能够支撑得住。所以说的话，能够去理清思路、想清这个问题的话，那其实可能就不太会短期的资金筹码那被情绪所主导的一些市场的话，短期可能是会造成一定的一个浮亏。
1: 如果过了这个，但是现在就是在关注时间节点，过了15号之后，美国加息这边的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市场会有效的转暖吗？你的判断？
0: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现在确实从部分的一些卖方的一些那个就是研判来说的话，确实很多在短期期内的宏观的，比如说你加息也好，包括还有就是那个议息会议的一些表态也好，它其实在之前的一个调整和那个市场表现已经是有所计价的。那有所计价之后的话，那确实如果是出现所谓的一些预期的一些反向的话，那肯定也会让整体的市场的话情绪是会有一定的一个修复，或者说是股价出现一个反向的一些波动，因为前期是下跌嘛啊。但是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可能就是9月份的议息会议加息的议息会议，它的一个就是后续的一个演变路径会相对的一些反复和复杂一些。那现在其实9月份的一个就是加息的一些判断来说，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考验，对吧？因为从目前，如果你说整个一个 A 股它的一个交投，或者说是情绪的演变，是不是完全依赖于那个就是美联储的一些那个表态和动作？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占其中之一一个因子，对吧？包括如果是你说外围后续的11月份的一个中期选举，那这个里面后面的一些变化的话，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那个资本市场的一些那个波动。当然，其实从那个科技的一个映射来说的话，其实科技映射来说的话，确实那个在美股市场的科技新趋势，科技上的一些新的趋势，能不能够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其实确实也会对那个 A 股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你是从上周五来说啊，上周五来说，确实也是 A 股和港股都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就是探底的回升啊，探底回升，包括其实今年的恒生科技，那它其实是非常弱的，已经是接近于创出，今年以来调整的一个快新低了。但是的话，周五它也是有一个触底的一些回升。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反映了一定的就是所谓的一些前期就是现在大家比较那个担心的预期，对吧？因为也反映了那个就是恒生科技的话，它其实对于海外流动性的一个反应其实相对比较灵敏的，对吧？A 股的一个双创对于科技的反应是比较灵敏的。所以我觉得话，就是15号落地之后的话，后续还要看那个海外市场科技股的表现，可能才会有直接非常明显映射到那个 A 股上。其实现在确实，你 A 股是处于一定的一个就是临界点，因为成交量的话和换手率已经是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回缩嘛。那回缩的话，如果在这边低量能够企稳，那其实说明原先的震荡区间是没有变的。那如果是你这里没企稳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说的话，你这里可能是其实是走到另外一个下面一个区间的。所以我觉得话，确实，这一周还是挺重要的。或者说美联储议息会后续的一个变化，对于 A 股的一个趋势的一些抉择也是挺重要
1: 好，我们就是这个只能静观后事了。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对。
1: 好，再见。目前的市场，上海市场呢是继续缩窄了一个下调的幅度啊，跌0.11%，深圳市场跌0.55%。外汇这方面，美元指数呢是略显强势了，目前报99.43点，涨了0.34%啊，明显这个，加息的这个呼声和这个判断的啊。比重还是越来越高。那么欧元对美元呢是1.1555，跌了0.37%。美元对日元是154.2405，涨0.47%。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7698，跌0.07%。英镑对美元1.3492，跌了0.25%。还有这个美元对瑞郎0.8187，涨了0.27%。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此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期货方面。周一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来看今天的这个贵金属期货在市场中的一个总体表现。
11: 好的，那从今天啊，贵金属的盘面来看，这就是小幅下跌啊。那这个主要是跟啊上周以来上周五的一个外盘的一个情况有关啊。那上周五是公布了美国8月份的一个 CPI 数据啊。其他的数据包括 CPI 的同比啊、环比啊、核心 CPI 的同比数据啊，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环比啊是0.3%，这个超出了市场预期，表明了目前美国的通胀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粘性也比较强。那么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啊，导致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啊一度上升啊，特别是9月份啊上升到了90%，那么年内有可能会加息2次啊。那么受到这个影响，那无论是美元指数还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啊，持续的走高，特别是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度接近5%啊。那么相对应的啊，贵金属价格出现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调整。那么今天的盘面也是这个消息方面的一个对应的一个反应啊。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啊，无论是美元指数还是美债收益率，还是从目前美国的通胀啊、就业情况来看，整体是偏利空的，但是也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啊，就是外盘就是其他货币的一个走强，特别是日元方面，由于日本的一个通胀比较高，薪资的一个通胀也在上升，再加上经济增长加快，还有日元贬值的一个压力，所以说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是比较强的，而且加息的节奏从之前的半年一次提升到一个季度一次。

0: 再加上美国财政部长对通膨的一个喊话，所以说日元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升值，也导致美元整体被动贬值。那么在美元偏弱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贵金属方面那形成一定的支撑啊。所以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利多的因素也有，利空的因素也比较多啊。不过短期来看利空的因素要更强一点，特别是在本周四凌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结果，对贵金属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存在。所以说贵金属这块短期应该是震荡偏弱运行。本周的话需要继续关注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的结果，特别是要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的一个讲话，它是偏鸽还是偏鹰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呢，还是股市还走得比较的这个沉重啊。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的一个表现。
0: 那股指期货这一块的话，这一段这一从上周到本周一整体走势并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国内内A 股自身内部这块整体是还是在改善。首先在经济这块，那八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无论是 PMI 数据还是通胀还是进出口数据整体是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外需比较强劲，这个在经济基本。
1: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3: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4: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3: 一财家居乐，
4: 一财家居乐。
5: 我们说一下最近装修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来继续请出的是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周一时间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啊。说说四八快装最近的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运营的情况吧。
5: 实际最近呢天也比较热嘛啊，大家呢就是实际作为传统，如果做新房或者整装的公司，有可能进入装修传统的淡季了。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这个月是我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就是九月份开了学，要让孩子在学校旁边就近居住的业主这个需求就特别多有很多业主为了孩子上学有可能把自己的大房子空在那儿，跑到这个学校的旁边，或者租个房子，或者买个老破小。但是呢，业主也不想让生活质量降得太别低，所以呢，就是有老房翻新的，在这个季节选择我们特别多。大家呢选择我们的时机就是，一是要九月份要入住，所以他时间赶得特别紧；第二，他要快；第三个，他要环保。所以正好呢是四八快装我们重点服务的一个几大特点吸引了大家。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这个月定装修是最佳的时机。
1: 是这样。
5: 因为淡季定装修，也就淡季买任何东西都能可以享受特别低的超低价。对吧，在旺季施工。你比如这个月订单，再到了九十月份旺季过程当中施工，那你就性价比非常高。
1: 往年九十月份开工的也特别多。
5: 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认为这个季节是定装修比较好的时机。而定装修呢，大家一般也要提早一个多月的要规划因为你先去测量，根据你的需求给你出设计、出规划、出方案，我们在二面完以后，有可能你方案还有调整改变的，再给你重新改方案，再给你出施工图、选材，最后再给你施工，对吧？这个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有计划想在九十月份想装修房子的业主，我认为大家这段时间要马上行动起来那么四八快装呢，每个周日下午我们都是有主传统的这个线下活动的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了30份礼品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活动的业主朋友，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四八快装上海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薄总说到的这个季节型的活动和服务，

0: 的确很诱人哈。
1: 嗯、
0: 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里面呢，其实大家对斯巴快车了解的最诱人的就是不用搬家的服务了，对不对？
1: 对。
0: 其实真正的这个做起来啊，在实施的一个过程中，那么会不会不搬家会影响到业主的装修进度啊？
1: 多少会延长点施工时间啊？
0: 嗯，
1: 因为你东西在现场嘛，就是我们肯定是一个空间一空间施工啊，搬移式的施工，但是呢，这样最省事儿的就是东西不用搬走，人也不用再找住的地方了，啊，就住到这儿啊，正常我们可以不搬家，给你实现老房翻新。真的，在咱们上海的，尤其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的业主，选择我们斯巴快车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
0: 对
1: 啊，大家就觉得年龄大了，家里东西也多。所以让老人家折腾来找房子呀，来回搬来搬去啊，实际他想想旧房翻新这个事儿他就发愁。所以呢，很多业主呢就觉得我们这个不搬家能给大家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和痛点啊。所以很多人，那斯巴快车这个不搬家的服务，这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啊。确实我们的施工难度变大了，但事实上真的让咱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这个事儿这十一年我们做到了啊。同时呢，我们服务的有第二个承诺，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环保呢是斯巴快车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环保的标准就很简单，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咱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合格的服务的标准啊，那么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给大家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服务承诺，我们看钱上给大家的承诺，斯巴快装我们在十一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让每一个选择斯巴快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也就是找我们装房子全程无套路啊，让业主找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把价格都报给你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透明的一个报价服务。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地区啊以及周边地区，如果说听到我们节目的业主，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我们斯巴快装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咱们斯巴快装。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啊，来了解咨询。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快车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 400-665-8848。其实啊，您刚才说到的等开学的这些家长们啊，甚至呢，比如说这个年纪轻的啊，年纪大的，无论哪个年龄段，装修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环保了。对于环保，斯巴快装这边有什么比较突出的一些服务？
1: 环保呢，我们除了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要高2到3个环保的等级之外，因为我们不让大家不搬走装，那我们环保得达标啊。
0: 对，
1: 所以环保也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那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环保等级，环保等级高，那采购成本就高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所以我们用的材料辅材主材都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咱们业主住在那儿装，不搬走装，装完马上回来住。所以这是环保是靠好的材料决定的啊。那公司呢还有一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墙面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产品给咱们家刷上的房子啊，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啊。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释放能做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对健康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啊。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斯巴快装给你改造的，那我给你改造完之后，环保你随便测是合格的。那我交付完之后，如果你找我是全屋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你装完房子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你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有第四个功能。

0: 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出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我们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机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机这个产品，或者你也有旧房翻新的想法和计划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这个每周日下午呢，我如果有时间也会来到咱们上海啊，会面对面给大家讲一些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问题，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都可以现在报名来参加我们周末的线下活动。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参加活动时候大家也都是希望哎能够直接加一下这个博总的微信，个人的微信啊、
0: 可以的。那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313301-3888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家装修啊，要看的是预算，对不对？那么预算到底算高还是低，谁来决定？当然有很多消费者认为是装修公司自行定的，也有人是说这个材料定的、工艺定的啊，还有人说是这个要看现在的这个人工啊等等啊。博总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预算到底是谁决定的？
0: 实际装修这个预算啊，实际这个我们很多业主确实是关心的，这个装修这个预算到底我们花多少钱我们就值了，到底我装修到底该如何比价。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业主的一个关心的核心问题啊。大家下不下决心翻新老房子，我觉得很多业主也是跟钱啊息息相关的。装修我个人认为不能光听价格定装修啊，谁便宜我找谁。我认为不适合装修这样的行业来比较和选择。因为装修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它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行业，啊，它不像我们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定好这瓶水，我们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我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水是一个标品，所以它直接比价，买的便宜了我们就省了赚了。那装修呢？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啊，我们客户找了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这个实际就叫错配的认知啊。大家真的要静下来想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不可能，他多少得挣点钱。所以5万单签你单的这个公司，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连1块的活儿。作为业主，我们心中得明白，你得知道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那个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为什么5万能接你的单呢？那这个公司就根据你花了5万的这个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的结果不一样，售后保障不一样，是哪哪都不一样。反正装修这个行业，我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而且装完房子，如果说您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认为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你要放到第二位。如果我们旧房翻新，大家一味的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说实话，我都不建议你碰这个行业。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你正好有旧房翻新需要的改造，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话，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

0: 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好的，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呢，也知道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年啊，这个拓展了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像民宿啊、自建房啊、乡村别墅等等这一类的啊，这个房子呢，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改装的需求也非常多，越来越个性化和舒适化。还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四八快装提供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呢有四个业务链啊，可以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第一个就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项目咱们做了11年了啊，就是你家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活儿，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再来咱们上海贴补服务的空白的。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服务，也就是说有可能你房子不想装，但是你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有些维修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找我四八快修来做啊。维修服务呢，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你家里30块钱维修的活儿，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所以我们快修的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儿，需要我们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是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的起心动念。那我们第三个就四八工装啊，就是有办公室装修、门脸店装修、饭店

产品线的优化通知，就是宣布它的部分的消费级的这个 MLCC 电容呢会停产啊，会停产，把它的这个产线还是用于比较高端的这个 AI 的这个方向上去。那么客户呢，他的客户需要在明后年2028年三月底前完成最后下单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其实在供应端带来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消费级和车规级的这个 MLCC 的料号出现了供给的真空，也就是说 MLCC 呢本轮的行情呢，可能它的核心变量是由这个供给端的格局重塑带来的啊。其实也不是说下游的需求，就是消费级的需求有多么好的一个爆发，目前没有看到，只是说在供给端由于 AI 的压缩带给它的一个供不应求。那么这些订单呢，这个后面会转到这个 AI， 然后呢对于这个下游的客户呢造成一定的积压啊，这是一个情况啊，这是 MLCC。 然后第三个热点的板块呢，就是这个 PCB 这个板块。那么 PCB 这个板块呢，就是印刷电路板呢，它其实表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观察到最近几个交易日呢，它是向这个非 AI 的 PCB 这个方向去切换，也就是说二线的 PCB 这个方向去切换。那么此前呢， PCB 的主要的产能还是集中于这个 AI 服务器啊， AI 算力啊这个方向啊，因为这个方向对于 PCB 板的这个要求，技术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产线转移过去之后呢，对二线的这个 PCB 呢，其实产能也造成一定的挤压。那么像这个车规级啊，还有消费电子级啊，这个它的 PCB 其实它的景气度还可以，但是由于供给的受限，目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这种局面啊，缺货的这种局面啊。也就是说当市场高度聚焦 AI 趋势的时候，其实像汽车电子啊、消费电子的 PCB 它的业绩的增长的确定性还是被市场低估了，那么产能端也出现了缺货的情况，所以目前呢这个二线的这个 PCB 厂商股价也在明显的上涨啊，这第三块。那么以上呢，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在 AI 算力这个方向啊，它的算力硬件其实有一点卷不动了啊，有点卷不动了。前面涨的都是 AI 算力这个方向，但是如果说能在非 AI 这个方向有所发展、有所替代的话，比方说由于产能的供应的限制，或者说技术升级，或者说需求有一定的增长，那么就在这个非 AI 这个方向啊，可能会产生这个估值的重估，或者说业绩的提升这样的空间啊。这是上面的 PCB 和 MLCC 给我得到的一些启示啊。那么另外就是消费电子板块今天表现也还是可以，像这个柔性屏、折叠屏、OLED 这些方向表现也是不错的啊。当然跟最近的一些新品的发布，苹果的折叠机的发布，小米的折叠机的发布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当然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后面还是要看它的在消费端它的订单业绩这块是否大家非常买账啊，对这个折叠屏的手机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这个后续还是要持续去关注。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觉得是 AI 网络安全这个方向，我认为是非常值得重点关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今天网络安全这个板块呢是高开以后表现还不错的啊，有一些个股是有连板的啊，也还有一字涨停的。那么这个方向的行情催化主要来自于一系列比较多的这个 AI 安全事件在周末有些发酵。那么据媒体报道呢，像这个美国的 OpenAI 啊，还有这个Anthropic， 他们也就是披露了，就是说他们一些研发人员和专家吧，还有他的领导人、意见领袖，就公开呼吁啊，要降低这个 AI 的发展速度，因为发现 AI 的这个速度快速提升之后，它创造了全新的这种攻击面啊，它可以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网络安全方面框架内没有有效防范的情况下，它对很多行业造成的攻击，造成一些安全性的事件啊，甚至可能有的专家会预言到未来10年。

左右的时间，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安全，这就提高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安全的等级啊。所以在周末的时候，这个方向啊，在舆论上有一定的发酵啊，包括像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也将网络安全定位为 AI 下一阶段的核心赛道啊，所以呢，这个方向今年是比较热的，这里引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对齐啊，我也周末学习了一下啊，大家也学习一下，就是在 AI 领域呢，对齐这个概念指的是要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它的目标、行为和价值观，它的决策方式要跟人类的设计意图、伦理规范和整体利益保持一致，就是说，简单讲是就是人工智能你的未来的目标，你不能威胁到人类的这种伦理道德和安全。那么这个方向，我觉得它的级别提的是比较高的了啊。那么未来这个 AI 网络安全，可能一些厂商它的这个支出啊，就成为一种刚性的支出了啊。那么如果说在未来在舆论方面，在安全等级的这个提及和这个安全防范方面，如果说有更高层级的这个顶层设计的话，那我认为，可能这个方向啊，就会成为一个新的这个热点，或者甚至成为一条主线啊。所以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啊，所以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那么，最后提到就是这个各国央行的这个加息或者议息这个动作。那么本周呢，被认为是各国央行的一个超级议息周啊。这个加息这个动作呢，其实有些央行已经落地了，像欧洲央行上周已经率先加息25个基点。那么美联储呢，在本周三会公布这个利率决议。那么上周呢，美国公布了它的核心通胀是超预期的，所以本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加息的概率是大幅提高的啊，据称提高到了87%左右。那么美联储新任主席呢，Kevin Warsh 呢，他可能面临不加息可能会丧失公信力的这种市场的压力，也就是市场舆论把它已经顶到杠头上了啊，到底你加不加息，对吧？所以这个情况对于市场来讲就是一种就是可能造成一定的压力吧。那么另外像其他的央行，日本央行啊、英国央行等等，可能都会加息，对吧？所以总体而言，可能各国央行、主要央行会进入一个加息的紧缩周期之内啊。那么这对我们这个全球的股市以及对 A 股而言，就会有这种紧缩的预期啊。第一条就是资金流向啊，可能会对这个资金流向造成干扰，可能会紧缩。第二个就是市场的情绪，可能大家投资的情绪呢，可能会偏防御啊，偏稳健啊，不会去大规模的去增加我们的投资。所以这两个方向啊，这两个方面会影响我们 A 股的这个投资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还要关注的是，其实这个加息这个动作呢，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有一部分已经兑现了。因为上周 A 股是基本上是累计是下跌的啊，其实已经兑现了本周可能会加息的这种预期。那么如果说本周在加息或者不加息落地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并没有特别鹰派或者说偏于鸽派的这种表态的话，那我认为可能加息这种利空就是一种利空出尽的这种信号。

0: 会分析师徐然峰。徐然峰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上周美元指数下探98.6之后反弹，整周维持在区间震荡，通胀超预期叠加油价是破百，推升了加息预期。美国本周的利率决议啊，会对美元指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后续有哪些风险点需要关注？
1: 好的，上周初美元指数一度震荡下探98.60关口，为三周低位，之后又反弹并触及99.35，相对偏高水平。整周来看既无变化，数据显示美国八月 CPI 及 PPI 整体略超预期，加上紧张局势加剧，布油及美油双双突破100美元每桶的关口，共同增加了美联储本周加息的可能。不过由于前期加息定价已相对充分，且核心 CPI 的上行主要由临时性因素推动，故美指上行动能相对有限。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12月及明年3月各加息一次，而若美联储本周点阵图或政策指引不够鹰派，那么都可能令美元指数出现一定的下行风险。此外，还需要考虑到，若美联储本周最后决定不加息，市场或不排除会对美联储名誉产生一定质疑，尤其是在沃什对控通胀的强硬表态后，却仍只说不做，那么可能造成黄金等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而法币美元则有更大的下行压力。预计美指短线保持在98.50到99.50区间震荡，等待美联储利率决议。好的，主持人。
0: 上周离岸人民币一度探至6.7025，刷新阶段新高。外贸的高顺差支撑了结汇需求和中间价走强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强势能否延续？外部美联储决议将带来哪些影响？
1: 上周离岸人民币一度下探6.7025水平，持续刷新3年半来的最强水平，整周保持窄幅波动。上周公布的数据整体表现良好，八月出口同比持续保持高增，1到8月累计贸易顺差达到8055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最高，为出口商结汇需求提供良好支撑，故市场升值预期也相对稳固。与此同时，通胀则继续受到输入性物价压力的影响有所上行，但内需来看仍显疲态，料通胀的小幅上行对政策支持不会产生太大约束。而全周人民币中间价保持稳步走强，带动人民币汇率持稳于6.40关口上方。尽管本周中国将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但整体看当前汇率以基本面较为脱节，人民币短线料主要关注美联储利率决议对外围市场造成的扰动。此外，中美元首峰会或将在下周举行，随着时间临近，或将有更多详细信息释出，需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会对于今天这样一种缩量的格局啊，接下来的盘面的板块轮动的节奏，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另外，本周还有非常重要的利率决议，一会儿也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趋势汇。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6: 我
0: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6: 你会不会开车？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2: 好，收盘点评，我们来对板块进行分析啊。今天盘面这只有医疗服务板块出现大涨，其他基本上乏善可陈啊。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刘航你好。
13: 哎，主持人您好。
12: 今天这种盘面板块继续缩量啊，这个1.64万亿了啊，成交量不断的萎缩啊，这是盘面嘛，还指数还僵持在这个位置上，觉得接下来市场会如何波动呢？
13: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啊，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7月份那个顶确实挺严重的，对吧？
12: 嗯。
13: 那么我们确定了这一笔的下跌之后啊，根据我们以前的这个经验，一般顶点的这个成交量，它的1/3多一点点，大概就是调整的低点的这个位置。那么7月初吧，那个成交量好像是3.666几万亿吧，对吧？3.6万亿左右吧。
12: 嗯。
13: 那么1/3的话就是1.2万亿，对吧？再加一点，大概是多少？大概是1.4万亿左右。本次这个低迷调整的状态才会过去。那1.4万亿来说的话，今天是多少？今天是1.6万亿，对吧？
12: 嗯。
13: 还不够。还不够，所以还要继续低迷，
12: 嗯，
13: 一直低迷到可能叫11，就中秋节附近吧，
12: 嗯，
13: 我们可能会一直低迷，但是本周呢会有一次的这个剧烈的波动，但是也就是昙花一现，波动完了之后呢，后边还会继续低迷，
12: 嗯，
13: 这个剧烈的波动也应该就是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对吧？就是周三的晚间，相当于这个周四的凌晨了吧。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12: 嗯，
13: 不管他加也不加息啊，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都算是一种表态。
12: 嗯，
13: 不加息呢， 那么我们这边再继续低迷，不用管了啊，那就不用看了。那如果说加息呢，我们叫靴子落地；如果说靴子落地呢，我们肯定是，那就是全面反弹了。但是反弹之后，也就是个昙花一现，后边还会走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跟走势结构决定的。凡是下跌走 A、B、C， C 量的低点，这个成交量啊，大概是要砍到三分之一多一点点的，也就是说不到1.35到1.4万亿左右，我们看不到低点。那这个低点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现在怎么说，就是一种情绪的低点，就是彻底的不想玩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还有一部分散户还挺怎么说呢，叫乐此不疲的，因为现在还有高标啊，对吧？什么国防啊、金建民业等等啊，还有这个高标在来回的这个吸引这个咱们的眼球。那么觉得有一些散户觉得说我又行了，好了，我要去追，找一些个高标去做，然后哎、又冲进去了，然后觉得不行了，又高抛了，就是每天大家还会对盘面产生热情。什么时候彻底结束呢？就是大家一点没有兴趣了，就是高标我也没兴趣了，底部的低吸的我也没兴趣了，我彻底的失去信心了。就好比是现在是秋天，对吧？
12: 对，
13: 基本上怎么有种秋风瑟瑟那种感觉。好了，我们彻底不想做了，这个时候才会真正见底，因为这是一个固有的过程。彻底的不想玩了，好了，那就全面启动。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那现在只能是控制好仓位，别乱追了啊。
12: 好，那么眼下这个就是说你觉得地量啊，我们要以1.4万亿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地价呢大概是什么位置呢？
13: 价格来说的话，这位置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只要赶上暴跌，然后就盘肯定给你拉起来，对吧？就我们好像是上周五吧，就赶上一个这个大幅炸跌，对吧？啊，然后就给你拉起来，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位置有人拖着你，大概就是3700点附近，3750点附近。3700.5差不多吧，但还有100个点的空间啊，3750点附近有人就是说拖，只要说瞬间杀跌，然后我就给你拖，但是我拖而不举，说明什么呢？并不是大资金进场的真正的点位。所以现在是3880附近，对吧？只要有大跌然后就拉起来，但是拉的没有持续性，因为它这个资金进的不多，所以我判断低点应该在3700点到3750点之间。我觉得后边这个调整有，但是没有那么深了。但是这个位置上证指数的周线级别的低点，肯定还要再摸一下前期低点的，就是这个3740到3750附近这个位置，肯定要摸的，肯定要摸这个低点的。然后大概是中秋节之前吧，我们应该就能看到3750附近的那个低点了。然后那个时候也大家彻底低迷了。好了，我们国庆回来之后，应该我估计等不到国庆，28号吧。28号估计就该反弹了，所以这两天确实也是，哎呀，琢磨不透哪个板块能涨。今天轮到创新药了，对吧？那可能明天又轮到一个别的东西了。
12: 是的，
13: 所以每天轮的东西不一样。过两天那个什么新华传媒好像是收购财联社，对吧？那可能新华传媒一开盘又能带动一下这个 AI 应用。所以现在就是轮动来说的话，这里边有一个好的事儿，就是什么呢？最近有科技在反弹了，对吧？
12: 是的，
13: 我们之前科技一直都是下跌的，对吧？那这个科技这个反弹现在是拉小票不拉大票，也就是说我们讲第二个点，就是本次指数见底的标志，就是这大票不能再跌了。现在明显的大票还没跌，还没有止跌，所以就等着吧。目前来看还不是这个真正企稳这个位置。
12: 那么从板块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个反弹还是靠科技吗？后面反弹
13: 这里边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操作线，这个操作手法啊，就是极度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悲观的时候，就是大幅炸跌的时候，我们可以抄底科技。因为你会发现只要这个大阴线打下来，就汪汪队帮你买，对吧？他帮你把这个 ETF 买起来，他们买什么呢？一买就买 ETF， 就是买科技的 ETF。所以就是说碰到特别这种不好的行情，我们是可以抄底科技的。但是正常的就是震荡行情啊，不能碰。这个不能碰。但是还有一个好事就是什么呢？现在拉一些个科技的小票，它走一个什么特点，叫抱团。那么一旦抱团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散户来说是比较友善的。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去选股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 PGB 也好，最近还是 MLCC， 对吧？你不管是谁一涨，我们都认识，哎呀，这几个票好眼熟啊，对吧？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选了。干什么呢？你把那几个涨的票把它加入自选，只要调整了之后企稳就买它们。因为本身科技也是将近2000多只个股了，对吧？你不好去选。但是现在基本上你像 MLCC 对吧，就那1到2只 PGB 今天涨的是叫陶瓷基板，对吧？
12: 对。
13: 然后包括 CCL 副铜板， 就是那几个票，我就不点名了。那你把他们加入自选，这今天是个高点，明后两天再调整，你再去低吸呗，就这么简单。所以科技有这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去选股了。
12: 好的。那么还另外就是说，像今天起来的这种医药医疗，这是属于什么？就是反弹当中的昙花一现，就并不会成为创新药继续拉动指数成为主线的，对吧？
13: 对，它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我说过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每个月都有一个算是一个主线行情嘛。我们八月份的主线是创新药，对吧？
12: 对，
13: 所以九月份的创新药不会成为主线的。九月份上半月是叫厄尔尼诺概念股，对吧？那到了下半月可能就是走一走分歧，然后再轮动一下也就差不多了。九月份就厄尔尼诺了，然后后半月基本上就算低迷了。低迷的时候呢，科技也会动一动。因为什么呢？有资金明显的在抄底科技，因为这个位置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有这个底背离的迹象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呢。那资金可能会抢跑，所以这两天有资金在抄底科技，但是抄呢还不敢抄大盘，只能抄什么？抄小盘。所以近期小盘股的科技呢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你可以就是说找一找相关的这个科技类的小盘，可以找一找去潜伏。因为每个月都有一个主线，到十月份可能又换别的主线了啊，就是这个意思。
12: 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16: 次数过10亿级的就已经是属于非常的一个炸裂了。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80亿、100亿的一个点击量，这都已经出来了。这有可能是告诉我们市场当中那个这块的一个消费者也好，包括它的内容的一个提供者也好，都在做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过程。好的，王颖。
12: 那么这家公司它本身打造的这个万星喵影啊、万星剧场等等这些产品啊，显示说它在这个提供商当中收入排第一名啊，今年依然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16: 我觉得目前为止的话应该是看到有两块。第一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它应该是在行业当中排在第二梯队。那个第一梯队的话就是字节系的话，因为我认为目前为止国内大家都在说广告收入，这有可能是那个很多做媒体这一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有可能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广告收入最大的，毫无疑问央视，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霸主，一年的话有300亿，这已经是属于天量级了。那个如果是我们看很多那个一些娱乐类节目的话，像芒果 TV 的话，这也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它要小掉那个90%，只有30个亿。但要知道那个字节的话它就不一样，它广告收入去年就有6000个亿，这是没听错，这要比央视大足10倍来。而且这有可能还不光是字节的这一块，以去年的数据为例的话，它还有5000多亿来自于我们的商品销售。大家都在说淘宝啊、京东啊这些，有可能在那个字节面前的话都已经是那个被它超越了。而现在我们看到 AI 的一个漫剧这一块，它的一个发力的速度，我认为应该是全方位的，不光是我们看到下游有可能我们看到像红果 APP 那个这一块，它的一个在消费者这一端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粘性。而我们看到那个制作这一块的话，像 Sendence 2.0 2.5，那个7、8月份刚刚出来2.5，已经比上一代今年2月份时候出的2.0已经是有了更大的一个跨越。所以我们看到制作者的一个成本跟它的一个制作的精良度已经又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突破。所以在第一梯队里面去看的话，那个字节是包含在第一位的。第二位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在于万星，无论是通过专业平台还是说我们的卖方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把万星作为工具这一块的一个挖产人的话是放在第二名，或者说市场当中能够跟我们投资者连接的。因为毕竟字节它还没有上市，而且大概率的话那个中短期没有上市的一个计划，所以能够跟我们投资者能够够得着的有可能就是万星这一块。不过我们认为在今天点评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去关注到另外两块。第一个是在于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布局，我认为那个这 这些的公司如果单纯的去做一个工具的话，

0: 可能很快那个市场当中会有一些复制，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竞争对手。而我们看到无论是字节也好，还是今天聊的万兴也好，它的话是把那个整个触手开始不光是横向会做一些收购，像王颖刚刚所聊到的万兴那个喵影那个，这是他的自己的本来的一个基本盘。之后的话，我们看到他通过收购和不断的一个兼并，把工具类的、把那个文档和绘图的创意类的这块的话，也都做了一个有效的纳入。最主要的，我认为他把下游的一些团队，比如说媒体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之前公司的公告里面，那个把那个七运三角洲他的一个创作团队，只有三个人的创作团队，今年初他投了有数千万来培养这样的一个内容制作团队，从而就等于是你用我的一个工具之后，在我的平台当中来做一个分发，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一个用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卖惨人，也不是说我单独的去卖我的工具，我把我的下游的客户也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打通。嗯，好的，王颖。
1: 但是这家公司的半年报啊，我看了一下，它营收是下滑的，净利润就是还是说还是浮亏的，对吧？这个状态。那么像他如此大的一个就是说支出，要建设这些平台，还要就是说调用一些 token 啊，这些消耗量也都是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时候能够给他的利润、给他报表给予正面效应呢？
0: 我觉得在中短期当中，如果要做一个投入的话，应该很难。如果它要形成盈利的话，那只能够杀鸡取卵了。因为理论上来说，不光是它要在研发投入当中是要有一个布局。我们可以单纯的以财务报表去看吧。那个它从2020年之后，那个上市以后，它的人员数就从500多人突然之间就到了有上千人的团队。截止到去年底的时候，它也有1500多人那个员工，也就在于过去这几年当中，公司那个不光是上市以后拿到了资金，那个要去把自己的基本盘给做大，因为我们看到主营业务收入扩张了一倍，同样它的人员数量也在做一个扩张，那也就在于它在研发投入当中必须要做一个加码，否则的话它跟第一名的差距就拉了太大了。因为字节的话它太厉害了，它的广告收入刚刚聊了，那个它去年的媒体当中以财新所公布的数据就已经超过了有6000个亿，这是广告收入，那个单纯纳税的话都已经是到了有几百亿。据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像那个站在上海的杨浦区，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各个区都公布了 GDP， 上海的杨浦区没有公布？因为字节它有15%到20%它的交税是交在我们上海的杨浦区的，所以这块统计的话它需要跟北京的海淀区来做一个分账的过程。那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那由此就可以知道字节的它的体量太大了，那个它在不断的一个加码的过程的时候，作为第二名、第三名，或者是排位后面的一些玩家们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持续的资本的那个来做一个投入。所以为什么在那个字节在我们的算力，那个它的一个投入量是相当的一个巨大，当然了它有这样的一个上中下游的产业链。而万兴的话，我是觉得它更多的是站在了一个从工具之后去引导下游来做一个使用，它并不是说投入的现在下游制作团队非常多。我们从今年的中报里面去看的话，它只投了2个团队，下半年好像又投了一个，加在一块的话也就是满打满算只有3个。那这块的话说明它是在培育那个内容制作团队来做它的一个产品工具的使用，而不是说那个我以投资下游的内容制作端作为我的盈利的谋生的手段。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作为行业的第二名，它也在艰难的吧那个在跟进第一名的一个步伐。不过有一点，我认为这个行业它到目前为止那个属于一个爆发性增长的过程，单纯的看利润的话可能就比较偏短视了。因为从现在的趋势当中去看，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AI 漫剧我们刚刚聊到的，去年的话如果以单季的话基本上10亿的一个点播就已经不得了了，今年的话已经是动到了50亿级以上。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它的整个跨越度是按照那个成倍数的，那由此我们认为这个行业目前为止应该是进入到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好的，
1: 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就这家公司做的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那我们就这家 AI 应用的公司啊，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分析和梳理啊，感谢各位。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

0: 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85.33点，全天下跌2.78点，跌幅0.07%，成交7792.81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384.57点，今天下跌86.69点，跌幅0.64%，成交8498.94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21.90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1.56点，跌幅0.15%，成交139.5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67%，创业板指下跌1.10%，科创综指跌0.35%，上证五零最后跌0.2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892.48点，全天上涨86.85点，涨幅0.35%，成交1861.5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32.8元，今天跌6.74元，跌幅0.72%。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4号星期一收盘之后啊，单单看几大指数是下跌的，但是今天个股其实涨多跌少，对吧？3000多只上涨啊，2221只带涨，对吧？那涨在哪儿呢？涨在科创200。这个指数涨1.73%，然后中证2000这个指数涨1.01%，还有万德这边微盘指数涨0.88%，这几个指数一报上来，那感觉，是不是个股今天就是涨的，对吧？但下跌的指数其实刚刚还没报到那么大跌幅，双创50，就是科创创业50， 今天的跌幅在1.96%，然后刚刚报过了，科创501.62%，创业板501.59%，还有什么创成长啊、深证100啊，什么创业板指、深证50这些指数的跌幅都超过1%。市值更加大一点的科创和创业板今天下跌更加明显，同时成交量是萎缩的啊。成交量的萎缩，那就这个 ETF 的期权今天应该多半也是降波，是吧？不管怎么样啊，反正日子总是一天一天过的。等到这个星期了，等到这周了，这周周四，这周周五，哎，然后后面这个不确定会不会确定一点呀，对吧？前两个星期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啊，我们下一场的巡回治理活动就会邀请嘉宾来聊聊跟宏观有关的话题。最近蛮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关心跟宏观有关的事情，是吧？那各位，你会做怎样的打算安排？包括目前手上的仓位，包括现在怎么着都应该要去看今年的四季度，或者甚至于到明年的年头上面，行情可能会怎样，自己可能会如何啊？你愿意来说说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啊，两边这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啊，很有可能就是活动之前最后一次啊，我再喊一遍啊，就这一遍了。9月22号，也就是下周二，我们会做今年巡回治理的第五场活动啊，想想时间蛮快的啊。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啊，好像这个长三角离得都特别近，对吧？22号，我们要到广东中山。其实对中山的、对广东的，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讲，也非常致敬。下个星期二当天，我们上午仍然会有投资报告会，下午会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啊，如果各位感兴趣，愿意到现场来，我们愿意一起奔个线，也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啊，直接发报名啊，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全部小写，全部是数字啊，好吧，全部是拼音，全部是数字，全部是字母，没有大写。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10: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14: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10: 6个多小时？
14: 是的。
10: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14: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10: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14: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在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10: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14: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是的，啊，刚刚，这是在宜兴活动现场啊，我采访到的一位小伙伴啊，其实久未谋面啊，但这也听了那么多年节目啊，人家也特别激动，我也特别高兴。而且特别挺感动的是，从连云港开车到宜兴要6个小时的路上啊，是的，看有没有机会有更多的小伙伴，我们在更多的地方去奔现，去碰到，去交流啊。对于投资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也可以交换更多的想法和做法。02162780977一号线，哎，先听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15: 主持人下午好。
10: 哎，下午好，您说说。
15: 这两天是收益非常大的两天。
10: 嗯，
15: 我上次电话来说了嘛，只要是放量下跌 ，VIX 指数往上冲，我就敢加。周五的时候加到 五成多。今天十点钟左右捡到了，回到了不到三成。
10: 嗯，
15: 当时加那个，当然加的是我自己里面的 PCB 跟那个风铃交联剂，风铃交联剂今天还是涨停板。
10: 嗯，
15: 它可能是肯定是挂到了是 PCB 的相关的交联剂的这些概念吧，我觉得它继续往上涨，这是不太符合它的这个基本面的，这是撑概念不会见的。
10: 嗯，
15: 因为它实际上它的这个板块里面这方面的占比很少，这是我比较了解的。
10: 嗯嗯。
15: 今天其实为什么十点钟会减呢？其实是低开的，低开理论上应该还会继续加，但是低开看了半小时过后，低开高走反而在缩量，这就是风险，那肯定要减。
10: 嗯、嗯，
15: 肯定要减，就减到不到三成。接下来如果再加，那标准会提高。
10: 什么标准？
15: 对，就是 VX 指数要高于礼拜五那个指数，成交量要接近或者大于礼拜五的成交量才可以加，就是下跌的过程当中。
10: 嗯嗯，
15: 如果直接高开上涨，那就是 VX 指数横着不动或者甚至下降，量上涨可以追。
10: 嗯嗯，
15: 这我的操作啊。嗯
10: 嗯嗯，那而且相应的，
15: 所以今天
10: 还要看不同的指数，就不同的指数的 VX 指数，对不对？
15: 对，但基本上趋同的概率会比较大。今天其实下跌的比较受伤的可能就是成分股了。
10: 嗯，对，
15: 就是创业板、科创板里面那些那个市值比较大的这些股票跌的会比较凶。那盘面上好像是涨多跌少，实际上伤害还是挺大的，因为很少的量带动了小的股票，在就是那些我所谓的这个妖股、那个妖股的，或者这个板块相对不重要的股票在涨，那就是迷惑性会比较强。
10: 嗯，是这个样子。嗯，没错。所以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倒手，相当于其实只是倒手，
15: 接下来就是等接下来就是等。因为这个行情下，就是你操作的频率要一定要低，如果高的话进去被套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那个超长期的，我上次跟包老师，我有个超长期的很少说的一个股票嘛，就是检测，就国内最大的一个检测公司。它一根前面我说了一根阳线接近九个点过后，如果它跌破那个后面再继续往下跌，跌破那个一根阳线的半方位过后呢，其实礼拜五我是加的，这个加的仓位是不动的，加进去就加进去了。
10: 嗯，
15: 因为我是长线的，我是九二四过后买的。其实九二四的时候我买进去是13块多，到今天为止才不到15块，所以它很慢，非常慢。
10: 嗯嗯，明白这个。嗯，所以不着急，对吧？
15: 不着急，我觉得还会有探底，甚至3850或者3850往下或者新低的概率。我觉得都有，不知道，不能猜，这个行情你很难猜。

0: 225指数收挫了 0.8%， 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跌幅扩大至 3.26%， 澳洲股市指标 AUX200 指数收涨 0.1%。 国际油价方面，目前美国原油报在每桶 102.59 美元，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 107.69 美元，分别上涨了 2.54% 和 2.94%。 现货黄金此刻出现了显著的下挫，目前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315.16美元。外汇市场上，目前非美货币多数下跌，美元指数维持在99.55点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谁能想到2026年手机的叙事主题是折叠屏。9月7日，华为、小米折叠屏新品同日亮相，时隔不到72小时，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也在9月10日凌晨正式登场。三大巨头短兵相接，将万元折叠屏赛道热度推向高潮。本期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 eMagazine，看看三家手机品牌为何同一时间压住折叠屏。折叠屏真的能叩开新一轮高端手机市场的大门吗？当地时间9月9日上午10点，苹果公司在美国库比蒂诺总部举办2026年秋季发布会。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AirPods 5、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Apple Watch Ultra 4依次亮相后，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终于登场。这款手机配备 5.4 英寸外屏，展开后是一块 7.6 英寸内屏，搭载苹果最新的 A20 Pro 芯片，起售价1999美元，国行起售价15999元。苹果新任 CEO John Ternus 说，这是苹果自初代 iPhone 以来最具变革性的产品。苹果并不是这几天唯一发布折叠屏旗舰的公司。9月7日，小米和华为分别推出小米18 Fold 与三折叠手机 Mate XT2， 起售价分别为10999元和19999元。三天内，三家手机厂商都把折叠屏放到了新品发布会的核心位置。凸显折叠屏核心地位的还有自研芯片的首发。按过去的惯例，最新的自研芯片应该先给销量最高的直板旗舰，但这一次小米最新自研芯片玄界 O3 首发在小米18 Fold 上，华为最新自研芯片麒麟9050 Pro 首发在华为 Mate XT2 上。华为还在发布会上详细解读了这款新麒麟，这是继 Mate 40之后的第一次。而且三家的折叠旗舰几乎是同一个尺寸， iPhone Duo 采用横向内折叠设计，闭合时用户面对的是一块 5.4 英寸的外屏，像一页合起的书，展开后是一块 7.6 英寸的圆角内屏，采用哑光质感的纳米纹理表面，目的是减少反光和弱化折痕。苹果 iOS 27操作系统为这块大屏重新排了界面，锁屏快捷操作，主屏幕常驻应用栏以及应用内的导航栏和操作按钮统一移至屏幕侧边，给内容留下更多纵向空间。手机展开后能并排运行两个应用，也能打开同一个应用的两个窗口。 Netflix、 SlackZoom 等第三方应用已经设计了适配新尺寸的布局。今年晚些时候， iPhone Duo 还将支持 Apple Pencil。 这款手机的内外屏宽高比例均为 1.42:1， 应用在开合过程中不必大幅改变布局，画面也能较为自然地在两块屏幕之间延续。值得注意的是， iPhone Duo 的尺寸和比例与小米最新发布的 18 Fold 和华为4月发布的 Tora X Max 几乎一致，但厚度和重量不占优势。1.41:1接近根号2:1，也就是 A4 纸的长宽比，放在折叠屏手机上，它对应的是扩折叠形态，介于直板手机上下对折形成的小折叠和两部直板手机左右拼合形成的大折叠之间。小米把这一形态称作中折叠，苹果没有为它命名。华为在2019年2月发布了初代大折叠手机 Mate X，此后陆续尝试外折、内折、竖向小折叠、扩折叠和三折叠，几乎是变了可以量产的主要形态。它的第一款扩折叠 Tora X 用的是16:10，余承东当时还专门撰文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比例，一年后的 Tora X Max 改成了1.41:1。 小米从2021年的 Mix Fold 开始做大折叠。

后来又推出了 Mix Flip 小折叠。今年跳过 Mix Fold 5 这个名字，把新机命名为小米18 Fold。从强调探索的 Mix 产品线并入数字旗舰序列。苹果在折叠屏上的探索其实开始得更早。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称，苹果早在2016年就开始研发折叠设备，但一直没有确定产品形态，直到2020年后研发才开始加速。2026年 iPhone Duo 发布时， 产品形态已经收敛完毕，高价曾经是折叠屏难以普及的主要原因，现在它反而成了折叠屏的一项优势。过去几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已经停止增长。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全球智能手机年出货量从2021年的近14亿部降至2025年的12亿部出头，折叠屏却是少数还在增长的品类之一，同期出货量从不足1000万部增加到接近2000万部。 市场渗透率从约0.7%升至1.6%，分化在今年进一步拉大。Counterpoint 在2026年8月更新的预测中，将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同比跌幅定在 -14.3%， 为有记录来最大的年度跌幅。一年之内，这一预测已经从去年12月的 -2.1% 连续下调至此。同一份预测认为，折叠屏今年将增长 24%， 出货量接近2500万部。 2027年进一步增至约 3300万部，届时折叠屏渗透率将升至 3% 以上。拉开差距的正是存储。AI 服务器对存储芯片的需求挤压了手机所需的 DRAM 和 NAND 供应。TrendForce 的数据显示，存储过去占手机物料成本的 10% 至 15%， 2026年已经升至 30% 至 40%。 小米总裁卢伟冰曾表示，与2025年第一季度相比， 12G+512G 存储组合的成本上涨约1500元，对一部售价3-4000元的手机来说，这笔新增成本很难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厂商要么涨价，要么减少内存和存储容量，而这两种选择都可能影响销量。折叠屏面对的是另一群已经接受其高端定位的消费者，更有空间消化涨价。它有柔性屏、铰链和更复杂的机身结构，售价原本就在10000元以上。 同样是增加1500元成本，放在一部3-4000元的直板手机上，相当于售价的1/3甚至1/10，放在一部售价10000至20000元的折叠屏上，占比要小得多。苹果的加入可能继续推高这个市场。Counterpoint 预计，售出期产能限制 iPhone Duo 在2026年的出货量上限约为600万部，但仍可能占据全球折叠屏市场 25% 的份额。到2027年，随着供应增加，苹果的市场份额可能达到 40%。 面对已经拥有成熟折叠产品和本地 AI 服务的华为、小米，将成为 iPhone Duo 最直接的考验。巨头扎堆入局，折叠屏的时代序幕似乎已经拉开。可想要突破现有市场格局，走进主流消费市场，生态适配、用户心智、成本控制这三道关卡，华为、小米、苹果谁都绕不开。热潮总会归于平静。 折叠屏最终会是只属于小部分用户的高端玩具，还是会演变为下一代手机的标准形态？这尚无定论。最后问问，对你而言，折叠屏是值得入手的新选择，还是依旧观望的奢侈品？你有心仪的折叠屏手机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有时候， 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没事，咱们慢慢来。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投资路上， 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亚。
8: 本节目上一次聊英伟达的时候是3年前的第118期，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还是他如何从一个游戏显卡公司变成一个 AI 行业的基础设施。3年前什么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英伟达的市值刚刚破1万亿，刚刚啊。然后 GPT 呢 O1 的推理模型还没有出来， Anthropic 那边 Cloud 2 才刚刚推出。
9: 如果说过去2年对 AI 很了解的话，你肯定觉得我们刚才这个描述恍如隔世，
8: 上一个世代的事情啊，前世其实不过短短3年。
9: 嗯，我们之前说历史的密度不是很均匀，就果然不是很均匀。所以就我们这期聊英伟达的什么呢？
8: 我们主要想解决一个很具体的好奇啊，就是到底如何看待英伟达借钱给自己的客户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件事情。
9: 这件事情最近讨论也蛮多的，因为8月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嘛，就是英伟达联合了6家顶尖的金融机构，准备组建一个 AI 算力融资平台。初步希望是调动5000亿美元借给别的企业来帮他们建 AI 数据中心。
8: 我们知道 AI 数据中心里边的核心资产呢，就是 AI 芯片的服务器，这个大约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数据啊，大约是3/4的成本吧。讲的直白点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以英伟达的芯片为核心的一些资产，当然现在内存也很重要啊。所以实际上这件事就相当于英伟达在攒局，然后给自己的客户借钱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个呢就很快引起了市场上的一种担忧的声音。英伟达在过去的3年里面啊，其实一直在强化这种商业模式，他早就已经跨过了那个单纯卖铲子赚钱的那个过程了，开始进入了一个有点类似于整个行业的银行的阶段。
9: 针对这个问题呢，证券市场上其实质疑声音一直是比较大的，最具代表性就是大空头的原型，就一位著名的做空投资人 Michael Burry。他其实从2025年下半年就开始做空英伟达，而且发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现在建这么多 AI 数据中心是很大的泡沫，而且这个泡沫很大程度上又是英伟达吹起来的，因为是英伟达借钱给大家嘛，所以说一旦这个泡沫破裂，英伟达的股价也会大跌，所以他做空就会赚钱。
8: 还有一些更严厉的指控啊，就认为英伟达这种操作实际上是类似于2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朗讯公司，他当时呢就是在搞所谓的循环融资回流交易，实际上是在给自己虚增收入，甚至涉及到了财务欺诈。
9: 本节目一贯不是提供投资建议的，所以说本期节目呢也不会涉及到该不该做空英伟达这些问题啊。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供应商融资到底是什么意思，英伟达现在到底是在怎么花钱怎么赚钱的，所谓的供应链的这个循环融资里面到底有什么风险，它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有人会把它跟20多年前这个光纤泡沫联系在一起。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一句话总结。

0: 爷现在英伟达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是借钱给客户来买自己的卡，但是这个商业模式也太笼统了，就有点粗糙啊。
1: 是，
0: 英伟达给下游客户钱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而且各自对应的风险也不一样，感觉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先理清一下。
1: 很同意啊，那我们就先讲第一个类型，其实也是大家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就是股权投资。
0: 嗯，
1: 英伟达像一个 VC 一样嘛，投一家 AI 的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同时又是英伟达的客户，会去买他的卡的。随着这些公司的估值上升，英伟达可以从投资当中赚到这个股权的收益。比如说呢，他300亿投资了 OpenAI， 其实最早说的是1000亿啊，后来这个数值是下降了。然后比如说他也100亿美元投资过 Anthropic。还有呢，像30亿美元投资过就 CoreWeave， 都是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如果仅仅是投资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像中国的这些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早年的战略投资其实也会投很多上下游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企业，
1: 嗯，
0: 也会有这个关系。
1: 是的，关键就是这个投资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那这里呢，我们就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CoreWeave 来说明一下啊。因为相比于其他的大厂呢， CoreWeave 可以说是英伟达一手扶持起来的公司，它和这个英伟达的绑定是非常非常深的。
0: 嗯，
1: 这个公司呢是2017年在新泽西成立的，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 Atlantic Crypto。那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一开始是搞币圈的，
0: 就是挖矿的。
1: 对，说白了，他买了很多的这个矿机，其实就是 GPU 显卡，
0: 嗯，
1: 来挖以太坊的。
0: 嗯，
1: 如果你了解以太坊的话，它2022年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调整吧。不管那调整怎么样，它使得挖矿这件事情对于以太坊来说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时候 CoreWeave 一下子就很尴尬，因为他花了很多的钱，囤了很多的英伟达的这些机房，这些数据中心，不知道能干什么了。结果呢，2022年底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 ChatGPT 大爆发， GPU 呢一下子从这个矿机变成了 AI 的算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么几大云厂商呢一下子就要购买非常多的 GPU 啊服务器，他们不太够用，就去问 CoreWeave 来租来买，一下子呢他就变成一个香饽饽。
0: 英伟达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投资的 CoreWeave 嘛，是30亿美元换了大概7%的股份，
1: 嗯，
0: 而且给了他一个认证叫精英云服务商。
1: 嗯，对，
0: 也就是他可以拿到英伟达新一代的 GPU 的供货。
1: 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能拿货三个字已经在当下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了再加上优先两个字就简直了，对吧。
0: 嗯，其实在2023年芯片严重短缺的时候，连微软这样的大企业都要排队等货呢。那 CoreWeave 其实那个时候是可以持续拿到 H100 这种很好的卡的。
1: 对，
0: 那这种扶持呢，就是直接让 CoreWeave 成为了 AI 时代新崛起的一个重要的云服务商。
1: 嗯，
0: 不仅如此，后来英伟达还跟 CoreWeave 签了一个63亿美元的云服务协议，承诺 CoreWeave 如果有算力卖不掉的话，我直接来买。
1: 对，就这一步就开始非常关键了。
0: 嗯，也就是说我投钱给你，然后你可以买我的芯片建算力中心，如果你算力卖不掉，我还可以兜底买回来。
1: 就是这个情况。那英伟达对于 CoreWeave 的扶持呢，到了它2025年上市的时候是到了个顶峰啊。因为当时其实市场临上市的时候对这家公司是不太信任的，它这个上市是很遇冷的。这家公司的收入从2023年的 2.39 亿美元飞升到2024年的 19.2 亿美元，就这个增长的幅度非常大。但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资本开支比这个收入的增长更大，它借了好多好多钱都去建新的数据中心了，这后面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呢，就它太依赖它一些单一的大客户了，所以呢它上市的时候估值被大砍。这个时候呢，英伟达做了两件事情，一方面呢就是宣布以一个兜底的价格买它的股票，一下子稳住了它的这个上市。另外一方面呢，它又促成了 OpenAI 和 CoreWeave 的一个大单，甚至呢 OpenAI 还买了 CoreWeave 的一些股份。
0: 英伟达牵线保媒，然后让自己两个客户手牵手了。
1: 对，手牵手了
0: 啊，
1: 这三个天线宝宝手牵手。如此呢 ，CoreWeave 顺利上市了。那也就在这个事情之后没多久呢，其实 Barry 就发出了对英伟达的一个做空的报告。
0: 其实这里就忍不住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英伟达也一定要扶持 CoreWeave 呢？
1: 一个比较重要的背景呢，就是英伟达的大客户啊，像微软、亚马逊、Google、什么 Oracle 这样这些云服务商，他们一直实际上在试图摆脱对于英伟达芯片的依赖，他们在研发自己的什么推理芯片啊、训练芯片等等的。比较成功的像 Google 的那 TPU， 规模已经比较接近英伟达了，然后自己在用了。微软、亚马逊啊，包括 SpaceX 都在做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对于英伟达来说呢，它就需要有一个纯血的英伟达的云服务平台来制衡一下自己的一些大客户。
0: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偏市场竞争角度的一个决策。
1: 是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

0: 除了股权投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二种英伟达借钱给客户的一个办法了，就是承诺购买和担保。我们刚才提到63亿美元的云服务的这个协议，Coyvee 的这个云服务卖不出去的话，最后我会有这样一个规模的兜底，我来给你买回来。另外还有一个类似例子是，也是英伟达相当于扶持的一个云服务商，叫 Lambda Labs。英伟达一方面是投过它4.8亿美元的一个 D 轮的融资，这个量还没有 Coyvee 那么大啊。但是呢，他自己也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花15亿美元来租回了 Lambda 手里边的 GPU，然后自己再去做，因为英伟达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算力的租赁的平台的啊，他把它等于再重新租回来了。
1: 等于说就是投钱给了你，然后租你手里，其实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芯片。
0: 对，就这样一个过程。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两类英伟达给下游的资金支持的方式，还有接下来第三类，其实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类，就是各种信用担保。现在美国大多数的这个数据中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先建一个特殊目的的实体，你相当于
1: SPV 啊。
0: SPV，专门为建一个数据中心搞一堆壳，一个堆公司，通过这个壳借了各个金融中心的钱来造数据中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英伟达就会为一部分的项目提供信用担保。
1: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清楚，要么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0: 我们就举现在最重要一个例子，OpenAI 有一个超级大的 AI 工厂的项目。和软银能源就是 SB Energy 一起合作来做的。那么它下面呢有一个项目，一个园区叫 Potts Pike 一个园区，在俄亥俄州。这个项目呢，总的这个规划号称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 AI 的设施的建设啊，这些规模什么多少几瓦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在这个项目当中，英伟达付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它直接投资了15亿美元，就是它相当于是个工厂的小股东，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更大，就是这个工厂啊，建了完了之后，OpenAI 要保租20年的，因为这个工厂的工厂主逻辑上来说属于是 SB Energy 的，属于软银能源的。
1: 但是 OpenAI，我去保证我租赁这个园区20年。
0: 对，有这个保障之后呢，英伟达再给他一个保障，就是说要提供1080亿美元的信用担保。这个项目，比如说 OpenAI 从2029财年开始要付他租金了，对吧？如果他因为什么原因没有付了，英伟达就要兜底。上限就是1085亿美元，然后这个兜底的池子呢，当然也会随着 OpenAI 实际付出的租金逐步的减少。
1: 其实听上去就是英伟达确实比较像银行的一个概念，不过这个1085亿美元是不是确实太多了？
0: 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英伟达在2026年8月26日刚刚发布的新一季的财报，它的这个季度收入啊又是创纪录了，创纪录多少呢？是962亿美元。
1: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信用的敞口，比他单季的创纪录的收入还要多一些。
0: 对，就它对于再下一个季度的指引，就是跟这个数字基本上完全一样的。它一个季度的全收入用来担保这样一个项目。需要说明的是啊，就在财报上面，这笔钱是不会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担保嘛，所以它会出现在一个披露，就是在最大风险敞口的披露里面，会出现在这个部分。我自己理解，就是你潜在要付的钱，有可能要付出去的钱。
1: 说白了就是一个信贷额度嘛，就比如说这个钱 OpenAI 自己都出了，我其实一分钱也不用出，但
0: 对，
1: OpenAI 不出的话呢，我都出，
0: 你潜在有可能要出
1: 祸
0: 花一，
1: 福。
0: 对，要货付这样一笔钱。那么英伟达付出这两个部分，它相应获得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园区原则上就是一个纯血英伟达的 AI 工厂，
1: 又是纯血英伟达。
0: 它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英伟达用自己的钱来做担保，让自己的客户能去借钱购买自己的产品。
0: 他不是自己主动借钱，而是用担保的形式。
1: 那简单小结一下，英伟达对于它的客户主要是各个云服务商和大模型公司，目前主要有三种资金支持的方式。第一呢是股权投资，第二是回购的承诺，也主要是回购这个算力或者说显卡这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投建数据中心的信用担保。这三项单列来看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但是他们经常混合在一起出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大家对英伟达这种商业模式会产生担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大家在担忧什么。
0: 第一个担忧呢，是一个最严重的指控，就是这种商业模式涉不涉及财务欺诈？当然啊，真的这么认为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就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说法。
1: 真的吗？我确实这样认为的。
0: 但我们还是借此厘清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回流交易。
1: 所谓的回流交易，就是你投资一个公司的时候，附带了一个明确的约定，就是对方拿这笔钱是要来买你这个东西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财务欺诈，因为你本质上是用自己的钱来买自己东西，这不就是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吗？就是显得你这个市场需求很强劲的假象。

0: 定怎么判断呢？
1: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我们也查了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分析师啊，或者说是一些官方的说法，
1: 嗯，
0: 很模糊吧这个边界。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看一些已经被确认是财务欺诈的案例里面它有哪些要素。
1: 嗯
0: 我们可以来倒看一下确定的案例里面，它第一就是它会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你卖方是有强制买方来买自己的东西的，有一些合同的证据，
1: 合同上比如说有排他性的条款，
0: 对，或者你公开说明了。
1: 嗯，
0: 这些东西也很微妙，比如说当年英伟达曾经说过我要投资 OpenAI 1000亿美元的，当然后面没有1000亿，是300亿啊。
1: 嗯嗯，
0: OpenAI 这边呢是有一个回应的，就是说确实这个部分钱大多数会回流到英伟达那边，因为有人这么问了，他这么回答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东西算不算一个确认呢？其实也很难说，就都可以这么认为吧。
1: 行吧。
0: 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商品的采购是不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纯空赚，就是你卖方为了增加这个收入强行的压给这个买方来接受你要卖这么多东西。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后面还会具体举例的。
1: 你前面说这两个标准其实目前还是很难说英伟达这么一个方法是明确的欺诈。有两个核心点，一就是英伟达的服务器被买过去以后确实也会收到货款，
0: 对，
1: 而且也真的投入了运营，
0: 买方也会把它租出去，确实会赚到钱的
1: 啊，
0: 对。
1: 第二就是因为这个英伟达芯片确实是供不应求，也不存在所谓虚增收入的说法，就他卖给谁不是卖呢？
0: 对，就他最近的这个财报分析师会的时候 CFO 对于接下来收入的指引还非常的得意，对，他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增长多少多少多少，为什么没有增长更多呢？是因为我们的产能不够了。
1: 不过你前面说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人竟然不是多数，那其实更多人质疑是什么呢？
0: 接下来还有两层质疑实际上相对比较多的，我们讲第二层。第二层的质疑就是英伟达这种模式会不会增加自己的经营的或者是未来长期的这个财务上的风险。
1: 嗯，
0: 虽然你没有做虚增收入这种欺诈的行为，但你的确是在用自己的钱或者自己的信用来催生收入，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杠杆总是增加的，对吧？要么就是你借钱给别人了，那你的杠杆就增加了，对吧？
1: 对，
0: 要么就是你提供信用也是杠杆增加了。
1: 嗯，
0: 那英伟达呢对此的反驳呢还是基于它的业绩，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说我的客户回款很快，所以我真的在赚到现金，你有什么好说的？其实在2025年9月就我们前面提到的就大空头原型人物 Barry 他不是做空了英伟达之后嘛，英伟达是发给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应，逐条的来回应他这个做空，发给了各个分析师，里面专门提到这一点。核心论据呢就是自己的应收账款最新披露财报里面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就是53天，甚至在下一个季度呢他这个数字还更短了，变成45天。
1: 单纯从这个指标上来看确实财务情况还不错。
0: 对，但问题就是在最新刚刚公布的就8月26号那个季报里面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0天，并且在分析师会议里面 CFO 提到未来这个数字会继续增长的，因为英伟达允许有的客户他的账期延期到比如90天甚至更长。同时我们也看到英伟达的毛利率是开始下滑的，毛利下滑跟这个账期不一定完全相关啊。所以呢即便这一季的营收利润都创了新高，数字非常的漂亮，但是市场的第一反应其实并不是那么积极的，对它的股价来说。
1: 嗯，确实可以理解投资者为什么对目前英伟达有不满，因为仅仅3-4年前英伟达的商业模式还是那种最爽的方式，货供不应求，客户追着把钱塞给我，
0: 是，
1: 那现在反过来我还要给客户担保，还允许客户晚点打钱，这个不对呀。就是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理解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的这个质疑他站在自己的位置来质疑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我投资你的话，
1: 就是我投资的是最好的一个商业的运转的模式，
0: 嗯，
1: 现在你这个模式不是最好的，那我就不看好
0: 你。
1: 你
0: 等于是在消耗这个模式来寻一个更好的未来，那我现在总归是有点不爽的。
1: 是，
0: 其实有点类似的，就像 Netflix 那个时候要去收购华纳探索，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质疑。后来不收购了，其实很多他的这个股东是很挺开心的。
1: 对，而且我们看到英伟达在时隔5年之后又重新去发了债，
0: 嗯，
1: 发债这个事情其实股东也是不喜欢的。
0: 对，你这么多的现金，对吧？你
1: 为什么还要发债？
0: 对，当然就现在所有的硅谷的大公司都在发债，这个我们之前讲 Google 也讲到过。 简而言之呢，就是英伟达采用了这种支援客户的商业模式之后呢，他自己的营收规模确实是不断的创新高了，但是他的杠杆变多了，风险变大了，他的商业模式的健康度是有所下降的。
1: 嗯，他其实质疑的是他这个商业模式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0: 对，第三层质疑呢跟此是相关的，但是它是更大范围的，就是英伟达你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其实你是在吹起整个 AI 的泡沫，而这个泡沫背后呢未必是真需求，那一旦泡沫破裂了就很糟糕。
1: 我感觉这个质疑就是无可辩驳，确实是这样吧。
0: 至于这个泡沫怎么说，我们暂且放一放，我们还是来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循环融资的模式。吹泡沫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前面我们讲了 英伟达一些

0: 客户，他会拿了英伟达的融资建算力中心，对吗？然后去买
1: 嗯。
0: 卡，买完了这些卡，然后建了这个数据中心之后呢，他还会拿到一些客户的租赁的订单。接下来，这些客户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这些卡，或者是拿这些合同的订单，再去抵押融资，
1: 就是赚两份钱。
0: 获得更多的钱之后呢，再去扩建新的数据中心。
1: 嗯。
0: 同时呢，又采购更多的英伟达设备。
1: 嗯嗯。
0: 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融资的状态。
1: 对。
0: 其实 CoreWeave 就在这么搞，他经常就在这么搞了啊。他从2023年直接拿 GPU 和算力来做租赁来抵押了，
1: 嗯，
0: 来借钱了。最早的时候，这个利率其实还蛮高的，有15%-16%。
1: 毕竟不是一个常规资产，有点另类资产嘛。
0: 嗯，在最近的话，它已经降到6%左右了。
1: 嗯，
0: 说明投资者是有点认可这件事情了。
1: 所以说，这个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所谓英伟达的芯片以及芯片背后这个算力变成了一个行业里面认为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产品，或者说。可以变成能够用来抵押的金融资产，这个认定很重要。
0: 是，这也是老黄最近对于我们开头讲到那个融资计划里边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啊，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但这个假设呢，就会被一些做空者或者挑战者来质疑。核心挑战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定义里边有个重要的词叫做持续创造价值，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叫做折旧。数据中心它作为一个工厂，它是有折旧的年限的，一般来说什么10年、20年、15年，对吧？
1: 但这个是不是针对厂房的部分？
0: 对。相应的，你这里面的核心资产就是 GPU，它的迭代速度大概是3-4年，
1: 嗯，
0: 它的折旧速度也因此变得非常快。就你理解吧，就是新车一直出，二手车就很便宜，
1: 对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对对，
0: 啊。我们看到一些行业的估计啊，就是一些比较前沿的 GPU，就是先进的一些型号，它3年内的转售的这个价值可能就减半。
1: 嗯，
0: 这个速度有可能因为随着你不断的技术提升，还会有可能加速，说不定的。
1: 折旧本身不是太大问题，但问题就是你这些 GPU 是不是能在折旧跑完之前就把本回回来？
0: 对，就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实际的物理层面的这些芯片的使用寿命，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商业价值，和你会计上的折旧的计算方式之间的有个差距。
1: 对，
0: Barry 就提到这个点，他就认为现在云服务公司啊，对于 GPU 服务的这个折旧年限定得太宽泛了。CoreWeave 它是按照6年直线这样折旧来算的，他认为实际比这个要短，他觉得这个当中的差值，整个行业有可能少算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折旧，他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泡沫的一个证明。
1: 或者说，现在会计准则有点没有跟上 AI 行业的发展吧？
0: 是是，第二个，他们这些做空者的一个质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折旧啊什么，还是基于你现在的这个技术情况下，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的情况下，对吧？
1: 嗯。
0: 但万一以后有了新的技术，对于算力啊，对于 token 的需求不那么多了，那么这些数据中心不就产生不了需求了吗？泡沫就会马上的破裂。那么英伟达由于是在其中背书的，甚至提供担保的，所以这个危机会迅速的传导到他自己身上。
1: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所谓更根本也更难回答质疑。比如说，中国发了一个就是不需要很多 token 的模型以后，可以看到美国这里就是风声鹤唳，基本上就
0: 对，
1: 是这个逻辑的。
0: 我们前面提到，在英伟达8月10号宣布要传那个5000亿美元的局之后呢，第二天黄仁勋就在 NVIDIA 这个官方的博客里面发了一篇文章来解释阐释我们这个计划到底是干什么的。刚刚呢，我们讲的这些质疑呢，他其实重新又回答了一遍啊，又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回应。但是呢，我们这些回应先放在后面讲。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要从这个现实当中啊稍微抽离一下，来看两个历史的案例。因为刚才提到的，就对于泡沫破裂的担忧，实际上在历史上面是真实发生过的。尤其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朗讯的案例。
1: 朗讯是什么年代的公司啊？
0: 现在大家有可能听到名字叫阿尔卡特朗讯。
1: 啊。
0: 那么它显然就是被阿尔卡特收购了。为什么收购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
1: 嗯。
0: 两个背景，一个呢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美国的电信行业放松了一个管制，它有个新的一个电信的法，再加上一个互联网泡沫叠加在一起呢，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是掀起过一场光纤投资的热潮，当时的光纤是最时兴的新兴的基础设施，
1: 嗯。
0: 大量的初创企业啊，他们开始铺设电信的光缆，准备迎接互联网时代爆发之后大量的光纤的需求。
1: 里面最大受益者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的康宁。
0: 对，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受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低谷的，在股价上面啊。那朗讯呢，什么角色？他就是当时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1: 他是不是做交换机的？
0: 对，但他做很多，他做很多。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卖铲子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收入就大增。接下来他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是开始搞我们所谓的供应商金融，或者说是给客户来借钱了。他主动的借钱给自己的客户，让他们购买自己的设备。规模有多大？我们举一个例子，他给一个家叫 WinStar 的一个初创公司，这公司现在早就倒闭了，给他当时提供过20亿美元的信贷的额度，这一家公司就20亿美元。 而且规定了这些钱必须用来买朗讯的设备。
1: 其实我们已经提过，就是这个方法在财报上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能够快速形成收入，
0: 嗯，
1: 这样就显得这个公司业绩增长很快嘛。
0: 对，
1: 那在这么一个热火朝天的泡沫行情里面，其实投资者最喜欢就是增长。
0: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 CEO 就明确提出，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当时已经是个3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的公司了啊，他就提出说我们每年要增长 20%，
1: 嗯，
0: 他提了这样很积极的目标，他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1: 嗯，
0: 那很快到了2001年的时候，泡沫就破裂了，因为大家发现光纤的需求啊没有那么多，铺好的那么多的这个光纤大量的闲置，那个时候叫暗纤，
1: 就没有用的一些
0: 不点亮没有用的，朗讯的客户呢就大批量的破产，这就给他朗讯的造成了很多的坏账。我不是借钱给你吗？你现在也没有钱了。之后呢，美国的证券委员会就 SEC 就调查发现，朗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还有一些更过分的行为。他会强行的把未产生订单的设备，
1: 订单还没有出现，收入已经产生了。
0: 你没有主动问我买，但是呢，我先给你压过去，然后就马上计算收入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涉嫌欺诈的部分，就是你是没有这个需求，强行的增加了这个需求，然后把它算到收入里面去。
1: 嗯，
0: 这个涉嫌财务欺诈了。经过这一招之后，反正最后结果就是朗讯被阿尔卡特收购，变成了现在的阿尔卡特朗讯。
1: 那如果说把朗讯和英伟达对比呢，他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位置呢，的确有相似之处啊，就是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中去卖铲子的人，
0: 嗯，
1: 而且都是借钱给自己的客户买自己的设备，而且都是股票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公司，所以这么对比还是很合理的。
0: 对，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这当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啊，朗讯有压货的这个行为，但英伟达是没有这个动作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现在不太能认定是说英伟达一定是一个财务欺诈或者说是虚增收入。
1: 嗯，而且这里的差别就是客户到底有没有实际需要，
0: 对，
1: 有没有实际产生这个需求的情况下，你压不压货。
0: 对，第二个区别就是说朗讯当时的客户都是一些初创公司，他们自己是从一级市场拿了钱之后冲这个热潮下把自己做大的，那这些公司它不论是现金流的储备还是借钱的成本还是盈利的状况啊，什么都很脆弱，肯定是不赚钱的。
1: 嗯，
0: 但是英伟达呢，它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大客户，像微软啊、Google、亚马逊、Meta 这些，他们本身就是最赚钱的大公司。这些客户，你要说泡沫破裂之后它就马上倒吗？好像不太至于，因为他们自己还有很多赚钱的业务，
1: 嗯，
0: 抗风险能力会强很多。
1: 不过这里我还是略微保守一下、质疑一下，感觉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 CoWave 这种公司，其实还是属于规模不是很大的初创公司。
0: 对。
1: 这个其实跟朗讯案例里面这种创业公司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就它的资本开支远超当期的收入，还是很依赖融资。包括你前面说的这些大公司，他们最近也都在融资，
0: 嗯，
1: 现金流消耗速度也很快。
0: 是，
1: 一旦整个融资的环境，不论是股市还是债市收紧了，其实都还是会变成高风险的客户，这个风险还是可能传导到英伟达这里。
0: 同意的，简单两点，就是第一，英伟达有些客户是跟当时朗讯有点像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他是那些比较靠谱的大客户，
1: 也有可能变成不太靠谱的客户。
0: 对，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他们这个不管是资本的开支啊等等，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就会比实际的经营现金流要多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1: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什么呢？就是算力到底是不是跟光纤一回事儿？
12: 其实大家现在争论的非常重的一个点，没有什么结论。
11: 对，就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或者就是说你算力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需求增长，因为你现在建的东西是为以后来买单的，对吧？未来马上就要来呢，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 AI 技术的到底发展应用的步伐是怎么样。
12: 嗯，
11: 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个例子，一个更加经典的供应商的金融的案例，就是极易资本。
12: 嗯，
11: 通用电器下面的专门做金融的业务的这家公司，极易通用电器，我们知道当年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公司之一，对吧？然后有个非常经典的著名的 CEO 那个韦尔奇，
12: 对，
11: 他呢主要是做像发电设备啊、飞机发动机啊、包括一些医疗器械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设备都是处于领先的。这些设备有个共同点，就是很贵。
12: 嗯，
11: 所以呢，极易就逐步开发出了一个借钱给客户然后买自己设备的金融模式，因为客户一下子买有点买不起，对吧？当然其中有非常多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说搞融资租赁啊、经营租赁啊、循环借贷啊等等的这些办法。
12: 嗯，
11: 这个在财务上面都会继承不一样的内容啊，这个我们就不具体展开了。
12: 这个更准确的说法其实应该叫做自营租赁。我们之前聊过很多航空业的节目，其实都涉及过这个模式。
11: 是，这个方式有个好处，就是借钱给别人的那个人就是极易，他是懂业务、懂技术、懂自己家产品的，就自己这么弄，

0: 东西嘛，
1: 毕竟是自己的东西啊。
0: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非常清楚这个装备到底能够用多少年限，不同的年限到底值多少的钱，在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以及什么时候能做哪些维修的保养，能够让它这个价值更加的延续下去，残值该多少，他最了解的，所以他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稳赚不赔。
1: 嗯，所以他有点类似于说保险公司里面精算的那个部分。
0: 对对，这个know-how你是很难就是一个单纯的金融公司来获得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讲爱尔兰的这个航空租赁一样的，就是为什么那个主人公他能够搞定那件事情，是因为他懂航空。
1: 嗯，
0: 但后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极易资本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这个公司直接泡沫破裂，差点崩溃了。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长期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他赚了很多的钱，这些钱他要用出去，然后呢他就开始延伸自己的金融业务，比如说搞消费贷，还有呢就是次级房贷。
1: 嗯，
0: 那这部分业务越来越大之后呢，已经超过他原来的这个工业租赁的部分了。他又凭借自己比较长期的良好的信用的等级啊，把新的这些债务啊再去拿出去融资，借更多的钱，然后扩大规模，那就是顺理成章的深陷次贷危机的漩涡。
1: 我觉得他如果不搞这些副业的话，听上去他只做供应链金融，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稳定的赚钱模式。其实后来自己爆了，有点像自己做出来的。
0: 嗯，这个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后诸葛亮来看的。嗯，但我觉得这一点恰好可以来凸显就是英伟达现在这套模式的一些优势和劣势，我们还是来比较一下异同啊。首先劣势就是前面提到的残值问题、折旧问题。英伟达卖的设备它折旧还是太快了，跟那个发动机什么一比的话，这个差别就很大。而且就是二手市场定价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1: 二手发动机我们之前好像聊过，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生意啊。
0: 对，很成熟的东西啊。所以呢就是极易的这个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天生它就更健康，它卖的东西就是更健康的东西。
1: 嗯，老芯片价值到底有多少，其实现在市场上还没有把这个残值曲线算得很清楚，
0: 是
1: 主要是个问题。
0: 但另外一方面英伟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说像极易资本啊，它稳定能够赚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就很难抵御把它花出去的冲动，或者说这是个必须要做的动作。
1: 对，这个是所有金融公司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0: 这个时候呢，相对于规模比较稳定的也有限的装备市场来说，极易资本的欲望就有点更大了，承载不了它的这个规模了，所以他才会慢出去开始做消费的金融啊、房贷啊等等，甚至去搞商业地产等等的。那英伟达这方面反而有优势，就是他更聚焦、更克制，他只投资 AI， 他叠加的所有的杠杆都是聚焦在 AI 领域的，因为这个领域的资金的这个需求本身就足够深，同时呢对于未来的想象也足够的宏大。不会别的，你就想他英伟达有这么多钱，他只是一个有这么多钱的公司，他去投算力、投数据中心也是合理的，更何况他对这个业务又是更懂的，所以这个方面他其实是相比于极易更加有优势的一点。
1: 那聊完这两个历史案例呢，我们最后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英伟达8月10日发起的这个涉及5000亿美元的 AI 融资平台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嗯，其实我听刚才讲的这个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它肯定不是一个凭空出来的东西，就是沿着它之前的这个道路在往前推进的。
1: 嗯，只不过拉了更多钱进来。
0: 对，刚才我们讲到老黄第二天就发了一篇文章来详细的解释给大家听了，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些素材呢可以厘清一些基本的事实，就不要说这么笼统。
1: 嗯，
0: 首先就是这个五千亿什么概念，就它不是一个一步到位说我们现在已经传了五千亿大家来我们借钱吧，不是这个概念。他说的是这些金融机构未来一段时间内希望调动的第三方资本的钱的规模。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私募机构啊，他们去把钱融过来，这个概念。这些钱呢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比如像养老基金、主权基金、保险资金等等的。
1: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英伟达这个计划一个比较大的担忧，就是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是轻松了一些，但是你把市场上更大的一些家伙全都拉进来了，
0: 一些基石大家就绑在这个上面了，
1: 全绑上了啊。
0: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就是这个融资平台以后给谁钱呢，不是英伟达决定的，还是由各个的投资机构来决定的，
1: 有一个投委会的一个概念。
0: 对，而且还是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来谈的，就不是说我们就建个大计划、搞个大结果，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啊。第三个点呢，就是英伟达在发布这个亮点备忘录里面呢提到过一个兜底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有限且模糊的。备忘录里面说英伟达有一个 25% 的残值支持，
1: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如果在一个项目里面有个公司问你这个算力平台租借了一批的这个算力，对吧，签了一个5年的合同，用到第三年他终止合同了，剩下来这部分的2年的市场价值呢，如果你低于了大家当时算的那个价值，当时你比如说租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每年的这个价值要算好的嘛，
1: 对，
0: 实际的价值低于的话，那么英伟达要兜底，兜多少呢？兜 25%。
1: OK，
0: 实际上他这个残值黄仁勋自己也说的很模糊，就是他是针对部分项目的， 最高到 25%， 具体怎么实现呢，还要看具体的合同的安排。
1: 有可能就是一分也不给是吗？
0: 它就是个比较笼统的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会给你兜一部分的底的，就这么回事。
1: 反正就是一个先呼啦一下。
0: 对，它有个作用就是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对于违约损失的估计。金融机构来算这个模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少算最后一部分，
1: 就是把风险的部分稍微压小一点。
0: 对，然后第四个基本的事实，我觉得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这套模式并不是英伟达来发明，英伟达来完全牵头的。
1: 嗯，
0: 就他传的这六家机构啊，大家自己去看名字吧，他们本来就是这几年给 AI 数据中心提供信贷支持的主力。就大家如果了解私募信贷这个概念的话
1: ，OK，
0: 前面你不是讲过 SPV 和 SPE 这些特殊项目实体这些案例吗？
1: 嗯嗯，
0: 专门为一个数据中心造出来这个壳去借钱，问谁借的，就是问这些机构借的。这方面呢，欢迎大家收看硅谷1011做的一期视频节目，就叫做《消失的万亿债务：深扒数据中心的影子借贷》，巴拉巴拉巴拉，这样一期节目，我们会把那个链接发在 show notes 里边。他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清楚了。
1: 嗯，
0: 那在理解完这四个基本的情况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老黄对这个项目的期待，就是他画的这个饼。他讲的故事核心的叙事是什么呢？就还是我们前面讲的，算力会变成一个像电力啊、像通讯流量啊、像高速公路一样的基础设施，它就可以长时间的产生价值，所以呢，它就应该被视为一个可以流通的资产来卖。
1: 其实它就是把算力资产化，比如说我们基础设施可以做 REITs， 那这个东西也可以打包再卖一遍。
0: 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借钱给别人建了数据中心，就不是一个借钱的工作了，就不应该算是一个资本开支了，
1: 嗯，
0: 对吧？也不是应该研发的一个投入或者是研发的一个费用了。我是可以拿到市场上再去融资的，因为它可以定价可以交易嘛，对吧、嗯、那你就看成投资一个资产就行了。
1: 又绕回到前面折旧的问题了，这个赚不过来啊。
0: 是，那老黄对此他是有一个解读的啊。第一点他提到就是说，老的 GPU 的价值比想象中的要延续的时间长。
1: 嗯，
0: 比如说他说像 A100 这些比较老的芯片
1: 对
0: 还在用于做一些微调啊甚至推理的一些训练，所以 GPU 的使用年限他说是在朝着10年这个方向去，
1: 就是人为的把资产的这个使用年限拉长了，就是产值可以多算一点。
0: 那如果你10年的话，是不是就是勉强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这个资产来算？
1: 很勉强啊。
0: 他说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些主力的 GPU 的盈利能力其实在增强的， GPU 它本身的价值还在变高，而不是未来会变低。
1: 嗯，
0: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前面两讲的两个做空者的常见质疑，他就是在回应这两个点。
1: 嗯，
0: 他举到了比如像 H100 啊 B200 这些东西，现在的单位时间的价格都在上涨，就比前一年上涨了很多，他举这些数据。与此可以对应的一些消息是，很多大型的 AI 的云服务商为什么他们会急着要借很多钱赶紧要造很多数据中心呢？确实在目前它的回本速度是比较快的，比如像马斯克他会提到说，有的这个数据中心他一年都会回本12个月。我们也了解到国内有的数据有可能还更快一点，
1: 就反正跑过折旧了。
0: 现在是肯定跑过折旧的，不然这些人真的傻吗？就是比折旧要慢的，然后我现在去投钱他。
1: 嗯，我觉得这两个回应吧有一定的说服力、
0: 嗯、
1: 但是不能解决所有的质疑。就简单来说、嗯、当下的高价值并不代表长期产值也是稳定的。
0: 对，
1: 而且这件事情靠你现在说没有用啊、
0: 嗯、
1: 还是要等实际的市场的需求或者说一些具体案例跑出来，大家才能有一个明确的认可度。那只要终端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不断在增长的，那肯定一切都好说。那反过来呢，也是一旦增长消失了，这个大家都开始质疑你了。
0: 对，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不能现在去线性外推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哎，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在上一次聊英伟达的时候讲到黄仁勋和英伟达他在这个公司或者个人的气质上面有个点，就是他们一直有很强的生存焦虑。
1: 你就觉得自己明天就死了。
0: 对，就他一直在追求一种自己在整个行业里面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同时整个行业是处于一个安全的可持续的位置。所以他一方面要确保自己的产品是领先的，就技术上面他一直在抽自己的鞭子。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他也要放大这种技术领先优势，就是他选择了金融的杠杆。
1: 从2023年投资 CoWave 开始算起，英伟达是大约用了3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高效的赚钱机器变成了整个 AI 领域里面最大的投资人乃至是行业的中央银行。他用当下自己的钱自己的信用尽可能培育起一个很庞大的 AI 生态，然后希望让 AI 潮流落地成一个巨大的牢不可破的生意，而且自己能够在整个生态里面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基的位置。
0: 嗯，
1: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英伟达确实在有意识地吹起整个行业的泡沫，或者我们说中立一点，就是它至少在加速整个行业的发展。
0: 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战略或者这个叙事的核心的假设多少是在跟时间赛跑的那种味道。
1: 对啊，
0: 大家都会同意 AI 未来非常非常大，比互联网还要大，对吧？
1: 嗯，
0: 但这个图景什么时候到来，会否 像他们这个投资的规划一样打引号的及时的到来，或者说当中会不会有低谷有反

0: 复，这个时间这个 timing 实际上是决定一切的。
1: 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定性讨论泡沫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0: 对，
1: 泡沫是不是一个坏东西取决于它的一是规模，二是什么时候会破，还有就是泡沫破掉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些才是重要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本身就是很难很难预测的，就像大空头里面说的，做空的时机其实要比做空的判断更重要。那巴瑞这个人本来呢也是险些啊因为做空时机不对而损失惨重，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事情应该是有认识。
0: 对，就包括他这一次25年第一次做空英伟达之后其实也是损失掉了嘛，但他是头寸也没有那么的多。
1: 嗯，
0: 这个预测的事情反正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也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行业来说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在泡沫的鼓动之下会不会有原本被打压被延宕的一些创新涌现出来，这种创新又能否激发出更多的创新真正的产生价值，就像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一样，这个实际上是值得期待的。
1: 所以说我们作为普通个人能去做呢，可能还是撇去泡沫来观察泡沫之下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资产，这些资产本身可以帮我们穿过泡沫。商业就是这样。

0: 欢迎来到 Espresso， 用一杯浓缩的时间了解热点中值得关注的小 tips。
1: 大家好，我是胖苏啊。那么今天是和大家来聊一聊苹果新任的 CEO 约翰特努斯。像苹果这样重要的科技公司，市值4万亿美元，换掌舵人必须要来聊一聊。那么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来了解一下，到底谁是这位特努斯，特努斯是何许人也。那么4月20号的时候呢，苹果公司是宣布了现任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将于2026年9月1号接替蒂姆库克出任苹果新任 CEO。 库克之后呢就去当执行董事长了啊，也有人说就是去当他的那个太上皇去了。那么库克呢也是发了一封公开信，客套话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主要是来看他怎么评价这位新任的 CEO 特努斯的啊。库克说，今天呢我们宣布我将迈出在 Apple 旅程中的下一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过渡到一个新的角色，于9月份卸任 CEO 一职，成为 Apple 的 Executive Chairman， 就是执行主席啊，将有一位新人接任我心中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这位领导者就是约翰特努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和思想家，他在过去25年里努力致力于打造我们的用户深爱的 Apple 产品，注重每一个细节，专注于每一个让产品变得更美妙、更大胆、更美丽、更有意义的可能，他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接着他又说啊，说 John 深谙 Apple 的初心与使命，正是我们所坚守的价值，更牵挂每一位用户，他拥有非凡的正直来领导公司的品格和心性。插个题外话，我发现老外很喜欢在讲这个就是公司的老板的时候讲到正直什么，就是这种品格上的东西啊。啊，继续啊，他说，我无比自豪地称他为 Apple 的下一任 CEO， 在他的领导下，这家公司将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高度，而在未来产品与服务所带来的每一次喜悦和发现中，你们都会感受到他的影响。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你们像我一样了解他。结束啊。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大半夜爬起来看苹果的新品发布会啊，这当然我不是啊，我不是苹果那种死忠粉丝，所以我没有看过苹果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发布会啊。但如果大家是大半夜爬起来看的，我觉得对这个特努斯应该是不会陌生的，不会像大多数人听到苹果在发出这份这个公告的时候有一个问号，就是这个特努斯到底是谁啊？因为肯定已经看见过了。特努斯曾经在多次 WWDC 大会上发布过新的硬件，包括像 iMac 啊、MacBook Pro 啊，它的更新款2018款的 iPad Pro、 iMac Pro 以及2019款的 Mac Pro， 他其实已经是苹果发布会上的常驻发布人了啊。那么具体到他个人啊，他是出生于1975年，但是呢也有一说他可能出生在1976年，有意思吧。就我查资料的时候，他的出生年份是不定的，就是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啊，就 OK， 就反正也有一说他今年51嘛，如果是51的话，那就是75年的生人啊。那么差不多就是这个岁数，和库克

克接乔布斯班的时候呢，年纪是一样的，库克就是51岁接的乔布斯，当然就是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啊，就是乔布斯那个时候已经生病比较严重了啊，所以库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接任的。那么这次呢，库克就属于主动让贤了啊。那么1997年的时候呢，特努斯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啊，是一所历史很悠久的大学，大学应该是在费城，然后是美国国父富兰克林创建的，有200多年历史啊。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啊，获得了工程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主修的是机械工程。在宾大求学期间，他曾经是男子游泳队的队员，哎，热爱运动，有良好的体魄啊，而且呢运动成绩还相当不错。我查了1994年2月3号的宾夕法尼亚人日报啊，这个日报当中呢有一篇报道，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 freshman 的啊，这个特努斯获得了校际比赛的冠军。这个比赛的项目是50米自由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那么游过泳拿过奥运会金牌的诸位啊，这个肯定都知道，这个两个项目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50字主要比的是爆发力，那就跳下去他连转身都没有嘛，叉叉叉叉游过去就结束了嘛，所以爆发力非常的重要。200混那你就包含了游过去游回来游过去再游回来啊，他中间有转身的啊。那么而且它包含了4种不同的泳姿嘛，它就是比的是一个运动员的这种全面的能力啊。那么特努斯的毕业设计是什么呢？是一款辅助进食的机械臂，帮助的是四肢瘫痪的病人可以通过就是仅仅这个移动头部啊，这头部的一些动作来操控这个机械臂，自给自足的来完成吃饭啊。所以它这点其实跟苹果的一些精神上的东西还比较像，因为苹果最近几年其实也是每年那个它那个 iOS 系统更新的时候啊 ，accessibility 就是它那个帮助残障人士啊，就是使用手机的这部分的功能，它经常也会有些更新在里面啊。那么毕业之后呢，特努斯的职业生涯是从一家做 VR 的设备，就是叫 Virtual Research Systems 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开始的，担任的是机械工程师，负责设计虚拟现实头显。但是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很成功，特努斯的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就加入到苹果了，成为了产品设计团队当中的一员，参与设计的是什么呢？是 Apple Cinema Display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作。虽然听上去很玄乎 Cinema Display 啊，影院显示其实就是显示器啊，因为它原来就设计头显嘛啊。那么这个产品设计团队的领头人呢是苹果很传奇的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啊，艾维是初代 iPhone 设计团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啊，一个人这三个人，一个主要是设计硬件的，一个设计软件的，另外就是艾维嘛，艾维是负责设计苹果的就是 iPhone 的尺寸形状啊，主要部件的一些布局啊，位置放在什么地方，今天所使用的这个 iPhone 包括它的音响的按钮啊，然后当时最早时候 iPhone 的这个 Home 键的位置啊，然后整个 iPhone 的大小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要归功于艾维的设计啊。那么入职约三年之后呢，这个特努斯就晋升为经理了。那段时间呢，他们的团队是搬了办公室的楼层，从封闭式的办公室改成了以开放式工位为主，仅仅保留少数独立办公室这样一种布局啊。这个大家上班应该也有些公司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布置，对吧？就是老板的那个或者说那个什么总监啊就之类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员工呢就是在一些开放工位的地方办公啊。那么特努斯呢本来是可以搬进其中一间独立办公室的啊，因为他也已经升到经理这个级别了嘛，但是他拒绝了啊。有评价就是说特努斯是平易近人，选择和团队坐在一起，因为他想要更好的管理和激励员工。那到2011年的时候呢，特努斯的上司老板退休了，空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啊，那你可以搬进去了。特努斯再次表示希望留在开放的办公区啊，我要跟兄弟们这个打成一片啊。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呢啊，这个不对，这个还是回溯回去啊，05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 iMac 的硬件工程团队的负责人了，主导的是 G5 系列 iMac 的研发。当时团队呢正在研究用磁铁固定电脑玻璃屏幕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但是呢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不过特努斯是依然力推新的设计，那从这里面你能看到什么啊？这个他是非常喜欢用新技术的，是吧？那到2013年的时候呢，他被任命为丹·里奇奥麾下的硬件工程副总裁，负责监督 AirPods 就是耳机、Mac 还有像 iPad 产品线的开发。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他是开始负责啊苹果更为核心的产品 iPhone 的硬件了。这个业务原来也是由丹·里奇奥自己直接监管的啊，所以可见
对特努斯已经很信任了啊，对他的能力也是非常的肯定。那年呢，特努斯还参与了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介绍了搭载 M1 芯片的 Mac。2021年晋升为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接替李奇奥的职位。然后就是今年了啊，就是接库克的一波了啊。刚才说的是他在苹果公司一连串的履历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搜集到的这个报道资料当中能看出，就是特努斯也很乐于倾听消费者的意见。那么特努斯在上任之后啊，就是上任这个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之后，就把之前饱受诟病的 MacBook Pro 的 Touch Bar 给取消掉了，然后呢蝶式键盘也给它换掉了。这两个功能都是乔纳森·艾维非常热衷的设计语言，他呢就是喜欢特别的轻薄啊，笔记本电脑轻薄是轻薄了，但是呢蝶式键盘的故障率很高，特别容易进灰。2022年的时候，苹果呢还曾经因为这个蝶式键盘跟消费者打过一场集体官司，就是消费者作为一个集体来诉讼苹果嘛，美国这个比较多啊，最后呢是达成了一个和解，赔偿了消费者$50,000。那么在特努斯领导下，硬件部门推出的新品包括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这两个耳机的系列，那这两款产品都发展成为目前苹果的主要业务线，也是库克时代的主要产品。另外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呢，是 Mac 系列电脑的开发和推出苹果专有的 M 系列的那个芯片，对吧？那么去年苹果发布的但是销量不是很理想的 iPhone Air也是特努斯在管理硬件部门时候设计的，虽然卖的不怎么样啊，但是 iPhone Air 我个人感觉从设计角度来看算是库克时代少有的设计上比较激进的产品了。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特努斯正在推进的项目还包括折叠屏的 iPhone， 一批带摄像头的 AI 可穿戴设备，一台将近20英寸的折叠 iPad， 还有可能在2027年亮相的智能眼镜。所以今年秋天特努斯上任之后，对吧，就作为苹果的 CEO 来参加 WWDC 的活动，第一次亮相要拿出来的啊，就所谓的苹果发布会当中最为重要的 one more thing， 还有一样，对吧，这个产品估计就是折叠屏的 iPhone 了啊，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对吧，苹果做的折叠屏跟安卓的设计思路上华为也有嘛，对吧，在设计思路上有些什么不一样啊。那 OK， 特努斯何许人也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儿。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好，整点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上午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9月9日，人社部等部门重磅发布了全新职业工种名单，包含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同时优化调整了6个原有职业工种信息。这批新职业紧跟时代发展浪潮，精准对接产业升级与百姓生活的全新需求。本次更新的职业中涵盖了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数字职业总量达到了113个，绿色职业增至142个。就业职业版图不断丰富扩容，飞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是新职业诞生的核心动力。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1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10%。本次新增的数字职业包含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热门岗位。当下智能机器人行业人才缺口极大，部分地区相关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了1:10。据行业预测，未来5年，数字新兴领域将新增超100万个就业岗位。各地也积极搭建机器人训练场， 培育专业人才，适配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双碳战略与绿色转型也催生了大批优质新职业。在绿色发展攻坚阶段，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全新绿色职业应运而生，有效填补了行业人才空白。目前绿色行业不仅缺少一线实操人才，高端规划类人才也极度紧缺，行业就业潜力巨大。有机构预测，到2050年，绿色产业转型将为我国新增3800万个就业岗位。除此之外，一批贴合民生、服务生活的现代服务业新职业也集中亮相，既有运动数据分析师、低空物流员等助力产业发展的岗位，也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制香香艺师等适配大众美好生活需求的特色工种。当前服务业市场持续回暖，但专业技能人才供给不足，供需错位问题突出，而这批新职业的涌现精准契合了产业发展新趋势和群众生活新期待。未来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新职业标准，畅通人才成长通道，培育优质专业人才，为社会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和民生提供筑牢人才根基。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北交所的凯达重工，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汽车板块，汽车业进入到 AI 全域竞争时代了吗？而在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浪潮信息抛出的90亿定增方案，全力压住 AI 赛道，战略考量到底是什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今天呢，有一只申购的新股是北交所的凯达重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好的，那么凯达重工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扎滚还有滚环等等钢材扎实关键部件的这个研发生产以及销售的知名的这个钢铁型企业。那么客户呢是在这个扎机类型还有包括钢材品类扎制工艺以及这个材质和性能参数等等方面呢，主要满足客户的这个差异化的需求啊，同时去开展针对性的这个设计以及优化服务。那么具体呢，也涵盖了这个像工装模具，还有这个铸造工艺以及这个合金成分，精密加工以及售后的一些支持的服务。那么产品分为主要分为三大类。那么首先呢，这个主要产品呢包括扎滚、滚环以及这个滚轴。那么其中呢，这个扎滚是收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占比呢是超过了80%。那么下游的这个应用端呢是广泛用于了这个热扎型的一个钢材，还有这个板带以及棒线材等等这一些钢材的扎制过程。那么公司呢也还分别担任了这个中国铸造协会的这个扎滚分会的轮值理事长的一个单位。同时呢，也是主持起草了热扎型钢扎滚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那么，所以它也是这个国家级的一个专精特新小镇企业。那么从客户结构上，主要境内的一些客户呢，包括鞍山、紫竹、山东钢铁、鞍钢集团等等。那么境外的一些下游的一些客户呢，主要包括 Everest， 还有达念利集团。那么2025年的达念利也成为了这个第一大的这个客户。那么从这个行业的整体的一个竞争格局上来讲的话，它在细分的领域也是算一个比较龙头的一个地位，因为公司也被这个工信部认定为这个国家级的制造业的一个单项冠军企业。那么主要产品呢是这个热扎型的这个钢扎滚以及这个滚环。那么说明公司最强的这个赛道就是在这个热扎型的这个钢扎滚上。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这个扎滚类品类当中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全产业链的龙头地位。因为在行业中呢，凯达重工所在的这个赛道上方呢，是有一个几乎垄断式的一个巨头，也就是中。

0: 对，那么扎古呢也是消耗品，所以业绩变动和这个下游的这个钢企的经营规模，还有这个开工率啊，是存在这个密切相关性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木头产能能否消化，因为目前公司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已经在差不多在100%，那么所以这个新增的这个1.6万吨的这个产能，如果投产之后订单跟不上的话，会直接拖累它的一个毛利率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境外的一些这个收入的持续性以及汇率的一个风险，因为出口呢，公司出口占比呢是接近40%，那么所以人民币的汇率也会直接影响到这它的一个净利率。那么考虑到这个中美还有这个欧洲关税啊政策问题也存在的这个一定的一个变化和变量，所以这个中长期的话需要考虑这一些因素。
1: 好的，我们最后呢，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未来公司主要的一个目标呢，一个就是扩大它的产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深化服务型的这个制造转型，从卖产品升级为这个卖产品加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管理型的这么一个服务，那么主要覆盖这个钢厂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需求，还有生产端的这个全程跟踪以及这个终身质保，还有这个回收处置。那主要的一些风险呢，首先就是业绩持续性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呢是产能消化的一个风险刚刚也有提到，那么其他的风险呢，包括这个汇率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就是客户集中度的上面的一个风险，因为目前公司前五大客户占比呢是已经从26%升至29%，那么单一的大客户订单呢可能会直接冲击整体的一个业绩。那么还有呢，就是分红与募资动机的一个感官型的一个问题，因为公司在这个业绩下滑的同时呢，前一年的分红呢也是达到了这个5000万元，那么市场上对于这个先分红后募资的这个动机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质疑，所以这是以上的一些这个风险点。
1: 好，谢谢东方证券的刘培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的情况。好，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去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汽车板块。严修利，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目前呢，正处于智电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汽车产业，是迎来了面向15五的顶层设计。在9月11日的时候，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也明确提出了15五期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目标，在目标的设定上，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系列发展目标。汽车行业是否已经从软件的定义正式转向 AI 定义，开启全产业链生态的新对决呢？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讲汽车这个行业的时候啊，因为现在汽车的确是多了很多的功能。我觉得现在我从软件的定义，像 AI 的定义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正是在一个转变。因为我看就是相关的一些报道啊，它是提到了现在呢，作为智能驾驶这一块来看的话，智能驾驶的模型正在加速的去优化。然后其实它的范式还是在迭代当中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强化学习啊、世界模型，还有闭环训练，这些都开始慢慢的做一些提高。那么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智能驾驶的竞争当中，它可能已经不是说我在车上装一个大的屏幕，然后呢再写几行代码，而是现在从芯片、算法、数据啊、编译器、操作系统、生态到包括安全的权限，它是整个全链条全部都开始做了一个，这个完整的变态的这样的一个构造。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软件定义是上半场的话呢，那么，作为 AI 来看的话，AI 定义就应该是下半场，而且下半场应该是刚刚才开始吧，刚刚才开始。所以我觉得看这个汽车行业的话，一般我们会看三件事，第一个就是内需修复。 内需是修复。

0: 复啊，不是反转，是修复。第二个呢，出口倒是数据很好，出口高真的是很高的一个增长。第三个就是智能化的拐点，所以在 AI 定义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拐点的开始。
1: 在15规划的指引之下， AI 赋能是否已经成为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实现全球化跃升的核心战略抓手呢？
0: 我觉得 AI 赋能啊，应该是作为就是中国的这个智联网新能源汽车啊，在全球化跃升的核心抓手之一，应该算是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首先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一个数据。数据的话，就是今年2026年1到7月份啊，乘用车的出口一共是518万辆，这个数据呢，同比是增长了76%，其实真的是高增，出口非常非常的，这个数据非常的大。全年呢，有可能预计需要出口，今年大概会达到960万台，然后同比大概是增长68%。那么在当中，我们再去看新能源的出口，新能源有可能会出口512万台，然后同比是增长了117%，渗透率到了53%。然后欧洲的这个高势能的市场占比，可能会从17%提高到21%。而且在高端车的这个出海当中也不断的在加速，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应该是说明了中国车在出海上面应该不是只是靠便宜了。如果你只是靠便宜，应该达不到这么大的一个提升。整体上面来讲，应该是靠一个新能源，靠这个智能化，再加上 AI 的体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快速的增长的时候，从产业的趋势上面来讲，我们倒推再来看去分析， AI 赋能它当然就是核心的战略抓手之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个数据当中我们可以去倒推，肯定是这样分析。但是如果是从这个政策文件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看政策文件上面的一些正确的表述。这个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怎么去理解，我觉得你去看方向，方向只要对了，我觉得就 OK。具体的力度呢，你就要看落地之后到底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落地的实质性的信息，然后再去看它的一个数据就行了。
1: 那么我们现在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啊，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智能驾驶的汽车，是吗？当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会思考的智能体，那这场 AI 革命是否已经彻底重塑了造车的逻辑？
0: 我觉得应该是的啊。比如说现在其实有不光是智能体啊，里面其实在这个汽车里面也会有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座舱，它的一个服务的关系。比如说我一开始在看这个汽车作为思考的这个智能体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放在智能驾驶上面啊。然后在这个我还在北京的亦庄看到有这个萝卜快跑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中做一些这样的一些避让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再去看这个智能座舱的时候呢，整个的新时代它进入到哪里，不光是我可以去瞄准这样的一个线路，还进入到一个是主动服务上面去。这主动服务上面呢，我看到有上面提到，就是车端有一个 agent， 它有6层，就多模态大模型，记忆用户画像啊，任务规划，这个 API 的调用，然后执行反馈安全和权限的系统。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车机就是一个大号的平板，它大号的平板就是被动的一个响应，比如说我的关键词，我触发了你要干什么什么，一问一答，这个就不是主动服务了。那未来是主动服务，主动服务是什么呢？就是自然对话，理解目标，然后自主的去完成多重步骤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比如说把车停好啊，送我去公司，然后系统自己去规划判断和执行。所以这个是属于我觉得会思考的智能体当中的一个变化，它没有完全已经变化好啊，应该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个 agent 的生态开始出来之后，如果你不去做它，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我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重塑造车的逻辑是正在发生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说我彻底完成了，那还早，还很早，安全啊，法规啊，包括可能后期会涉及到这个付费模式都没有完全的跑通，只能说现在是正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会思考的智能体的这个现状。
1: 好的，我们稍后呢再和严秀丽啊一起去了解一下目前整个的汽车行业在国外的

0: 发展的一些状况，以及国内呢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也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弟，跟大家一起聊聊汽车板块。那么严修弟，我们再去看一下目前整个的汽车行业啊，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
8: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外的发展的情况啊。我觉得就是五个字，量增，结构优。结构优，其实结构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要用优还是用分化这两个字？我觉得还是要用优啊，优秀的优。那会写到什么呢？自驾板块处于历史底部，我就教大家你怎么去理解这个。

0: 足国内市场当中的一个投放需求，所以它的毛利率的话一直是被压得比较低。那个如果国内没有华为跟它做一个直接抗衡和竞争，或者是那个其他的相关企业的话，可能它的毛利率会有所抬高。但是我们更多的会把这家企业看成是一个组装类的公司，但是这个组装类公司呢，在国内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江湖地位的，就跟我们在媒体当中所看到的，它在多个领域当中，无论是通用服务器还是 AI 服务器，包括这次要融完资以后更多的是要发展液冷的一个服务器，在这些领域当中啊，它都是全国的第一名。那个所以从这些角度当中去看，第一，公司在规模和体量当中的话，这是当之无愧的一个老大，但是它在很多的一些真正的硬科技里面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科技含量了，因为我们更多的会把它作为一个组装类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它要满足下游市场当中的一个需求的话，那有可能更多的要满足现在市场当中下一代的标准，因为从通用服务器的角度当中去看，它的算力应该是不够的。 AI 服务器的话，我们看到针对于像智谱，包括像 DeepSeek，那个它都是供货并且是能够做到那个在整个行业当中性价比是非常优的，但是在未来特别是在 AI 时代有可能要指数级跨越的一个过程当中，液冷的话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一环，所以它这次融完资以后可能更多的会在新的产品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投放。只不过有一点我们要去关注的是，在于它不光是拿到了资金在下一代产品里面去做一个布局，更多的我们还要去关注它在整个规模起量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它的毛利率是否能够回到10%以上。那我认为如果回上去的话，可能它的净利润或者说它的盈利能力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提高的过程。好的，陆源。
1: 目前对于整个行业啊是怎么看的呢？
0: 我认为的话，其实在国内如果像做服务器领域里面，比如说紫光的话其实做的也规模比较的大。那个我认为接下去的话有可能就是看两块，第一个在 AI 板块当中，特别是人工智能，它会不会有一个进一步加速的过程。只不过我们看到那周末媒体当中也已经看到了，国际上三大巨头都纷纷的说了，包括 OpenAI 说要那个是不是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一块是不是要发展的速度要稍微降一降，那个特别是要跟上我们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步伐。那由此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到在整个 AI 版图里面的话，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度。第二个，我认为就算把整个增长速度往下压一压，但是针对于其他行业当中去看 AI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下游的应用的话，我认为它的一个突破和增长速度应该是一个势不可挡的一个过程。我们就看国内这两家企业，一个是字节跳动，一个是阿里，这两家企业在整个投入的过程当中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到了不惜血本的一个过程，而换来的呢是它的营收带来的高增长。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在 AI 版图特别是需要基础算力的这一块里面的话，还是一个几何级的往上增长。那这么一来，我们的服务器当仁不让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觉得接下去像服务器领域当中它的增长速度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只不过我们要关注到在收入增长的时候利润能不能同步的有所恢复，如果利润进一步的毛利率向下滑的话，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增收不增利的过程。好的，陆源。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85.33点，全天下跌2.78点，跌幅0.07%，成交7792.81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384.57点，今天下跌86.69点，跌幅0.64%，成交8498.94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21.90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1.56点，跌幅0.15%，成交139.5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67%，创业板指下跌1.10%，科创综指跌0.35%，上证50最后跌0.2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892.48点，全天上涨86.85点，涨幅0.35%，成交1861.5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32.8元，今天跌6.74元，跌幅0.72%。
2: 第一财经广播，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4号星期一收盘之后啊，单单看几大指数是下跌的， 但是今天个股其实涨多跌少，对吧？3000多只上涨，啊，2221只带涨，对吧？那涨在哪儿呢？涨在科创200，这个指数涨1.73%，然后中证2000，这个指数涨1.01%，还有万德这边微盘指数涨0.88%，啊，这几个指数一报上来，那感觉，啊，是不是个股今天就是涨的，对吧？但下跌的指数其实刚刚还没报到那么大跌幅啊，双创50，就是科创创业50，今天的跌幅在1.96%，然后刚刚报过了，科创501.62%，创业板501.59%，还有什么创成长啊、深证100啊，什么创业板指、深证50这些指数的跌幅都超过1%，市值更加大一点的科创和创业板今天下跌更加明显，同时成交量是萎缩的啊。成交量的萎缩，那就这个 ETF 的期权今天应该多半也是降波，是吧？不管怎么样啊，反正日子总是一天一天过的。等到这个星期了，等到这周了，这周周四，这周周五，哎，然后后面这个不确定会不会确定一点呀，对吧？前两个星期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啊，我们下一场的巡回治理活动就会邀请嘉宾来聊聊跟宏观有关的话题。最近蛮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关心跟宏观有关的事情，是吧？那各位你会做怎样的打算安排啊？包括目前手上的仓位，包括现在怎么着都应该要去看今年的4季度，或者甚至于到明年的年头上面行情可能会怎样，自己可能会如何啊？你愿意来说说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啊，两边这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啊，很有可能就是活动之前最后一次啊，我再喊一遍啊，就这一遍了。9月22号，也就是下周二，我们会做今年巡回之旅的第5场活动啊！想想时间蛮快的啊。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啊，好像这个长三角离得都特别近，对吧？22号，我们要到广东中山。其实对中山的、对广东的，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讲，也非常之近。下个星期二当天我们上午仍然会有投资报告会，下午会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啊。如果各位感兴趣愿意到现场来，我们愿意一起奔个线也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啊，直接发报名啊，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全部小写，全部是数字啊，好吧，全部是拼音，全部是数字，全部是字母，没有大写。
10: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9: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11: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9: 6个多小时，
11: 是的。
9: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11: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9: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11: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9: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11: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是的，啊，刚刚，这是在宜兴活动现场啊，我采访到的一位小伙伴啊，其实久未谋面啊，但这也听了那么多年节目啊，人家也特别激动，我也特别高兴啊，而且特别挺感动的是， 从连云港开车到宜兴要六个小时的路上啊，是的，看有没有机会有更多的小伙伴，我们在更多的地方去奔现，去碰到，去交流啊。对于投资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也可以交换更多的想法和做法。02-1627-80977一号线，哎，先听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12: 主持人下午好。
9: 哎，下午好，您说说。
12: 嗯，这两天是收益非常大的两天。
9: 嗯，
12: 我上次电话来说了嘛，只要是放量的下跌 ，VIX 指数往上冲，我就敢加。周五的时候加到50多，今天10点钟左右减到了，回到了不到30%。
9: 嗯，
12: 当时加那个，当然加的是我自己里面的 PCB 跟那个丰田交电机，丰田交电机今天还是涨停板。
9: 嗯，
12: 它可能是肯定是挂到了是 PCB 的相关的交电机的这些概念吧，我觉得它继续往上涨，这是不太符合它的这个基本面的，这是趁概念。不会见的，
9: 嗯，
12: 因为它实际上它的这个板块里面这方面的占比很少，这是我比较了解的。
9: 嗯嗯
12: 嗯，今天其实为什么10点钟会减呢？其实是低开的，低开理论上应该还会继续加，但是低开看了半小时过后，低开高走反而在缩量，这就是风险，那肯定要减。
9: 嗯嗯，
12: 肯定要减，就减到不到30%。接下来如果再加，那标准会提高。
9: 什么标准？
12: 对，就是 VX 指数要高于礼拜五那个指数，成交量要接近或者大于礼拜五的成交量，才可以加。就是下跌的过程当中，
9: 嗯嗯，
12: 如果直接高开上涨，那就是 VX 指数横着不动，或者甚至下降，量上涨可以追。
9: 嗯嗯嗯，
12: 这我的操作啊。嗯
9: 嗯嗯，那而且相应的，
12: 所以今天
9: 还要看不同的指数，就不同的指数的 VX 指数，对不对？
12: 对，但基本上趋同的概率会比较大。今天其实下跌的，比较受伤的可能就是成分股了。
9: 嗯，对，
12: 就是创业板、科创板里面那些那个市值比较大的这些股票跌的会比较凶。那盘面上好像是涨多跌少，实际上伤害还是挺大的，因为很少的量带动了小的股票，在就是那些我所谓的这个妖股、那个妖股的，或者这个板块相对不重要的股票在涨，那就是迷惑性会比较强。
9: 嗯。是这个样子，嗯，没错，所以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倒手，相当于其实只是倒手，
12: 接下来就是等，接下来就是等，因为这个行情下，就是你操作的频率要一定要低，如果高的话，进去被套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那个超长期的，我上次跟包老师，我有个超长期的很少说的一个股票嘛，就是检测，就国内最大的一个检测公司，它一根前面我说了一根阳线，接近9个点过后，如果它跌破那个后面再继续往下跌，跌破那个一根阳线的半方位过后呢，其实礼拜五我是加的，这个加的仓位是不动的，加进去就加进去了，
9: 嗯，
12: 因为我是长线的，我是924过后买的，其实924的时候我买进去是13块多，到今天为止才不到15块，所以它很慢，非常慢。
9: 嗯，明白这个。嗯，所以不着急，对吧？
12: 不着急，我觉得还会有探底，甚至于3850或者3850往下或者新低的概率，我觉得都有。不知道，不能猜这个行情，你很难猜，猜不到的。只能说出现什么样的情形，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那自己的这个规则应对，如果是错了，那就是错了；对了，那就是对了。你有标准，有操作。如果你在你的标准以外去操作，那亏了，那其实你自己是觉得后悔的。如果在你标准以内去操作，那亏了就是亏了，认知不到位。
9: 其实你看，就是说蒋师傅在节目里面一直在提这样的，其实是一种思考方法，对吧？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去，我先去想明天会怎么样。那么跟我想的一样，或甚至想的比我还好一点，我会特别开心。跟我想的不一样，我首先可能会愣愣。

0: 的、懵懵的，对吧？然后就会不高兴。这个其实多多少少也是增加自己的情绪上下波动的这样一个节奏，甚至一个概率。那如果我上手也不去想明天，它会涨还是会跌，我只是想好说它涨我该怎么办，它跌我该如何，那样我的心绪就会更加平稳一些，也利于我后面的
1: 对，
0: 操作，甚至持仓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让自己舒服，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是让自己的心态稍微平稳一些，
0: 对
1: 因
0: 对。
1: 为在这个行情下，它不像前面趋势性上涨的时候，你可以拿着不动，甚至于是在下跌的时候你不断去加仓，它是错不了的。但在这个行情的上下波动特别厉害，那你要么就超长周期的，你不动就是不动，
0: 我
1: 在
0: 也
1: 跌
0: 不
1: 到
0: 在
1: 相
0: 乎
1: 对
0: 一
1: 比较
0: 天
1: 低的
0: 两
1: 位
0: 天，
1: 置，
0: 对，
1: 哎，对，要么就是。这种短线的你要有标准，你操作一定要有标准，否则你本来是短线的，结果你被套进去变成中线、长线了，那这个就不符合自己的操作逻辑，心态就会变坏。
0: 对，没错。所以很多时候一直说你当初买的理由是啥？那你后来那个理由还在不在？对吧？如果你是短线买的理由，你不可能是拿长线的，拿长线就是不舒服的，对吧？反过来也是，你买的就是长线的，那我就不在乎那个短线的情况，就本来就是这样。
1: 对，比如说我周五那边，其实周五它符合标准的，其实没有完全符合标准。其实周五的量还是不是特别够的，然后 VIX 指数上升也是有限的，而且后面是跌下来的，其实是不太符合。因为上午加进去这样，如果放到下午，可能就不敢加了。对，放
0: 明
1: 在下
0: 白。
1: 午可能就不敢加了。但如果说周五那天加的这个仓位，今天如果是错了，我依然会割。依然会割，这就是我自己操作的短线的操作标准，就标准就在这里。你超出了标准，哪怕错，也得做，否则就不是自己的标准。
0: 是的，就是按照我自己习惯的策略去做这个事儿嘛。好的，好的，谢谢蒋师傅，我们今天
1: 好，
0: 先聊这些，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1: 好，好，谢谢，拜拜，
0: 网上，哎呦喂，我又看到了啊，是的，那如果你觉得别人说的不对啊，那你可以自己来讲讲吧，对吧？评论别人其实是更容易一些。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说说你的观点，说说你怎么做的，说说你怎么看的。如果你的确觉得，哎，刚刚我听到那个小伙伴的电话，他的那个内容我可以继续展开，欢迎，不吝赐教啊。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康鑫新材600076，9月4号公告称，当天收到了中国。

0: 期五的上午，日本央行；星期五的下午，我们是这个月的期指的交割，对吧？然后下周其实交易的这个星期还不完整，对不对？因为礼拜五就要放假了，所以的确有蛮多事情的，是吧？
1: 但是主要是想针对到我那个板块的话，它这个从上周五包括今天都是表现的比较强势的，所以就是在早上震荡的这个时候，对我的这个仓位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吧，现在应该算。
0: 对，这是一个事情，对。
1: 所以我今年一直讲这个，方向还是很重要。这个我经历了几轮以后啊，就越发的比较坚持这个事情。
0: 什么方向很重要？
1: 对啊，我就坚持在这个 AI 里边，我不管是 CPU 啊，还是这个存储啊，或者后面应用啊什么的，它总是还好，在这轮震荡的里边还好，就是说，别的板块它可能就是一天吧，或者是两天，怎么可能也是半天，你这个反应不过来。那像以前就是因为觉得在家看盘嘛，就是想把所有的全部都做掉。现在看看是不可能的，这个而且还容易错，在这个想去在这个里面抓节奏，现在没有。我现在觉得这个节奏还是在自己这个板块里面做的差价这个节奏就行了。那没有的时候嘛，你可能就当没做到嘛，或者没看见，对吧？对我来说，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嘛。
0: 哎，那这个，因为正好你说到这个事情，我看到大家伙今天也在聊，就原来觉得说，哎，这个不是纽约交易所，这个号称自己也要变成23小时交易嘛，对吧？然后韩国股市好像也在讨论这，那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或者说，万一一不当心，比如说忽然之间某一天 A 股也交易时间那么长，你怎么办？
1: 那越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操作越是要降低频率。要对我来说
0: 越
1: 哈，
0: 是要降低频率，为什么？
1: 那我一般自认为是做不过人家做高频的人家，或者做不过量化什么的，对吧？那你这只能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看的时间长一点嘛，就是交易的这个频率要降低。那可能以前是比较看突破板进去，可能马上就被人家一耳光打回来，对吧？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你不操作的话，那今天可能到收盘的时候是个横盘啊，对吧？很多时候是个横盘，那你就得等某一段上涨的时候，你再去操作嘛。我不知道我这个表述的对不对啊？
0: 我不，
1: 就是你可
0: 这也
1: 能
0: 不
1: 你你
0: 存
1: 可能
0: 在
1: 觉
0: 对
1: 得，
0: 不
1: 哎呀，
0: 对。
1: 今天以前都是觉得，哎呀，这个看图形什么的。那如果说到那个时候，那图形什么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0: 就
1: 那因为你这个一会儿就可以变啊，对吧？你越是本来是 T 加几的时候，它是变化越小嘛，交易时段越是短的时候，交易变化越小嘛，对吧？你这个可能连小分时都不作数了，以后对吧？那就更不用看技术了，我现在。
0: 对，如果从4个小时变成20几个小时，那现在的一分钟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这个什么10秒钟的行情了，对吧？这 K 线里面有的，
1: 对，就这个意思。你就是你像我原来都太喜欢看30分钟啊什么的，那就变得没有意义了，那就就没什么意义了吧？就感觉，那你变成你要守在那儿了，咱们他碰一下穿一下，你要卖啊什么的，这种还是不是很友
0: 但
1: 好的。
0: 是守在电脑旁这个事情，我觉得反正每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呀，对不对？
1: 对。
0: 也对。
1: 所以你要把自己这个习惯，我调成我要是低频交易了，那这时候我这个心理状态又好了，对吧？心理这个又舒服了，就好像很多这个日内的这个跟我没关系啊，对吧？
0: 对，所以就虽然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并不代表有什么具体的实际，但是讨论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出发点，对吧？是一个思考方式的改变。
1: 是，就是你每个有什么变化的时候，你就马上要对应这个调整自己这个交易心态嘛。就是要调到这个还是不急不慌不乱的这个状态，那就好了。不是哦，我那个要天天看着，我每天要做多少多少，对吧？什么什么多做这个不是的，我觉得一般都是要反过来想的。因为那个时候人家都做了，你可能是做不过别人的，那你可能就是被有的一天打几次耳光都有可能，对
0: 一
1: 吧？
0: 天都被打几次，哦，那会打得很疼的。
1: 对，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把这个我就是每天就看收盘价了，对吧？在那。
0: 你别说，就是包括很多的公募基金，其实盘中都没有，就都是场外产品嘛，所以它每天也就出一个收盘之后的净值，但也可能就是这个样一个节奏了，对不对？大家看到的都不是 K 线图了，就是一个一个横线，横线，横线，横线。
1: 其实你去看那个什么贵金属啊，或者什么什么，

0: 期货什么那些不就是
1: 对呀，
0: 交易时间很长很长的嘛，对
1: 对
0: 吧？
1: 的，
0: 这
1: 对
0: 就
1: 的，
0: 是我觉得就那个意思嘛。
1: 对对，以前我们说全世界。就反正三个地方嘛，亚洲对吧？那个欧洲、美洲，反正有很多东西都是24小时交易的，相当于对吧？
0: 啊，是我在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尝试做一下期货什么的，后来觉得这个身体都吃不消，对，在半夜睡觉，
1: 完全
0: 时间
1: 按
0: 太
1: 照
0: 长了，要，
1: 按照别
0: 对，
1: 人
0: 我
1: 家
0: 可
1: 的
0: 能
1: 时
0: 搞了
1: 差。
0: 有几个月以后，我就很快就放弃了。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看那个黄金、白银什么的，我还比较起劲的，看到可能半夜里面1点、2点什么的，
1: 哇！
0: 但是也熬不了那种很晚通宵，什么到4点钟结束啊什么这种的。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你越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是那个心理状态就会越差。
1: 是的，是的，好，这个态度很有意义，我觉得。谢谢胡先生，而且这个题目我觉得今天也可以问问来电话的好几位，大家都会怎么想这个事情。与你来讲啊，咱不是说就一定已经，
0: 我好像是这些年就是越做交易频率越低的，是的。
1: 就越做越不频繁做，是不是？
0: 啊，对的，对的，交易频率越低的，股票的那个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小的，
1: 有数
0: 看
1: 了，
0: 的板块也越来越少的，
1: 有数了，有数了。
0: 这我好像觉得是这个越来越轻松的，这个心理上是。
1: 好，谢谢胡先生，谢谢你，我们就聊
0: 好
1: 这
0: 嘞，
1: 些。再见，再见，
0: 谢谢包子姐。
1: 再见。这事情大家可以来聊聊看。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聊天呢啊。有些朋友在关心那样的话，到底给不给 T 加零啊？这是一回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在讨论什么啊？这个大木桥一号对吧？乔兄跟我说，他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市场是不是成熟交易的这个制度啊？那如果对，我们不讨论成熟不成熟，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会怎么办，对吧？没晒得失啊！刚才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延长交易时段的话，对于我来讲，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我就缩短交易时间。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在讨论的话题还特别多。罗伯特·能跑跟我说，墨菲效应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大家都在等市场里面的行情，甚至于在等巡回的魔咒。那么什么都不做，空仓到国庆节后会不会更好一点点？这个话题其实真可以聊聊看，对吧？我记得，反正从出生开始，一开始的那个10年里面，所有的烟纸店都是到时间要关门的。那会儿就在想，哎呀，它能开的时间长一点多好，去买个橘子水啊，去买包这个什么 Kobe 给了呀，买个零嘴都特别开心。但后来发现，满大街都有24小时便利店，倒也不是经常跑去买东西的。这题目啊，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聊聊看，对吧？如果有朝一日 A 股行情真能够延长，继续延长啊，咱不说延长20几小时吧，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延长，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间都不间断，那你会全天从4小时变成6小时，变成更久的时间啊，去盯盘吗？或者你的交易会有怎样的改变吗？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个地方是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当然，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这个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都能够找到第一财经广播，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等您。休息一下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那是一个重播时间段啊，在凌晨啊，到底是2点还是到4点，还是1点到3点？我其实也不太确定，但是也是凌晨那2个小时，也是一个重播时间段，好吧？直播时段来找我们，比较方便。

0: 肯定比上一次高。
1: 嗯，只是个未知
0: 数。没有肯定啊，是不是？
1: 嗯、
0: 肯定比上一次还厉害吧？没有呀。
1: 嗯。
0: 所以它过去了以后还会恢复，这是一种共识，
1: 嗯，
0: 对吧？就是现在

0: 意义的。
1: 您一般会看其他什么指数吗？你讲讲看。
0: 我觉得我主要是看上证，深圳我看的比较少。我觉得上证的话是代表一个趋势，当然呢，就是说上证里面的一些，就比如是科创板，还有一些中小板的一些，就是那些创业板的指数，我也会看。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二八和这个指数化的这个浮盈，我觉得已经在提示我们投资者是不是要把股票换成相关的指数的投资工具了。
1: 就比如说类似于 ETF，对吧？宽基的，
0: 对，
1: 或者行业的，对不对？就这些相关东西。
0: 你拿股票不一定能够拿到的准，而且风险很大，拿到是不是会退市？而且拿了之后，这个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股票不涨反跌，你怎么去应对？这是个问题。
1: 对，没错，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那今天其实还想问很多打进电话的小伙伴们，因为我们看到。韩国不是有最新的消息吗？他们市场好像也要延长交易时段，是吧？之前我还看到就是纽交所说的，说他要想办法要让自己变成全天23小时的交易时段。所以我刚才问说，如果 A 股也有这样的变化，跟各位的交易会不会产生影响？我估计您没什么影响。
0: 我觉得我们不会去纠结这个方面的，我
1: 啊？
0: 觉得这个没有多大意义啊。
1: 不是，就这个事情有没有多大意义？这是另外一件事儿，因为做这个，如果有朝一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意义非常之大，但这跟我们投资人的关联度并不大，对吧？就意义非常之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市场？不管我们为什么要有上海金，为什么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那些贵金属，甚至等等这些东西，那是一个货币定价权的一个争夺在里面。对吧？那我这个市场在全球、地球的全，我一天只有4个小时
0: 移
1: 的
0: 动，
1: 交易的话，那对于很多资金来讲的话，我是可以不参与你的，我去参与其他那些一天交易十六
0: 活
1: 个
0: 跃
1: 小
0: 的，
1: 时，去，对吧？所以延长交易时段是有意义的事情，只不过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选，这是另外一件事儿，对不对，王先生？
0: 我觉得个人的话与国家战略是两个层面的，我们看是微观多一点，
1: 对，但是我就说。虽然咱们说这个话，其实还带点科幻剧的小角度。有朝一日真的 A 股市场有这样的交易量的，就有这样的交易时间段的话，于您来讲，您其实应该不会做任何的改变，是吧？
0: 核心投资观念不会变，
1: 然后
0: 对，
1: 也
0: 但是
1: 未必每
0: 我会
1: 天。
0: 看这个时候市场可能容量呢，比如交易量会大不少，但是我觉得交易量大的话，跟我们投资人手中的股票，我觉得好像还是没有多大关联，但是跟 ETF 的整个交易量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没错，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怎么着，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心这个事情，对吧？至于说对自己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件事儿，
0: 对，我
1: 是不
0: 现
1: 是？
0: 在也在改变观念。我是说，股票过去一直看股票，但是我现在就是，尤其在4天内左右，我觉得这个时候投资对我们来说还是，怎么讲，就冲动还是有的，但是方向搞错了，你不仅赚不了钱，还会亏。就是我现在就是重点要关注指数基金，最起码我判断大势在这往上走的趋势当中，不管涨多少，我如果投资的合适的时机，投资的合适的指数产品，我会享受市场的总体的收益，哎，就行了。
1: 是，没错。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网上有些小伙伴啊，这个咱不要掐起来啊，但是可以个人提个人的观点嘛。四少之宽心，我看到你打的字了，但我觉得好像你这个不是最新的情况啊。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各位投资人在上个星期某一天的下午3点钟都会去听那个新闻发布会，但是你把原文拉出来读一下。其中有一位在发布会现场都已经提到了，我们人民币在某某项下的对外开放的那个自由可兑换。哎，那句话原话是怎么样子的？去读一读，去读一读啊！这个其实对于，就虽然的确跟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从交易操作角度而言的话，没有任何眼前可以去讨论的话题，我们只是在聊而已，在八卦一下而已，或者怎么。但从视角来讲的话，可能真可以稍微打开一些。17点之前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收盘之后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盘面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么今天盘面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好预期啊，因为可以看到早盘的一个亚太股市来说表现都不太好。那主要的话还是可以看到，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应该还是继续在升温啊，现在来说概率已经达到90%左右了。

0: 场也是应该是全球都在担心那个流动性紧缩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而且叠加了周末吧，我们看到其实 AI 方面是有相关的利空了啊，就是看到有些巨头来说，他是担心那个 AI 发展过快以后导致的一些风险啊，说要放慢脚步什么的啊。那么可能现在来说主线的一个叙事还是在 AI 里面，但是如果说 AI 一旦说有相关的分歧来说的话，可能对于整个盘面来说也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可以看到早盘之后呢，那个市场还是消化了相关的一些影响啊，而且是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格局。但是最终收盘我们来看的话，还是一个处于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啊，大概在1.6几万亿吧，今天一个水平。
1: 嗯
0: 啊，说明市场在这里的话，可能还是更加多的一些避险和观望的情绪为主。因为本周的话还是一个超级周嘛，就是美联储啊、日央行在本周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决议。
1: 嗯，
0: 但现在市场来说，主要关注的一个点不是说这次加不加，而是说今年到底加几次啊？今年如果说只加这一次，那之后的话，通胀能稳住，那么市场来说应该还是会有结构性的一个牛市行情。那如果说这次加好以后，它就开启了一个加息紧缩的一个周期啊，之后的话，通胀依然是居高不下。可以看到现在油价还是在往上升，
1: 嗯
0: 啊，然后长端的利率还是在往上走，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市场还没有完全说啊能够计价这次的一个加息就是这唯一的一次，而是说现在来说市场可能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等待更加多的一些明确的信号啊，所以说现在来说我觉得市场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盘面来说是比较弱，而且反弹没有量能之后呢，它又有可能会随着全球的股市出现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而且从这样的一个持续缩量的一个环境当中，也不难看出现在来说没有持续的趋势型的一个机会，而是整天基本上都以行业轮动的一个节奏为主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注意一些当下短期的一些风险，以及需要等待一些更长期的一些信号。
1: 嗯，其实赵林刚刚花的蛮长时间对于整个的就也应该叫宏观形势吧，对不对？因为这个不管怎么说，就这个星期的这件事情跟全球的货币政策一定是有关联度在里面的，更何况现在这个当下我们看到显性的是油价，其实它背后更多的是地缘政治的一些紧张到底会怎么样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事儿会影响到接下来蛮长一段时间的行情也好，或者交易也好，或者是怎样的一些事。就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像你刚刚说到的，哎，市场大家说至少每天还有一半是涨的呀，对吧？今天涨的股票还比跌的股票要多一些，而且我相信一定涨停板股票仍然会有。你觉得从交易层面来说，大家可以去不在意那些大的宏观，或者说不在意那些指数具体情况吗？你跟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分享。
0: 嗯，好的。虽然说每天都有一半以上啊，可能在一半左右的股票是上涨，但是可以发现就是说其实最近来说涨跌比好的一个天数来说逐渐在减少，而且那个我们看上周五的话，其实整个涨跌比就是非常非常不利了，大概有500-600家的一个上涨，然后有基本上4000多家的一个下跌啊，所以说在这样环境当中整体胜率并不高，而且如果就算每天大概有一半的上涨，但是这个一半基本上是轮动的，就今天涨它明天可能换一部分涨，就也可能今天涨了以后明天都跌下去，因为现在来说量能不济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认为当下是一个存量博弈，那存量博弈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行业轮动，就是行业轮动并不是说这家涨完了涨那家，而是说它今天涨完了它明天可能会跌回去，所以整体保持着一个平衡和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就是有可能还趋势性往下走一走，所以在这样环境当中来说很难去选到一些能够持续性盈利的一些品种或者是标的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处于一个比较低胜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所以说你要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赚钱可能会比较难一点，不像是4、5、6，那4、5、6只要你投对板块来说大概率会赚钱，但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你要投对板块而且要择时择对啊，所以说难度会更加高一点，
1: 所以反倒是就还不如不出手，对吧？就这个在直播率不高或者说不确定的情况下，还不如不动会更加合适一些，是这样吧？
0: 嗯，的确是。但如果说一定要保持定仓位，那么大家认为啊，后市还是比较乐观，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从基本面出发，或者是从当下的一个盘面的一个风格出发啊，比如说当下缩量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可能更加适合一些哑铃型策略，那红利加微盘，它的胜率可能会要比其他板块相对来说要来的更加高一点。
1: 是的，是的啊。当然，怎么说呢？这又变成原来的，原来很多年前是央视还是哪家播的广告，对吧？谁关注谁知道，只能变成这个样子了。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1: 啊，网上，哎呦，看到大家愿意来聊宏观，太好了啊。

不过呢，不过愿意聊宏观这件事情，真的有些话还是得拆开讨论，对吧？这个是没错啊，愿意聊宏观这件事儿，尤其尤其关于这个，有很多一些相关的细节，是吧？算了，我待会儿码字儿吧，跟宽心四少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啊，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所以刚刚也看到，昨天、前天，甚至于上周五晚上重听节目的小伙伴还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聊天呢啊，对，我来跟你打个招呼，好吧？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第二趴，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0%-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85.33点，全天跌0.07%，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384.57点，今天下跌0.64%，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21.9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0.1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917.60点，全天上涨111.97点，涨幅0.45%，成交1926.25亿元。上海金交所 A。

0: 1.15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32.8，今天跌6.74块，跌幅0.72%。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4号，星期一啊，是的啊，这应该是接下来那段蛮长的时间的长假之前又是一个完整的交易周，周一到周五，对吧？下周就不是了啊，下周应该直到周四，是吧？周五好像就是中秋节，再后面啊又是国庆长假时间段了啊。其实，在上星期、再上星期，有很多的嘉宾啊、听众啊都提到这件事儿，说再等等、再等等。为啥？就因为这周嘛啊，按时间段算，应该是星期四凌晨，美联储会有最新的议息会议，而且有很多小伙伴也习惯了，并不说这个他到底加还是减还是怎么，他后面还有这个新闻发布会，对吧？他的表达表态用词等等，这个也是市场会关心很多的，所以不一定最后看数据怎么样，最后还看讲了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星期五上午，对吧？日本央行也会有最新的一个议息的一个窗口，再加上我前面说了啊，这周五是这个月的期指的交割。虽然上周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关注期指的小伙伴提，期指九月份好像合约的成交量也不大，是吧？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报 ETF 期权的这个降波也非常之明显。但不管怎么说，它仍然还是一个这个时间节点，是吧？啊，那么各位怎么办？上一个小时其实五位听众的电话啊，反正有一半啊都提到继续等。各位呢，上周啊，上一个小时我们也听到有人说我又杀进去了，您怎么看？您怎么想？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方式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然后包括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这些 APP 都能够及时来找到我们来听节目，好吧？上一个小时还有好几位也提到了下周会不会又有巡回魔咒，不管它是不是魔咒，它的确是一个巡回活动啊，可能也就是今天再报这一遍，明儿就不报了。下周二啊，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会落地广东中山，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不过呢真的如果你有时间愿意我们一起去的话，上海的小伙伴啊，现在也已经有结伴出行一起去的，广东那边惠州的、佛山的、珠海的、广州的、深圳的，包括中山当地的小伙伴，还真的有好多朋友来举手来报名啊，来打招呼说我们要现场奔个线，我们要一起去参访那家中山当地的上市公司啊。还是那句话，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愿意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在我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或者直接来找我啊，微信加我一下，包包6124，全字母全数字，没有大写，全部小写，好吧？我们及时取得联系，看看在中山能不能碰到大家伙。
1: 第一财经
3: 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0: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4: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0: 6个多小时？
4: 是的。
0: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4: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0: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4: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啊，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0: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4: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哎，听听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
5: 哎呀，上周惊心动魄。
0: 是的，没错，
5: 上周惊心动魄，这个操作有，现在回头看，现在可以回头看了，因为周一都已经结束了嘛。
0: 嗯，对。
5: 上周操作有比较得意的，但也有就是用你上最近写推送的那个叫做那个行为金融学来分析的话，有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地方。不是熬糖嘛，上周是糖，最惊心动魄。上周基本上所有的交易都在股票里面，期权那边没怎么动。那个仓位比较小的，那个果葡糖浆和玉米淀粉的7.5块我全散出去了。回头看逃在顶上面。没亏，没亏，挣钱了。只不过肯定会有人觉得你时间拉长看年化收益率不是特别高。因为熬的时间长，但最后那个收益就是中间套的时间也比较长。
0: 对，是，
5: 都不要了，
0: 都不要了，
5: 就、
0: 啊、
5: 都不要了，7.5块都不要了，
0: 就筹码都交出去了，相当于
5: 都交出去了，一口气交出去，而且不是分批的，就是一批，就是在那个他那天没封住，7.5块，我挂的早，估计挂的晚就甚至都轮不到我成交。这是一个，然后另外那个就是有自己榨糖和这个做进口贸易的，19、18分两次卖了，接回来的太早了，17接了一回，16接了一回，成本价是下来了，但下的不够多，现在才14块多，今天收盘，这个。行为金融学的分析就是过盯的太多了，看的太多了，看的太多了以后心态就变形了。
0: 对，你要把这个软件删掉两天再来看，哦，这个还好，对吧？
5: 对，其实应该就是卖了以后就不要后面两天再看了。
0: 太难，这个太难。
5: 对的，你后面两天你再看了，你就感觉哎下来了，尤其是后面卖了以后，后面一天直接是闷跌停的。
0: 对，没错，
5: 闷跌停了，我觉得可以减了吧。后来想想其实不对，这时候波动率没有降下来。
0: 对，
5: 就是还是在高波动的那个状态里面，高波动的时候怎么能接呢？高波动应该卖。好，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毕竟没有全部买回来，我的那个仓就是在19、18走的时候的那个股数，走之前的那个股数和我现在的股数相比还是少的。
0: 所以还可以有后手
5: 对，还有后手，只能这么安慰自己，还有后手。只打算接着熬这个糖，另外那个玉米淀粉和果葡糖浆的我都不再考虑了，删自选了已经。因为我就说一个视角，就是只要油价还高涨，这个糖价低不了。
0: 哎，这句话解释一下。
5: 我有一个数据统计，我现在在节目里面我可能没办法像 PPT 一样给大家看。就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世界上最大的食糖生产国巴西的糖食糖出口量和去年相比有一组对照。下降的很快，出口量。那就是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个逻辑，糖从甘蔗汁从榨糖产糖到变成生产乙醇。这个逻辑没有任何变化。 而且事实现在是对应着我这个。

0: 逻辑，相当于是验证我这个逻辑是合理的，
1: 嗯，
0: 是真的，
1: 嗯，
0: 真实发生的，
1: 嗯。
0: 那你看看你现在看看万德上面的布油和那个 WTI 美油的那个价格，
1: 就是说，就说白了，其实我们也是，我们的这个加油站里面也是一股酒精的味道，对吧？所以，
0: 不，国内的加油的酒精过了淮河以南地区就少了，
1: 就少了。
0: 主要还是在国外，就是国外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西，在高油价的情况下，它只能往里面多掺，
1: 嗯，
0: 乙醇呢？
1: 就本质上，你的逻辑就是说，其实糖从有机化学的角度，它既是糖，它也可能是乙醇的原料。然后当油价上涨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就是汽车燃料里面增加乙醇的比例可能就会高一些，所以就使得
0: 很高，
1: 对吧？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
0: 是相当于是供给，它不是需求侧的食堂真的有很大的需求的增长，我只要在供给端打下去了。那现在这个说实话，大家现在熬糖这一波炒完了跌下来，其实实际上是因为本质上没有看到现实面的变化，
1: 嗯，
0: 因为很快国内的那个甜菜，北方的甜菜就开始开炸了，
1: 啊，
0: 这周就开始开炸了，
1: 嗯，
0: 糖厂就开始开炸甜菜糖了，
1: 嗯，
0: 到下个月的这个时候就开始，南方的糖厂就开始开炸甘蔗糖了，
1: 嗯，
0: 那到时候再看，我们看白糖的那个量和炸出来的出糖量和油价，
1: 嗯，
0: 就能知道。因为实际上我测算过，19.5美分一磅的 ICE 十一号原糖，相当于5130块钱人民币的正糖。
1: 嗯。
0: 中间是有200块钱可以赚的贸易上，只要有进口配额，在那个进口配额的关税内，所以上市公司挣钱这点事儿，我毫不担心。因为东风浩荡老是跟我 battle， 说这个国外的 ICE 的十一号原糖价格上涨不利于进口商挣钱。
1: 嗯，
0: 我测算了一下模型，我认为他说的
1: 你觉得不是？你觉得不是啊？那等等，你刚刚那个话其实再搭一句，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在提，说这个事情跟A 股的糖企的关联度。照你这么讲的话，其实 A 股的糖企在上个星期，尤其甚至于有涨停的。这个我记得应该还是多少二连板吧，还是多少，就那个其实多多少少也是市场借这件事情在做一个炒作咯，还不完全只
0: 是
1: 一个业绩，
0: 是甚没有业绩到完全兑现的时候，
1: 嗯，对对，
0: 只是一个叙事，就凝聚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共识，
1: 嗯，
0: 因为尼诺 3.4 指数从今年1月份到今年9月份涨得比 A 股快多了，
1: 嗯，
0: 然后形成了一种叙事，包括外资投行研报怎么怎么样，但现实真正落地，尤其是糖这个上面的供给收缩的落地，我认为是在今年的年末到明年年初。
1: 因为这一轮的埃尔尼诺的气候变化也有可能不只是在今年就结束，是不是？
0: 啊，对，至少要到明年夏天。
1: 哦，好吧，嗯，
0: 这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1: 好吧，有数了，有数了，嗯。所以就出门要带伞这事儿还是更重要的事情，对吧？
0: 对对，包括我也研究过了，厄尔尼诺的第二年对于中国长江流域的水电上市公司业绩是大大的利好。
1: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对，当然了，就刚刚说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跟 K 线图没有关系，是一个所谓怎么讲呢，它既像一个基本面，又像一个背景资料，或者说像一个日常自己的知识储备，把它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兑现，是不是这样？
0: 对，就现在这套逻辑，我认为在我自己构建的这套模型里面是没有任何崩坏的。
1: OK， 嗯，因为我一抬头
0: 还在按照这套逻辑走。
1: 就是说，

0: 财指数。
1: 然后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 ETF 现货今天2.96元，跌0.17%，期权的成交面额1,439,900,000元，期限成交比0.13，权利金成交金额1,5230万，合约总成交473,38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8.09%，总持仓1,384,8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1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55元，跌0.59%，期权成交面额是281,620,000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3,6930万，合约总成交597,43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4.09%，总持仓1,296,24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93%。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7.59元，跌0.17%，期权成交面额983,4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35%，权利金成交金额15,1090万，合约总成交1,260,01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5.79%，总持仓1,440,82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44%。宽基指数、上证50、沪深300的 ETF 期权的成交今天都是大幅减半啊，大幅减半还多，中证500也减，但少的稍微少一些。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1.61元，跌1.59%，期权成交面额272,5250万元，期限成交比0.41%，权利金成交金额6,4230万。合约总成交153,61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8.18%，总持仓279,16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58%。0216278,0977啊，三号线我们听听姚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郭老师啊。
1: 哎，姚师傅，您说说。
2: 这个刚下班一路在听，哎，这个还是节目不错的，哎，我反正今天听。就是不进入股市，但是我觉得这节目办得好，我还是天天听啊。对，
1: 但很多朋友也说了，最近应该没有什么成交，也没有什么操作，是吧？最近大家的状态，你听起来是这样吗？
2: 对，是这样。因为像我们大 A 呢，我应该说也不是这个小白吧。到做到现在了，我知道大爱像现在这种情况呢，是在一年当中是常见的，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因为像这种我们这个成交量两市在5000亿，好像我也碰到过了，对吧？也碰到过，前几年好像我记得也碰到过了，对，常态，所以说也不紧张，但是呢，其实如果要入手的话。要运作的话呢，还是要暂时来说还要停一停。大家都在讲，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一些客观的一些外面的风险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但我在我看来，我是不看这些东西的。
1: 看什么呢？
2: 我主要是看这个看量，看一个是看成交量，第二看有些基本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公司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大资金入手的这个机会，包括它的未来行业的这个，那么它是为我们整个我小小来好，我们运作的一个什么一个依靠，如果这块的话有调整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进去以后。可能还要忍受点煎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忍受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那么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呢，我是基本不做的。所以说上次来电话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今年呢也对吧，36次，基本不大操作。就等待这个市场的再次确认，再次确认以后，有主线了，然后呢这个再通过主线的情况，然后再摸索一下它是不是未来可以起走一段的，那么我会做跟随，做跟随。

0: 总体来说呢，因为这个现在煤料嘛，也就是也没法从交易手段来运作。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自己也很清楚，我进股市来干嘛，对吧？这点我深有体会。如果我是来随便来玩玩的，或者小资金操作一下的，为了自己大脑的思维是吧？你小资金自己做做，也不妨，对吧？但是如果说我是从投资的角度，从这个自己这个未来的发展来讲，那么这块的话，可能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这个市场，和其他市场，或者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自己沉下心来，好好的去做的，而并不是什么 K 线图啊，什么图啊，这个倒不是这么考虑，而是考虑这个市场，我自己是不是适应，
1: 不，您刚
0: 这
1: 刚
0: 个
1: 这
0: 是
1: 些
0: 很
1: 都
0: 关
1: 是
0: 键。
1: 问题，有答案吗？
0: 答案嘛，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从这个原来，比如说这个交易次数的增多，到慢慢的操作频率的减低，实际上就是已经给我一个有个很好的答案了，有一个好的结果了，然后呢，就是我认为我今年在1月份的时候，对自己下达的这么一个自己的一个观测的点来说是还是比较的客观，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说呢，现在对我来说呢，就是还是以这个冷静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市场。对。
1: 杨师傅，你刚刚的意思是你现在不进市场，那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比如说参照系，比如说，什么东西到什么位置，不管是指数啊，还是成交量啊，还是什么样的现象，有没有这样的心理预期的？看见这个我才会动手，有具体的这个吗？有这个锚定的点吗？
0: 锚定的点，目前来说，这个主要的锚定点的话，现在也说不上来，
1: 啊，OK。
0: 也说不上来，
1: OK，
0: 也说不上来，也
1: 好，
0: 说不上来。
1: 好，
0: 对，我只能是看及时的这情况反应，
1: 等感觉，对吧？等感觉
0: 成
1: 到
0: 长
1: 了
0: 线
1: 就对了，
0: 判断一下，才能够去跟随。
1: 有数了。好，谢谢，谢谢姚师傅，我们先聊这些啊，
0: 谢谢
1: 谢谢
0: 包老
1: 您，
0: 师，
1: 客气客气，
0: 谢谢包老师，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好，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啊，欢迎各位来分享、来交流、来码字儿。北京时间的每天的晚间21点到23点，还有凌晨，凌晨到底1点到3点还是2点到4点？我印象好像1点到3点是吧？就还有2个时间段啊，这个都有节目的重播，但那个时间节点没有任何的互动。呵呵，如果各位想来聊天、想来留言、想来打字啊、想来电话，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021-6278-0977，还有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找主播包容啊。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

0: 能告诉我相对明确一点，告诉我你在等的是个什么东西吗？等什么或者等什么时间？你能跟我说说吗？
1: 我等的话就是说，等得到那个价格，就是我也做不来这个。我感觉它跌的不怎么，就是说成交量嘛，它成交量现在持续创新低，而且我感觉这个资金好像都是往红利上面的，这还有微盘股啊那些东西，对吧？好像是那轮动的特别快，就是说走的也不怎么。我感觉券商嘛，券商因为券商的话，它这段时间走，因为我走的时候有券商嘛，但是说我感觉券商走的也不好。
0: 那是啊，
1: 对，假如说假如说它券商稳了过后，我感觉。就
0: 你感
1: 是，
0: 觉？
1: 假如说抄底的话，我也是抄指数的，就是
0: 哦。
1: 这样的。指数再加上那，假如说有的像那些红利股、红利那些，就是我看的比较熟悉的那些，跌下来的，我还是会买一点的。买的我就放在那里放着，就是这样的。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0: 你对什么指数更感兴趣？哪一个指数？
1: 我现在的话，手头上就是沪深三百，因为沪深三百我是有，因为。它还是盈利的，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沪深三百我也没卖，知道吧？还是以前买的，放在那里面的，因为手头上不是出了中证500嘛，中证500出掉了过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加了，但是我最近我看它跌了，我就是说慢慢的给它加了一点，就是说就是这样的，
0: 好，大概明白了。行，还有吗？
1: 还有的话也没有也。也没 有，反
0: 也
1: 正
0: 没做什么
1: 心，
0: 事情，最近，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不着
1: 反
0: 急。
1: 正对心态嘛，反正不是也不是特别坏，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和也不知道是自己在这个市场待了太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反正是也不激动，也不悲观，就是，
0: 挺好啊，就更加平和一些嘛，我觉得挺好，挺好的。
1: 就是这样的，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包老师，谢谢包老师，
0: 谢谢小陈，有
1: 好，
0: 空
1: 再
0: 再
1: 见
0: 聊，
1: 再
0: 有
1: 见
0: 空
1: 再
0: 再
1: 见，
0: 聊，哎，再见
1: 好的
0: 再
1: 好的，
0: 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你看，豆豆刚才在亲，这是微信进来的小伙伴在阿基米德平台上，他说这个市场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热衷于抄底？对，这个市场里面大家都会关心顶在哪儿，底在哪里？虽然说这个顶和底还要看周期，到底是多小范围内的顶底，还是更长范围内的顶底？但是的确这一块是一部分投资人更关心的。但就在他楼下这个，这个英文怎么念？CAP 啊？对，他说每天都有机会踢一下。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交易的方法，或者说操作的策略，对吧？那每一天收盘之后，我们看待的是同样一个市场，但的确我们的观感很不相同，对吧？我们既是因为自己的做法各自不同，然后产生的账户的市值的浮盈浮亏不一样同时也是大家对于投资这件事情的态度、预期也会完全都不一样。但这不妨碍我们在一起讨论，每天这2个小时大家在一起聊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又好像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情。市场的确就是这样多元或者说市场的确就是有这么大的包容度。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怎么来看待？就是不是这个星期，就像我们很多投资人在过去这2个周都说等，要等到的这个时间节点了，是这个样子吗？
1: 确实是这样。这个我看到隔夜海外市场昨天是个反弹行情啊，但是呢，由于相应的信息似乎加息这样一种信息啊，这个当然不是中国加息啊，海外市场加息信息呢，似乎对亚太市场影响还是蛮大的。我们看到，早于 A 股开盘的日韩市场都是一个下跌的态势，那么这也就使得 A 股投资者这个可能情绪上还是受点影响。那么另外的一些科技股表现还是比较弱。我们看到，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一个这个前阶段刚上市炒了很高，1000多块，那么它还是在下跌。那么实际上这种股票呢，虽然很多人不会去买，因为它怕目前流通量也不是很大，但它具有一定的某。这样一个作用，也就人家看你定在什么价位，那么可能对周边市场就影，对周边品种会影响。还有你在什么情况下止跌反弹，那么也给大家一种有资金入进入的这样一种感受。那么现在看了，它是否还没有顶住？ 我那时候看

0: 打对折了行不行？那现在看来还不行。
1: 嗯，
0: 那么这样一种持续下跌呢，也就对投资者心情心理有一定的受伤。那么再加上啊，这个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啊，在马上就要召开。
1: 嗯，
0: 那么再结合一些经济数据，所以更多的还是选择等待。那么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你是不能等的。一旦等的时候，过去一句话就久盼必见，这个它就是求助，就是交易中心会下意。那我们看到前期呢，就是从靠近4000的回到3900，那么现在就回到3900以下去了。那虽然盘中也试图拉起反弹，但是有一个非常突出点，就是没有量。那么因为没有量，那就造成了整体市场的一个偏弱的一个这样一个格局。那么现在来看，当影响市场大家需要等待的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还在的时候，那么这就不太可能形成有效的反弹。
1: 嗯，
0: 那么从盘面来看，其实大多数股票这个都会有一个继续下沉，继续去调这个寻找支撑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星期大家首先如果真的要按照这个重要度来排序的话呢，的确星期四凌晨美联储的议息，然后我看到好像星期五是吧，日本还会公布 CPI， 甚至它也可能会有议息的这个结果。然后
0: 也有说要降，
1: 对吧，也在关心说是因为不管怎么说，就日本的很多的资金可能比如说对于亚太市场，对于港股，对于这些市场的这个相关的影响度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是吧，桂老师？
0: 对。但是我想这里还是要说，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啊，联储加息啊，一些日本可能存在的一个加息操作对市场的影响，包括日元引发的一个我们说大家成为了套利交易。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日元最近的走势来看，市场已经开始对这预期进行了充分定，我认为是比较充分定价。日元最近是上涨的比较多的，
1: 对，
0: 这个幅度也比较明显。
1: 是。
0: 那么美元实际上市场也是在给它做了一个定价了，也就是说这个当中的加息的风险，在这个价格当中已经充在债券市场当中，在外汇市场当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反应。当然资本市场当中如何反应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因素，对，因为这当中对人们的一个情绪影响啊，各方面可能还是很大的，所以这还是一个需要观察的问题。所以这也就导致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主动积极的买入盘介入。
1: 嗯，对，是没错。另外我刚刚其实还想提说，因为今天怎么9月中旬吧，我们自己还有一些高频的月度数据，明天上午还会有比如工业增加值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啊等等，这些这个可能对于市场来讲的话，那虽然可能重要程度不像我们前面提到那些，但多多少少对于具体的行业也会有关联吧，是吧？
0: 对，因为实际上呢，因为我们现在数据公布也比较充分，是吧？比较细致，像一些高频数据啊，大家也都看得到。
1: 嗯。
0: 那么这个呢，会接近是对8月份的，因为你现在能够公布就是8月份的数据。
1: 对。
0: 那么从8月份来看呢，这个可能数据要有特别大的变动啊，可能还是一定难。因为包括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前期公布的降薪，不多少少反映了这样一种状况。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单一有些行业的单一数据如果特别好的话，那么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对个别行业产生影响，但是这方面的概率我觉得可能不会很大。
1: 嗯，最后想简单问问你，因为我发现现在我们有些听众偶尔来电话也会聊到比如说这个ETF 期权的升波呀降波呀，因为我们其实每天节目里面还有交易所的一些期权的交易数据我们也会播报，就虽然这个星期五是期指的交割，下个星期五9月份是期权的交割，但是这两件事情是不是这个月相对交投也会更加的淡静一点点，这个
0: 对
1: 于市场大家的关注度您觉得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吗？
0: 对，因为我觉得第一呢，像这些期货这个交收啊，然后呢期权再一个交收这样一堆类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冲动啊，这产生一些影响。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因为最近市场的波动比较小，特别是期权，期权它特别是讲究一个波动率的，你波动率大它才有比较大的一个操作空间。那最近实际上市场波动的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对他们来说做你参与里面的资金就很难有大的动作。那么这也就使得这样一些重要指标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金融衍生品的它一些交易数据，很难对股市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你本身缺乏弹性，那就影响不了别人。 因为你的弹性越大，你的引领作用、指导作用可能就更明显。
1: 好好的，谢谢桂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些，有收获啊，谢谢您，哎，
0: 哎，
1: 再见再
0: 好的，
1: 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不管今天是涨还是跌，这根线过去了，对吧？我们要为明天而想，当然也不单单只是明天，对吧？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交易的安排的收益的情绪，做怎样的想法，做怎样的应对和准备？明天同一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讨论、来交流也来分享自己的投资策略。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收听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的预报，多云啊，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

0: 四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啊。上证指数今天是3885.33，全天下跌0.07%；深证成指是13384.57，全天跌0.64%。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US9级每克是933块整，盘中跌幅0.70%。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
0: 空教育板块跌幅居前啊，那么如何来分析呢？来，我们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光大证券王强，王强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种继续的缩量盘整的行情啊，我们怎么来分析点评？
4: 好的，那今天市场呢，首先是低开，低开之后呢，市场有一定的震荡。但是收盘的时候呢，还是收的相对比较弱一些啊，其他指数都是翻绿的，那盘中有一点翻红，那么整体来看呢，市场是一个大幅的缩量，今天比上一个交易日呢缩量了3400多亿，然后个股方面呢是涨的略微多一些，3100多只啊，那么总体来看，市场还处在一个这样一个缩量观望的这样一个情绪当中，那么。整体市场呢还是偏弱一点，那么我们主要看的还是一些热点的一些板块。那今天主要上涨的板块呢，一个是医药啊，医药生物这块，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PCB 呢主要是非 AI 的 PCB 啊，还有这个 MLCC 啊，这个电容这个方向呢今天涨幅也不错，然后消费电子今天表现也还可以。那另外一段呢，就是像农业这个板块是下跌的啊，然后这个通信这个板块也是下跌的啊。那么热点板块之一呢，就是像医药板块呢，今天是比较强的一个主线，当然整个市场是没有明确主线啊，我们只能分热点来看。那么医药这个板块呢，今天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康方生物啊，自主研发的叫 PD-1 的这样一个这个学名比较复杂，它是一种抗肿瘤的创新药，在最新的临床数据当中呢，是表现是优于国际上这个默沙东同类竞品。那么这个事件呢，也就点燃了创新药这个板块的情绪。那么当然有个背景，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默沙东和莫德纳这两家公司呢，联合研发的个性化的这 mRNA 的这个癌症疫苗，取得了三期临床验证的一个成功。那么所以国内这家企业呢，创新药企业呢，它研发的这个同类竞品是性能更优，所以对这个整个创新药这个板块是一个比较强的刺激。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订单这个方面，就是 CSO 就是这个医药研发

啊，要这个制造这块呢，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订单的表现，比方说有的上市公司它的订单啊增幅超过40%，然后海外的一些投资的环境呢也有一定的回暖啊，然后还有一些管线的并购的推进啊，在订单方面，海外订单方面景气度持续上行，所以这个医药板块的驱动力正在从前期的估值修复啊，走向业绩加全球化兑现的这样一个切换。因为在最早前面一段时间，医药板块没怎么涨，它的估值呢，最近处在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那么最近呢，又出现这个业绩的兑现啊，这样一个情况，对整体医药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三季度我们预期可能这个生物医药，尤其创新药，它的订单和它的业绩的能见度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有确定性啊，是一个关键性的支撑。那么同时，另外我们看到就是 AI 医疗这个概念，在今天盘中是表现不错的啊。AI 医疗就是 AI 技术用于这个医疗和医药制造这块。那么由于他们采用了一定的 AI 的技术，这就为这个方向呢打开一定的想象空间。当然没有说有特别明确的证据说某款创新药是由 AI 技术发现、设计或者研发出来的，但是创新药这个方向普遍引入了啊这个 AI 的技术，那么这个方向，我认为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方向还是大概率成立的。那么当然也还是处在一个商业模式跑通前的一个比较早期的这样一个阶段啊，还没有处于爆发式的那种阶段啊，所以也可以适当的关注 AI 加医疗。然后第二个热点方向呢，就是 MLCC 这个贴片电容这个板块。这个板块走强呢，直接催化的因素是日本的村田制作所，它正式发布产品线的优化通知，就是宣布它的部分的消费级的这个 MLCC 电容呢会停产啊，会停产，把它的这个产线还是用于比较高端的这个 AI 的这个方向上去。那么客户呢，他的客户需要在后年2028年3月底前完成最后下单。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其实在供应端带来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消费级和车规级的这个 MLCC 的料号出现了供给的真空。也就是说，MLCC 呢，本轮的行情呢，可能它的核心变量是由这个供给端的格局重塑带来的。啊，其实也不是说下游的需求，就是消费级的需求有多么好的一个爆发，目前没有看到，只是说在供给端，由于 AI 的压缩带给它的一个供不应求。那么这些订单呢，这个后面会转到这个 AI，然后呢，对于这个下游的客户呢造成一定的积压啊，这是一个情况啊，这是 MLCC。然后第三个热点的板块呢，就是这个 PCB 这个板块。那么 PCB 这个板块呢，就印刷电路板呢，它其实表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观察到最近几个交易日呢，它是向这个非 AI 的 PCB 这个方向去切换，也就是说二线的 PCB 这个方向去切换。那么此前呢，PCB 的主要的产能还是集中于这个 AI 服务器啊、AI 算力啊这个方向啊，因为这个方向对 PCB 板的这个要求，技术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产线转移过去之后呢，对二线的这个 PCB 呢，其实产能也造成一定的挤压。那么像这个车规级啊，还有消费电子级啊，这个它的 PCB，其实它的景气度还可以，但是由于供给的受限，目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这种局面啊，缺货的这种局面啊。也就是说，当市场高度聚焦 AI 趋势的时候，其实像汽车电子啊、消费电子的 PCB，它的业绩的增长的确定性还是被市场低估了，那么产能端也出现了缺货的情况，所以目前呢，这个二线的这个 PCB 厂商股价也在明显的上涨，啊，这第三块。那么以上呢，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在 AI 算力这个方向啊，它的算力硬件其实有一点卷不动了，啊，有点卷不动了。前面涨的都是 AI 算力这个方向，但是如果说能在非 AI 这个方向有所发展、有所替代的话，比方说由于产能的供应的限制，
或者说技术升级，或者说需求有一定的增长，那么就在这个非 AI 这个方向啊，可能会产生这个估值的重估，或者说业绩的提升这样的空间啊。这是上面的 PCB 和 MCC 给我得到的一些启示啊。那么另外就是消费电子板块今天表现也还是可以，像这个柔性屏、折叠屏、OLED 这些方向表现是不错的啊。当然，跟最近的一些新品的发布，苹果的折叠机的发布，小米的折叠机的发布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当然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后面还是要看它的在消费端它的订单业绩这块是否大家非常买账啊，对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啊，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这个后续还是要持续去关注。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觉得是 AI 网络安全这个方向，我认为是非常值得重点关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今天网络安全这个板块呢，是高开以后表现还不错的啊，有一些个股是有连板的啊，也还有一字涨停的。那么这个方向的行情催化，主要来自于一系列比较多的这个 AI 安全事件，在周末有些发酵。那么据媒体报道呢，像这个美国的 OpenAI 啊，还有这个Anthropic，他们也就是披露了，就是说他们一些研发人员和专家吧，还有他的领导人、意见领袖，就公开呼吁啊，要降低这个 AI 的发展速度，因为发现 AI 的这个速度快速提升之后，它创造。

0: 投资者在面对这样的外部大环境下，我们的投资配置是要做出一些调整吗？还是怎样？
1: 我感到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投资者，如果持有

0: 这个经济状况，很不理想啊，这个有通缩的可能性啊，需要很强的货币政策来支撑。这个时候，我们的货币政策的表述是宽松。那么现在我们没有到宽松，我们还是适度宽松，而且适度宽松这种表述已经是10多年了。10多年来，我们总的来说内需不足，经济有下行压力，始终存在。但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仍然是适度宽松。所以目前的经济状况仍然10多年来的基本延续，没有出现特别的需要调整货币政策的这种要求。因此呢，我感到这个4季度啊，我们的货币政策基本还是维持原状，在文字上表述就是适度宽松。
1: OK，好的，那我们再看看 A 股市场啊。其实 A 股市场今年上半年的话呢，科技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呢，它6月底以来就出现了一些剧烈的这个调整啊。调整到现在呢，整个市场成交量方面啊，我觉得今天又会出现一个地量啊。这个板块轮动，个股轮动也非常快啊。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方向，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这个年内 A 股的这个表现。您有怎样的预期？
0: 从目前我们整个市场的情况来看，那我们主要看指数了，是吧？那指数呢，现在我们上攻超过4000点的高点以后啊，以上证指数为例，那么明显受到阻力，出现了回落。那我感到呢，这种回落它不是短期的这种调整，然后再会继续向上。那我认为这个现在上方的阻力是明显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呢，我认为整个市场从指数来看，不太可能再现辉煌，但是呢，下跌空间也不大，因为现在指数在4000点下方的话，你再跌的话，那又要靠近3000点了，那3000点附近这个估值对于 A 股来说，明显又是偏低的。所以，我认为目前市场整体处于相对平衡，不会有大起大落，但是呢，它在比较宽幅的波动，这仍然是有可能的。因为目前我们的整个市场或者说指数受科技股影响比较大。我们看前期，因为科技股啊，它的波动的幅度，目前科技股的占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比重，都已经不可忽视了，对指数影响比较大的。那科技股目前，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指数状况相类似的，因为这个指数实际上是受科技股影响的。那所以呢，科技股再创新高，重新大幅度的走高，那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上方阻力比较明显，而且大量的套牢筹码堆积在上方，短期内是很难消化的。但是科技股的热点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退，因为目前市场还没有其他新的热点，科技股仍然成为大家的这个预期期待，所以呢，科技股跌得比较低，那么还会有大量的资金入市，所以呢，科技股未来也会表现出幅度比较大的这种波动这种状况，
1: 好
0: 但
1: 的。
0: 是有一点就是现在市场热点呢转向了价值股，比如说像银行啊、红
1: 好
0: 利
1: 的，
0: 啊等
1: 那我
0: 等，
1: 们
0: 大
1: 先
0: 家
1: 进
0: 可以
1: 广
0: 关注。
1: 告，好吧？再回来。
0: 好，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0: 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感谢更多的朋友们都来留言互动了啊！大木桥一号，笑笑幺幺八啊，听友逗你玩儿啊，还有夏天楚河汉界啊，都来了，感谢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动态啊。我们首先来看国内方面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在9月14号到9月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的操作规模上限是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今年6月首次推出，这次连续出手背后藏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新思路？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七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一天，但调度只能发放一周的通行许可，只缺一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七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3: 9月15日是本业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四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七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2: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实现逐日对冲、日清日结，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4: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2: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155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5: 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 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1: 9月11号到14号，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

0: 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来自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高地建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在2026步枪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该专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同设立，遵循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机制，组建每年 2.5 亿元的资金池，用于支持基础研究2027至2031年五年合作期内，总经费将达到 12.5 亿元。同时，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将汇聚一市三省科技数据资源，推动科学数据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利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格表示，
2: 希望进一步强化央地共建，打通跨区域协同通道，加强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科学数据、大型科研仪器、大科学设施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携手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1: 同时，论坛进一步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发起全球创新城市联盟，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参加论坛的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部长布莱德·恩奇曼表示，
3: 在南非，我们跟中国在北斗导航卫星方面开展了研究试点，我们还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开展了合作。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确保科技发展进程中不落下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举办期间 WeStart 创业投资大会和 InnoMatch 技术转移大会同期举行，海外科创团队和小微企业带着硬核技术跨越山海，寻找与中国市场的真实连接，上海正成长为链接全球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超级节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 WeStart 大会在英国、德国、荷兰等七个国家分赛区共征集到215个项目，较往年明显增长。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挺说，来到上海的团队都有早小硬特征。
5: 我们的海外项目报名是要经过筛选的，首先你得是硬核科技，其次呢还你得有到中国来兴业的这种想法。
4: 大会路演专场来自英国赛区的 Sustain GRC 带来非财务数据智能治理平台，可提供 AI 治理、ESG 合规整套 SaaS 解决方案，已获得海外商业订单。项目负责人埃哈迈德·肖基博士计划融资拓展中国市场。
6: 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我们很想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
4: 海外创新创业者的需求不只是找投资，还升级到找场景、找产业、链入生态。来自荷兰的新尼 X AI 带来软体检测机器人，项目负责人贾斯卡兰·桑德湖计划在中国设立运维物流中心，服务整个亚太市场。
7: 基于这个规划，我们想寻找合作伙伴，协助我们搭建这套运维物流枢纽。潜在客户愿意使用我们的检测服务，我们希望服务包含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市场，还有就是资本支持。
4: 为承接这波创新流量，上海正在深化综合优势，扎实的产业根基、成熟的资本生态、完备的专业服务网络。大会现场发布的科创供应链平台魔力工厂，能帮助创新者把想法和技术加速落地为真实产品。海之制造副总裁徐香介绍，
8: 比方说要做一个产品的定义和产品的设计，然后要做工程的开发，做软硬件以及样机的试制，然后做检验检测，到小批量以及到量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一段其实就是整个工程化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步骤，这就是我们的魔力工厂去做的事情。
4: 过去一年，全市布局的数十家概念验证平台正在助力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参加 InnoMatch 的天泽云泰细胞与基因治疗概念验证平台负责人吴晨光说，平台成立半年多来已服务20多个项目。
9: 我们有两家也是海外的企业，除了向这些企业提供比较多的技术支持之外，我们还可以提供，比如说他下一步要到产业转化到生产 CMC 这一块是否有一些问题，在商业概念上是不是合理，我们都是一个全流程可以进行不同阶段来形成一个最终

0: 的一个概念验证包。
1: 大会期间，包括天泽云泰在内的34家平台正式成立上海市概念验证联盟，为前沿技术跨越死亡之谷积聚更大合力。上海市科委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器建设处副处长梁斌说：“
2: 我们集聚了脑机接口、硅光、基因编辑、核酸药物等这些面向未来产业的这些概念验证平台，希望通过这样联盟的一种机制，更好地实现平台资源之间的互联互通、能力清单的共享发布、人才培养等等的一些建设。
1: 从展示项目到了解上海，从市场机会到投融资对接，再把产业资源变成可对接的本地支持，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挺希望上海成为全球创新创业者近月远来的超级节点。
3: 这个节点呢，实际上就是海外项目你进入国内，那上海做成你的首选的起点站，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平台，可以把所有的政、产、学、研、金、服、用这样的资源都一起在你面前呈现。
1: 以上由记者李群报道。
4: 再来关注2026外滩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300余家企业参展，超过40家具身智能厂商集中亮相。有意思的是，今年展台上最热闹的地方不再是机器人跑跳翻跟头，而是他们走进工厂产线，走进零售药房，实实在在的干活。硬件越来越像，比拼的焦点也变了。这颗大脑能不能看懂环境，能不能精准动手，能不能换个场景照样干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谋生智能展台，一台轮式双臂机器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整点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上午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9月9日，人社部等部门重磅发布了全新职业工种名单，包含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同时优化调整了6个原有职业工种信息。这批新职业紧跟时代发展浪潮，精准对接产业升级与百姓生活的全新需求。本次更新的职业中涵盖了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数字职业总量达到了113个，绿色职业增至142个。就业职业版图不断丰富扩容，飞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是新职业诞生的核心动力。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1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10%。本次新增的数字职业包含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热门岗位。当下智能机器人行业人才缺口极大，部分地区相关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了1:10。据行业预测，未来5年，数字新兴领域将新增超100万个就业岗位。各地也积极搭建机器人训练场，培育专业人才，适配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双碳战略与绿色转型也催生了大批优质新职业。在绿色发展攻坚阶段，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全新绿色职业应运而生，有效填补了行业人才空白。目前绿色行业不仅缺少一线实操人才，高端规划类人才也极度紧缺，行业就业潜力巨大。有机构预测，到2050年，绿色产业转型将为我国新增3800万个就业岗位。除此之外，一批贴合民生、服务生活的现代服务业新职业也集中亮相，既有运动数据分析师、低空物流员等助力产业发展的岗位，也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制香香艺师等适配大众美好生活需求的特色工种。当前服务业市场持续回暖，但专业技能人才供给不足，供需错位问题突出，而这批新职业的涌现精准契合了产业发展新趋势和群众生活新期待。未来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新职业标准，畅通人才成长通道，培育优质专业人才，为社会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和民生提供筑牢人才根基。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北交所的凯达重工，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汽车板块，汽车业进入到 AI 全域竞争时代了吗？而在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浪潮信息抛出的90亿定增方案，全力压住 AI 赛道，战略考量到底是什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今天呢，有一只申购的新股是北交所的凯达重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1: 好的。那么凯达重工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扎滚还有滚环等等钢材扎制关键部件的这个研发生产以及销售的知名的这个钢铁型企业。那么客户呢是在这个扎基类型还有包括钢材品类扎制工艺以及这个材质和性能参数等等方面呢主要满足客户的这个差异化的需求啊，同时去开展针对性的这个设计以及优化服务。那么具体呢也涵盖了这个像工装模具还有这个铸造工艺以及这个合金成分精密加工以及售后的一些支持的服务。那么产品分为主要分为三大类。那么首先呢，这个主要产品呢包括扎滚、滚环以及这个滚轴。那么其中呢，这个扎滚是收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占比呢是超过了80%。那么下游的这个应用端呢是广泛用于了这个热扎型的一个钢材，还有这个板带以及棒线材等等这一些钢材的扎制过程。那么公司呢也还分别担任了这个中国铸造协会的这个扎滚分会的轮值理事长的一个单位，同时呢也是主持起草了热扎型钢扎滚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那么所以它也是这个国家级的一个专精特新小镇企业。那么从客户结构上主要境内的一些客户呢包括鞍山、紫竹、山东钢铁、鞍钢集团等等。那么境外的一些下游的一些客户呢主要包括 Everest 还有达涅利集团。那么2025年的达涅利也成为了这个第一大的这个客户。那么从这个行业的整体的一个竞争格局上来讲的话它在细分的领域也是算一个比较龙头的一个地位，因为公司也被这个工信部认定为这个国家级的制造业的一个单项冠军企业。那么主要产品呢是这个热扎型的这个钢扎滚以及这个滚环。那么说明公司最强的这个赛道就是在这个热扎型的这个钢扎滚上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这个扎滚类品类当中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全产业链的龙头地位。因为在行业中呢凯达重工所在的这个赛道上方呢是有一个几乎垄断式的一个巨头，也就是中钢型机。那么他在公司这家企业呢更多的是在细分领域比如说这个细分的一些需求，像这个型钢扎滚还有这个出口订单以及定制化服务里去找这个相应的一些空间。那么行业整体呢也呈现出了这个大多数企业生产规模较小，那么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市场的一些资源以及份额呢也是逐步向较高的综合实力的这个企业呢去集中。那么所以呢是在这个细分领域属于是一个比较龙头的一个企业。
0: 那接下来看一下行业当中主要的一些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目前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那么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就是行业的龙头中钢型机。那么它也是这个全球扎滚制造领域的这个领导者，那么也形成了完备的铸钢还有铸铁以及这个锻钢三大制金扎滚系列。那么也根据这个行业的一个资料显示呢扎滚产品在全球的市场占有达到20%以上，那么国内的市场综合占有率呢是在50%。那么它也是在这个产销规模

0: 因为公司在这个业绩下滑的同时呢，前一年的分红呢也是达到了这个5000万元，那么市场上对于这个先分红后募资的这个动机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质疑，所以这是以上的一些这个风险点。
1: 好，谢谢东方证券的刘培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的情况。好，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去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汽车板块。严修利，你好。
3: 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讲汽车这个行业的时候啊，因为现在汽车的确是多了很多的功能。我觉得现在我从软件的定义，像 AI 的定义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正是在一个转变，正是在一个转变。因为我看就是相关的一些报道啊，它是提到了现在呢，作为智能驾驶这一块来看的话，智能驾驶的模型正在加速的去优化。然后其实它的范式还是在迭代当中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强化学习啊、世界模型，还有闭环训练，这些都开始慢慢的做一些提高。那么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智能驾驶的竞争当中，它可能已经不是说我在车上装一个大的屏幕，然后呢再写几行代码，而是现在从芯片、算法、数据啊、编译器、操作系统、生态到包括安全的权限，它是整个全链条全部都开始做了一个，这个完整的变态的这样的一个构造。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软件定义是上半场的话呢，那么，作为 AI 来看的话，AI 定义就应该是下半场，而且下半场应该是刚刚才开始吧，刚刚才开始。所以我觉得看这个汽车行业的话，一般我们会看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内需修复。内需是修复啊，不是反转，是修复。第二个呢，出口倒是数据很好，出口高，真的是很高的一个增长。第三个就是智能化的拐点，所以在 AI 定义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拐点的开始。
1: 在“十五”规划的指引之下，AI 赋能是否已经成为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实现全球化跃升的核心战略抓手呢？
0: 我觉得 AI 赋能啊，应该是作为就是中国的这个智联网新能源汽车啊，在全球化跃升的核心抓手之一，应该算是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首先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一个数据。数据的话，就是今年2026年1到7月份啊，乘用车的出口一共是518万辆，这个数据呢，同比是增长了76%，其实真的是高增，出口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数据非常的大。全年呢，有可能预计是要出口，今年大概会达到960万台，然后同比大概是增长68%。那么在当中，我们再去看新能源的出口，新能源有可能会出口512万台，然后同比是增长了117%，渗透率到了53%。然后欧洲的这个高势能的市场占比，可能会从17%提高到21%，而且在高端车的这个出海当中也不断的在加速，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应该是说明了中国车在出海上面应该不是只是靠便宜了。如果你只是靠便宜，应该达不到这么大的一个提升。整体上面来讲，应该是靠一个新能源，靠这个智能化，再加上 AI 的体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快速的增长的时候，从产业的趋势上面来讲，我们倒推再来看去分析，AI 赋能它当然就是核心的战略抓手之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个数据当中我们可以去倒推，肯定是这样分析。但是如果是从这个政策文件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看政策文件上面的一些正确的表述。这个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怎么去理解？我觉得你去看方向，方向只要对了，我觉得就 OK。具体的力度呢，你就要看落地之后到底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落地的实质性的信息，然后再去看它的一个数据就行了。
1: 那么我们现在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啊，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智能驾驶的汽车，是吗？当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会思考的智能体验，那这场 AI 革命是否已经彻底重塑了造车的逻辑？
0: 我觉得应该是的啊。比如说，现在其实有，不光是智能体啊，里面其实在这个汽车里面也会有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座舱，它的一个服务的关系。比如说，我一开始在看这个，汽车作为思考的这个智能体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放在智能驾驶上面啊。然后在这个，我还在北京的亦庄看到有这个萝卜快跑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中做一些这样的一些避让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再去看这个智能座舱的时候呢，整个的新时代它进入到哪里？不光是我可以去瞄准这样的一个线路，还进入到一个是主动服务上面去。这主动服务上面呢？

0: 我看到有上面提到，就是车端有一个 agent， 它有六层，就多模态大模型、记忆、用户画像啊、任务规划这个 API 的调用，然后执行反馈安全和权限的系统，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车机就是一个大号的平板，它大号的平板就是被动的一个响应，比如说我的关键词，我触发了你要干什么什么，一问一答，这个就不是主动服务了。那未来是主动服务。 主动服务是什么呢？就是自然对话、理解目标，然后自主的去完成多重步骤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比如说把车停好啊，送我去公司，然后系统自己去规划、判断和执行。所以这个是属于我觉得会思考的智能体当中的一个变化，它没有完全已经变化好啊，应该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个 agent 的生态开始出来之后，如果你不去做它，有可能就会被淘汰。
1: 我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从塑造车的逻辑是正在发生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说我彻底完成了，那还早，还很早，安全啊、法规啊，包括可能后期会涉及到这个付费模式都没有完全的跑通，只能说现在是正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会思考的智能体的这个现状。
2: 好的，我们稍后呢再和研究力啊一起去了解一下目前整个的汽车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的一些状况，以及国内呢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也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3: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1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2: 行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弟，跟大家一起聊聊汽车板块。那么严修弟，我们再去看一下目前整个的汽车行业啊，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
1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外的发展的情况啊。我觉得就是五个字，量增，结构优。结构优，其实结构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要用优还是用分化这两个字。我觉得还是要用优啊，优秀的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在看这个全球汽车行业分布的时候，应该不是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行业，我可能只看个美国啊，或者只看一个这个亚洲或东南亚，或者只是日韩。讲芯片的时候，我们就说就只看日韩了。但是汽车的话，它其实是有比较广泛的一个分布的。比如说我们排行第一的现在就是特斯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啊，这个市值最大。那么再往下排的话，比如说2、3、4、5、6、7，我们会看到哪里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东京的这个名古屋上市的丰田。然后国内的话，我们无论是 A 股、港交所还是深交所啊，都有比亚迪、小米还有宁德时代。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五这个市值啊，我们按市值排序再往后面看，比如说还有通用在纽约上市的，现代是在韩国上市的，法拉利也是在纽约，沃尔沃是在这个瑞典啊，这个斯德哥尔摩，还有像康明斯、纽约、印度、孟买，它其实法兰克福都有上市。这一些我们会发现整个汽车的全球主流的一些市值，它其实是分布的非常非常的广的，在各大交易所它其实都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去提过，今年其实上半年整个汽车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包括增长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好的。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股民听到现在，他会觉得哎，你这个数据说的这么好有什么用，股票跌啊。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会发现销量在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其实股价却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调。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就是结构的一个问题，就结构的问题。那这个结构当中，我们会发现在板块内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盘整或者是分化比较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它的一些核心的增长主线上。AI 啊，这个自动驾驶，包括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这个跟工业联系的新兴赛道当中成了影响这个汽车行业当中市值的核心的变化。 就是未来它的一个结构如果开始出现了一个分化来讲的话，应该也是 AI 和智电这一块会影响全球上市公司的这个市值分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那我们可以看到竞争格局目前来看的话，看到欧美啊，然后包括这个日韩其实也有了，有一些，但主要的是在欧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但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海外的市场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龙头的一些地位它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整固的，而且可能是上涨的还比较快。主要的一个像特斯拉的它的一个变化应该来自于它整个这个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商业的这样的一个领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结构优化一定是优化在那一些对于智能驾驶，对于 AI 和转型智能化转型落地成效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的公司的市值当中，我们前面提到了股价跌了，那是不是便宜了呢？其实也不是，因为现在目前来看的话，除了特斯拉它现在大概是处于历史45%的分位数还比较这个居中之外啊，很多的公司就汽车行业的这个估值的分位还是处在中位偏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说明什么？说明它的盈利没有跟上。盈利端我们一般就是说看分子，一个分子一个分母，分子端没有起来。所以在这个有时候研究报告它会写到一句话，或者是你去看这个媒体上面可能会写到一句话，它会写到什么呢？智驾板块处于历史底部。我就教大家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这句话一定要分两面来看。第一个，股价是底部的区域，但估值不是底部的。估值不是绝对的底部，所以呢，往往你去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一定要脑子清楚，不要一听底部就冲进去了。这个其实是要分两个部分来看的，所以我觉得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市值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影响和变化，就是应该还是在创新上面，创新的市值会加大这个估值核心的一个锚点，
12: 那么我们再回到国内啊，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13: 国内这一块我们应该还是根据市值来看啊，市值宁德时代、比亚迪，然后港交所的这个小米啊，虽然小米最近这个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国内的一些龙头上面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些逻辑应该主要还是体现在出口上啊，比亚迪也是在出口，对吧？吉利汽车这个也是在出口。理想的话它应该是来自于就是全面迈向具身智能这一块的一个变化。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全新换代的车型啊，也带动了这个销量还有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像这个出新比较多的像这个小鹏汽车啊，然后还有像这个出口增长而且中高端的这个大年的长城汽车啊、奇瑞啊、领跑，它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龙头的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看龙头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出海比较好的一个同时呢，我们下半年如果我们再去跟踪这些龙头公司的时候，去看它修复，关注的话应该还是上面这一些龙头。当然了，除了这些龙头之外，我们看汽车板块可能还是会看一些零部件的公司，比如说动力电池啊、汽车电子零部件、发动机和轮胎，这一类公司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资金啊去向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龙头去集中。然后的话呢，金九银十，一个是销售旺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政策置换补贴的一些落地，那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增长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板块当中实现同比正增长的还不是特别的多啊，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多，有涨有跌。像华阳集团啊，它可能因为这个合并的一些关系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是零部厂商的话，像四维图新啊这一类公司，其实环比还是有一些下降的，还是看业绩。
12: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最后再来看一下，如果投资者朋友啊对于汽车行业感兴趣的话，那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13: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跟大家前面提过的啊，不要一听到底部就冲进去，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其实国内外的现在汽车的一个价格战，包括份额和盈利受损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是在非常 非常厉害的。我们认为在这个修复的当中的话呢，增长它其实还是跟着内需的总量来的，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内需的总量它其实还属于负增长啊。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它是修复但不是反转，所以这个是结构性的行情啊，不是全面的汽车行情都它都有一个机会。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最近一段时间原材料的一个价格

0: 和波动啊，它的风险也很大啊。用的比较多的铜、铝、碳酸锂、存储芯片全部都在涨价，就吃直接会把你的这个利润给吃掉的。所以AI 是方向吧，AI 是方向，出口也是增量啊，内需是修复，还是回到原来的那句话。那么你要去看兑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买龙头，看业绩，然后控风险。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就汽车行业的详细的情况给大家做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拟定增募资不超过90亿元，加码新一代 AI 基础设施研发等项目。在9月11号的晚间，浪潮信息电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募资不超过90亿元，用于新一代 AI 基础设施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等。根据定增的预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发行数量为不超过9600万股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的项目：面向智能体规模化应用的新一代 AI 基础设施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面向绿色智算集群的液冷原生算力基础设施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多智能体协同存算融合算力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发项目，高密度算力装备制造与交付能力升级工程及补充流动资金。浪潮信息在公告当中表示，本次发行旨在提升公司高端算力产品的系统化服务能力和供给能力，强化公司在绿色算力基础设施领域的业务布局，提升公司前沿技术研究、产品的迭代创新以及技术成果的转化能力，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的良率和交付速度等。根据公告披露，面向智能体规模化应用的第一代 AI 基础设施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济南，建设周期为3年，项目的总投资金额是34.58亿元，投资内容包括建筑工程投资、软硬件购置、技术开发费、研发实施费、基本预备费以及铺底的流动资金。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26亿元用于资本性的支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之一将围绕着高扩展超节点整机柜的研发及产业化，企业级高性能 AI 服务器的研发及产业化，智能体 AI 基础设施系统优化架构以及产品开发3个方向开展，旨在加强公司从部件到系统、从架构到产品的协同创新能力，强化各产品线之间的技术协同和场景的适配能力，提升产品的综合附加值和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此外呢，本次募集资金当中拟使用27亿元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对此，浪潮信息表示，结合公司现阶段经营周转的现状、日常业务持续开展以及长期的战略布局规划，合理补充流动资金是具备充分的必要性。浪潮信息进一步指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高端产品的供给能力、配套服务水平和核心业务的竞争力将在中长期稳步提升，有助于持续拓宽公司的营收增长空间，提升整体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的经营业绩。但是在短期内， 受到项目建设周期及

0: 新增产能、消化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也存在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被摊薄的风险。浪潮信息呢，是全球领先的 IT 基础设施产品方案和服务提供商，为客户提供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类创新 IT 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主要的国家和地区，拥有9个研发中心、12个生产基地、50个业务分支机构，服务器的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存储的装机容量位居全球第三。而在业绩方面，今年上半年，浪潮信息实现营业收入843.79亿元，同比增长5.22%，规模净利润29.52亿元，同比是大增了269.59%。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的中期净利润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24.13亿元。截至到9月11日收盘，浪潮信息是报每股70.54元，上涨0.16%，总市值是1036亿元。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我们目前来关心一下浪潮信息的一个最新的动作啊，瞄准了智能体的规模化应用，90亿的募资，到底能够给浪潮信息的 AI 基础设施研发带来多大的助力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因为可以看到公司过去这接近10年了吧，那个没有在资本市场当中做一些动荡了。第二，因为这家公司在5、6年前我还去过他们公司，你去他们公司集团的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他们不光是有2家上市公司，那个它都是供货并且是能够做到那个在整个行业当中性价比是非常优的，但是在未来，特别是在 AI 时代，有可能要指数级跨越的一个过程当中，液冷的话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一环，所以它这次融完资以后，可能更多的会在新的产品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投放。只不过有一点我们要去关注的是，在于它不光是拿到了资金，在下一代产品里面去做一个布局，更多的我们还要去关注它在整个规模起量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它的毛利率是否能够回到10%以上。那我认为如果回上去的话，可能它的净利润或者说它的盈利能力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提高的过程。好的，罗源。
0: 目前对于整个行业啊是怎么看的呢？
1: 我认为的话，其实在国内如果像做服务器领域里面，比如说紫光的话，其实做的也规模比较的大。那个我认为接下去的话，有可能就是看2块，第一个在 AI 板块当中，特别是人工智能，它会不会有一个进一步加速的过程。只不过我们看到那周末媒体当中也已经看到了，国际上3大巨头都纷纷的说了，包括 OpenAI 说要那个是不是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一块是不是要发展的速度要稍微降一降，那个特别是要跟上我们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步伐。那由此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到在整个 AI 版图里面的话，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度。第二个，我认为就算把整个增长速度往下压一压，但是针对于其他行业当中去看 AI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下游的应用的话，我认为它的一个突破和增长速度应该是一个势不可挡的一个过程。我们就看国内这2家企业，一个是字节跳动，一个是阿里，这2家企业在整个投入的过程当中，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到了不惜血本的一个过程，而换来的呢是它的营收带来的高增长。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在 AI 版图，特别是需要基础算力的这一块里面的话，还是一个几何级的往上增长。那这么一来，我们的服务器当仁不让，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觉得接下去像服务器领域当中，它的增长速度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只不过我们要关注到在收入增长的时候，利润能不能同步的有所恢复。如果利润进一步的毛利率向下滑的话，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增收不增利的过程。好的，罗源。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路。

加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85%。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85.33点，全天下跌2.78点，跌幅0.07%，成交7792.81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384.57点，今天下跌86.69点，跌幅0.64%，成交8498.94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21.90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1.56点，跌幅0.15%，成交139.5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67%，创业板指下跌1.10%，科创综指跌0.35%，上证50最后跌0.2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892.48点，全天上涨86.85点，涨幅0.35%，成交1861.5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32.8元，今天跌6.74元，跌幅0.72%。
2: 第一财经广播。
6: 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4号，星期一，收盘之后啊，单单看几大指数是下跌的。但是今天个股其实涨多跌少，对吧？3000多只上涨，啊，2221只带涨，对吧？那涨在哪儿呢？涨在科创200，这个指数涨1.73%，然后中证2000这个指数涨1.01%，还有万德这边微盘指数涨0.88%，啊，这几个指数一报上来，那感觉，对吧？是不是个股今天就是涨的，对吧？但下跌的指数其实，刚刚还没报到那么大跌幅啊，双创50，就是科创创业50，今天的跌幅在1.96%，然后刚刚报过了，科创501.62%，创业板501.59%，还有什么创成长啊、深证100啊、什么创业板指、深证50这些指数的跌幅都超过1%，市值更加大一点的科创和创业板今天下跌更加明显，同时成交量是萎缩的啊。成交量的萎缩，那就这个 ETF 的期权今天应该多半也是降波，是吧？不管怎么样啊，反正日子总是一天一天过的，等到这个星期了， 等到这周了，这周周四，这周周五，哎，然后后面这个不确定会不会确定一点呀，对吧？前两个星期已经给大家

0: 待会儿说了啊，我们下一场的巡回治理活动就会邀请嘉宾来聊聊跟宏观有关的话题。最近蛮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关心跟宏观有关的事情，是吧？那各位，你会做怎样的打算安排啊？包括目前手上的仓位，包括现在怎么着都应该要去看今年的四季度，或者甚至于到明年的年头上面，行情可能会怎样，自己可能会如何啊？你愿意来说说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啊，两边这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很有可能就是活动之前最后一次啊，我再喊一遍啊，就这一遍了。9月22号，也就是下周二，我们会做今年巡回治理的第五场活动啊。想想时间蛮快的啊。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啊，好像这个长三角离得都特别近，对吧？22号，我们要到广东中山。其实对中山的、对广东的，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讲，也非常之近。下个星期二当天我们上午仍然会有投资报告会，下午会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如果各位感兴趣，愿意到现场来，我们愿意一起奔个线，也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啊，直接发报名啊，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全部小写。全部是数字啊，好吧，全部是拼音，全部是数字，全部是字母，没有大写。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0: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3: 对，我自己开车。

0: 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是让自己的心态稍微平稳一些，
0: 对
1: 因为
0: 对。
1: 在这个行情下，它不像前面趋势性上涨的时候，你可以拿着不动。
0: 嗯。
2: 生产和销售等业务，2022年到2025年，康新新材的归母净利润扣非后的净利润都为负值。最新的财报显示，2022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康新新材累计净亏损为13.4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育才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育才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啊，自动回复给你啊一条网络信息。这个信息里面其实还有两个网络端口啊，这个点端口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二号线侯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3: 哎，宝宝好。
0: 哎，下午好，怎么样？
3: 啊，今天算还可以吧，还可以。
0: 哦，怎么讲还可以？
3: 今天的这个战斗在早上20分钟就解决了，低开高走做了个差价，然后一天是横盘嘛。
0: 嗯。
3: 然后那早上的时候差价做好了以后，看了会儿后，后来就没看到收盘的时候看。差不多吧，
0: 收盘的时候什么没听清？
3: 收盘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跟早上差价过了以后的那个价格差不多吧，就走了一些横盘嘛。
0: 嗯，那刚刚我们这个蒋师傅说，我现在继续等，也不加大仓位，你怎么样？
3: 啊，我也是不加。

0: 就是要在下周魔咒之前，这周的下半周正好表现一下，正好能够那个啥一下，对吧？
1: 不是你这个啊，这个反正有点邪门呐、啊，这个东西，最好是，后半周的时候能让我操作一下。
0: 哦，这个要怪青岛戴先生，是他提出这两个字儿来的。然后现在很多听众都说，这个魔咒的威力越来越大了。
1: 说这种东西就是不能讲呀，对吧？就是，
0: 嗯。
1: 那以后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个。
0: 对，是的，就是总会觉得心里，对吧，卡着一下，这个事情要当真一点，好吧，
1: 可能跟这个就是有关系，对吧？其实可能也不全是，对吧？
0: 这个礼拜事实上其实还真的有好多事儿嘛，对吧？星期四的凌晨，美联储；星期五的上午，日本央行；星期五的下午，我们是。这个月的期指的交割，对吧？然后下周其实交易的这个星期还不完整，对不对？因为礼拜五就要放假了，所以的确有蛮多事情的，是吧？
1: 但是主要是像针对到我那个板块的话，它这个从上周五包括今天都是表现的比较强势的，所以就是在早上震荡的这个时候，对我的这个仓位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吧，现在应该算。
0: 对，这是一个事情。对，
1: 所以我今年一直讲这个，方向还是很重要。这个我经历了几轮以后啊，就越发的比较坚持这个事情。
0: 什么方向很重要？
1: 对啊，我就坚持在这个 AI 里边，我不管是 CPU 啊，还是这个
0: 哦，
1: 存储啊，或者后面应用啊什么的，它
0: 哦，
1: 总是还好，在这轮震荡的里边还好，就是说，别的板块它可能就是一天吧，或者是2天，对吧？可能也是半天，你这个反应不过来。那像以前就是因为觉得在家看盘嘛，就是想把所有的全部都做掉，现在看看是不可能的，这个而且还容易错，在这个想去在这个里面抓节奏，现在没有。我现在觉得这个节奏还是在自己这个板块里面做的差价这个节奏就行了，那没有的时候嘛，你可能就当没做到嘛，或者没看见，对吧？对我来说，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嘛。
0: 哎，那这个，因为正好你说到这个事情，我看到大家伙今天也在聊，就原来觉得说，哎，这个不是纽约交易所，这个号称自己也要变成24小时交易嘛，对吧？然后韩国股市好像也在讨论这，那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或者说，万一一不当心，比如说忽然之间某一天 A 股也交易时间那么长，你怎么办？
1: 那越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操作越是要降低频率。要对我来说哈，
0: 越是要降低频率，为什么？
1: 那就是那，那我一般自认为是做不过人家做高频的人家，或者做不过量化什么的，对吧？那你这只能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看的时间长一点嘛，就是交易的这个频率要降低。那可能以前是比方看突破板进去，可能马上就被人家一耳光打回来，对吧？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你不操作的话，那今天可能到收盘的时候是个横盘啊，对吧？很多时候是个横盘，那你就得等某一段上涨的时候，你再去操作嘛。我不知道我这个表述的对不对啊？
0: 我不，
1: 就是
0: 这
1: 你
0: 不
1: 可
0: 存
1: 能
0: 在
1: 觉得，
0: 对
1: 哎
0: 不
1: 呀，
0: 对？
1: 今天以前都是觉得，哎呀，这个看图形什么的。那如果说到那个时候，那图形什么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是吧？
0: 就
1: 那因为你这个一会儿就可以变啊，对吧？你越是本来是 T 加几的时候，它是变化越小嘛，交易时段越短的时候，交易变化越小嘛，对吧？你这个可能连小分时都不做数了，以后对吧？那就更不用看技术了，我觉得。
0: 对，如果从4个小时变成20几个小时，那现在的1分钟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这个什么10秒钟的行情了，对吧？这 K 线里面有不但，
1: 对，就这个意思，你就是。你像我原来做菜喜欢看30分钟啊什么的，那就变得没有意义了，那就，就没什么意义了吧？就感觉，那你变成你要守在那儿了，对不对？他碰一下穿一下，你要卖啊什么的，这种还是不是很友
0: 但
1: 好
0: 是
1: 的，
0: 守在电脑旁这个事情，我觉得反正每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呀，对不对？
1: 对，
0: 也对。
1: 所以你要把自己这个习惯，我调成。我要是低频交易了，那这时候我这个心理状态又好了，对吧？心理这个又舒服了，就好像很多这个日内的这个跟我没关系啊，对吧？
0: 对，所以就虽然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并不代表有什么具体的实际，但是讨论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出发点，对吧？是一个思考方式的改变。
1: 是，就是你每个有。

0: 有什么变化的时候，你就马上要对应这个调整自己这个交易心态嘛。
1: 对，
0: 就是要调到这个还是不急不慌不乱的这个状态，那就好了。
1: 嗯，
0: 不是哦，我那个要天天看着，我每天要做多少多少，对吧？
1: 嗯，
0: 怎么怎么多做多做这个不是的，我觉得一般都是要反过来想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人家都做了，你可能是做不过别人的，那你可能就是被有的一天打几次耳光都有可能，对吧？
1: 一天都被打几次，哦，那会打得很疼的。
0: 啊，对，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把这个。我就是每天就看收盘价了，对吧？在那。
1: 哎，你别说，就是包括很多的公募基金，其实盘中都没有，就都是场外产品嘛，所以它每天也就出一个收盘之后的净值，但也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节奏了，对不对？大家看到的都不是
0: 啊，
1: K
0: 是。
1: 线图了，就是一个一个横线、横线、横线、横线。
0: 其实你去看那个什么贵金属啊，或者什么什么，期货什么那些，不就是
1: 对啊，
0: 交易时间很长很长的嘛，对
1: 对
0: 吧？
1: 的，对
0: 就
1: 的。
0: 是我觉得就那个意思嘛。
1: 对对，以前我们说全世界就反正三个地方嘛，亚洲对吧？那个欧洲、美洲，反正有很多东西都是24小时交易的，相当于对吧？
0: 啊，是我在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尝试做一下期货什么的，后来觉得这个身体都吃不消，就在半夜时
1: 完全
0: 间太长了，那样。
1: 按照别
0: 对，
1: 人
0: 我
1: 家
0: 可
1: 的
0: 能
1: 时
0: 搞了
1: 长。
0: 有几个月以后，我就很快就放弃了。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看那个黄金、白银什么的，我还比较起劲的，看到可能半夜里面1点2点什么的，但是也熬不了那种很晚通宵，什么到4点钟结束啊什么这种的。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你越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是那个心理状态就会越差。
1: 是的，是的。好啊，这个态度很有意义，我觉得。谢谢胡先生，而且这个题目我觉得今天也可以问问来电话的好几位。大家都会怎么想这个事情？与你来讲啊，咱不是说就一定已经，
0: 我好像是这些年就是越做交易频率越低的，是的。
1: 就越做越不频繁做，是不是？
0: 啊，对的，交易频率越低的，股票的那个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小的，
1: 有数
0: 看
1: 了，
0: 的板块也越来越少的。
1: 有数了，有数了。
0: 这个是我好像觉得是这个越来越轻松的，这个心理上是。
1: 好，谢谢胡先生，谢谢你，我们就
0: 好
1: 聊
0: 嘞，
1: 这些。再见，再见。
0: 谢谢包子姐。
1: 再见，这事情大家可以来聊聊看。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聊天呢，有些朋友在关心那样的话到底给不给 T 加零啊，这是一回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在讨论什么啊，这个大木桥一号对吧？乔兄跟我说，他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市场是不是成熟交易的这个制度啊？那如果对我们不讨论成熟不成熟，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会怎么办，对吧？没晒得失啊！刚才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延长交易时段的话，对于我来讲，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我就缩短交易时间。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在讨论的话题还特别多。罗伯特能跑跟我说墨菲效应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大家都在等市场里面的行情，甚至于在等巡回的魔咒。那么什么都不做，空仓到国庆节后会不会更好一点点？这个话题其实真可以聊聊看，对吧？我记得，反正从出生开始，一开始的那个10年里面，所有的烟纸店都是到时间要关门的。那会儿就在想，哎呀，它能开的时间长一点多好，去买个橘子水啊，去买包这个什么 Kobe 给了呀，买个零嘴都特别开心。但后来发现，满大街都有24小时便利店，倒也不是经常跑去买东西的。这题目啊，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聊聊看，对吧？如果有朝一日 A 股行情真能够延长，继续延长啊，咱不说延长20几小时吧，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延长，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间都不间断，那你会全天从4小时变成6小时，变成更久的时间啊，去盯盘吗？或者你的交易会有怎样的改变吗？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个地方是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当然，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这个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都能够找到 第一财经广播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我忽然发现，是的呀，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有些朋友一边听节目，还有一些朋友是晚上，对吧，重播的时间段一边听节目一边过来啊。这个节目里面一直提过这个事情啊，想找我们的话最好在直播的时间段，16点到18点，晚间有21点到23点，那是一个重播时间段啊。在凌晨啊，到底是2点还是到4点还是1点到3点，我其实也不太确定，但是也是凌晨那2个小时也是一个重播时间段，好吧。直播时段来找我们比较方便一点点啊。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这个把曲先生的电话接进来。下午好。
3: 宝宝好。
2: 哎，您说说。
3: 哎，这个时间段啊，他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有一个几开油就知道了，今天油又大涨了。
2: 嗯。
3: 对吧，我上次只要锚定这个油就可以了。
2: 嗯。
3: 这个油，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油，现在100到多少？我们这里好像涨得多一点，外面是103.04，
2: 嗯，
3: 对吧？它的高点大概是120是吧？
2: 嗯，
3: 对吧？120啊，它马上接近高，接近最高的高点了，对吧？这个油你能判断吧？还是不断的创新高，还是这个高点就下来了，对吧？你能够抓到一个锚？对吧，这是你抓得到吧。但是现在啊，不，这个利空啊不是部分人知道，全世界不知道的人群很少了。就17号凌晨啊，北京时间，对吧，
2: 礼拜四大早上，
3: 就这个样，
2: 对，
3: 就这个样。那么这个都知道的利空，它的级别就大大的降低了。
2: 哦，
3: 都知道的，如果都不知道的，他忽然间出来一个就是你们意想不到的，不管是降息和加息，市场的波动会相当的激烈，而且不是几天了，持续几周都有可能。那现在都知道了呀，该做处理的人，你看哪一个人不在做打算呢？都是这样打算那样打算，都知道了，对吧？所以呢，他要跌呢，你还用得着怕吗？
2: 您觉得不用怕是吧？
3: 不是，我觉得不用怕呀，就是很多人都做好这个准备了呀，都知道他要跌的呀，你还拿了很多干什么呢？对吧，把它抛出来，那么有敢拿的人呢就不怕他跌了。
2: 不
3: 对吧，都有应对的呀，大多数人，你就是我们股市大家谈，你去听，对现在这个行情都有应对的，没有一个大多数啊，没有一个莫名其妙。所以是这几天啊，在吃饭，我也他们有的也说了，当然个人观点是不同的，他们都有应对的。有的说现在是底部了，底部了不怕跌的。有个人呢跌的呢好像有点受不了，晚上看也看得很晚，听分析师也好，看视频也好，看电脑也好，对不对，想找到一点比别人这个叫领先一点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矛盾，这样的工作在做其实是矛盾，这个要这样找你找得到的，找不到的。我历史上是这样早就做过了，几十年前也是这样的呀，我好像很努力，坐在那个电脑晚上做功课，对别人说起来好像我是一个优等生一样的，我一直在做功课，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大的用处的。那什么有用处呢？你不能尽量不能满仓倒是对的，这个是真理。你没法应对了，对不啦？他万一呢？万一里面有很多万一啊，对吧？现在那今天这个油一涨，晚上这个加息的概率肯定又在上升了。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它已经接近这个上一次的高点，而上一次的高。

0: 点是情绪发挥到极致的时候的高点，但是你现在要超过这个高点，你后面的这个利空的程度的分量一定要比上一次大一点的来，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给我们的利空是 X， 不是肯定比上一次高，
1: 嗯，只是个未
0: 知数，没有肯定啊，是不是？肯定比上一次还厉害吧？没有呀，
1: 嗯，
0: 所以它过去了以后还会恢复，这是一种共识，
1: 嗯，
0: 对吧？就是现在你即使大家它要看空，它后正面还要恢复。那么我们再回到盘面上来看，对吧？
1: 嗯，
0: 好事情有了，
1: 嗯，
0: 盘面里有好事情啊，
1: 好事情，
0: 强势股下跌，
1: 哦，
0: 这懂的人都知道的呀，这些东西不跌，比如种子啊、粮食这种不跌，你其他东西还能涨吗？
1: 哦，
0: 对吧？就是就像科技股不跌，老灯会涨吗？这个等于是公式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强势股下跌，
1: 好事情
0: 是一个好的积极的现象。
1: 啊、
0: 哦，第二个，各个板块的大盘股下跌，
1: 哦，
0: 那么这个不大容易跌的硬件啊、
1: 嗯，
0: 什么效益硬得不得了，讲故事是好故事，对不啦？
1: 嗯，
0: 他们顶不住，像五零跌得多一点，这又是好消息
1: 啊、哦，也是好事。
0: 为什么？他们没有很大的下跌的幅度，
1: 嗯、
0: 但他们也跌了。
1: 嗯嗯，
0: 对不啦？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1: 嗯。
0: 然后今天医药股表现了，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1: 嗯，
0: 但是这个好消息不是你马上就可以行动喽、
1: 嗯，
0: 可以赚钱喽，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个盘面，其实在这种利空照耀下的积极的反应。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个必要去看的那么空了。
1: 嗯。
0: 即使它来句下跌放量，哈萨宁一样就叫得了，反而我喜欢要进去了。
1: 哦，
0: 现在缩量是对的。
1: 嗯，
0: 先缩量，然后再杀破恐慌盘不好吗？
1: 嗯，
0: 眼睛一闭进去。
1: 嗯，
0: 那思考好了呀，后面就不需要思考了。
1: 嗯，
0: 对不啦？那哈萨宁一样来哈好了，我就可以了，心定定就要进去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莫名其妙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涨了你怎么办呢？减仓不可能，现在还没到时间了
1: 啊。
0: 好了，就这么简单了，好不好？
1: 嗯嗯，好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嗯嗯，
0: 好。
1: 在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凡是它真的有涨起来的，先给它也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对吧？
0: 没关系，一点关系。
1: 但是怕不用怕，是不是？它真的有怎么样？
0: 你准备好呀。怕嘛，你一定要两种准备，一个不是单单进场呀，你准备去买什么东西，你要考虑好的呀。
1: 对，
0: 先放在旁边，买不买没关系的呀。
1: 这句话太对了，是的，老喊着说我要冲进去，冲什么呢？
0: 哎，对，冲什么呢？
1: 冲什么呢？然后冲的心理价位多少呢？什么都没有的，那有什么意思？
0: 包括你冲指数，还要冲什么指数呢？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没错，是的，是的。
0: 好，嗯，
1: 谢谢徐先生，谢谢你，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哎，你看网上大家这个。这个年头啊，评论别人的评论特别容易，那你怎么干呢？对吧？冲进去吗？还是不冲进去？冲什么？其实这是蛮重要的事情啊。徐先生每次提的这些话题，怎么说呢？在市场里面，我们会经常想吗？或者我们会每一个投资人都这么想吗？我其实也蛮好奇这件事情。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挺多啊。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大毛跑过来啊。大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啊，我看到你最近，你历史上的留言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句自己的观点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讲讲看。来四号线，我们听听陈先生讲讲。下午好。
2: 波波老师好。
1: 你好。
2: 我又杀进去了。
1: 哦，又塞进去了。
2: 那，我第二补仓进去了，第三补仓还没进去，现在赚了两分钱，赚了3000多块。
1: 是因为今天
2: 跌了17万股。
1: 嗯。哦。
2: 我反正我有机会就塞进去。
1: 嗯。
2: 反正我赚了。可以了，今年
1: 不是， 你今年可以了，那为什么有机会一定要塞进去呢？
2: 嗯，
1: 总要等一个更好一点的机会吧，机会跟机会也要比较的。
2: 我奇怪呀，我提前进去啊。
1: 提前进去的意思
2: 这是低位，最低不了多少了。
1: 再低可能有吧。
2: 啊？有啊，不太可能了。
1: 哦。嗯，这个算得出来的。
2: 最近嘛，我还有资金了呀，再进去。
1: 嗯。
2: 因为我不怕的呀，我赚的，我现在是要他输钱，也不可能。我都是低位呀，低位补偿，低位进去啊。
1: 嗯。
2: 哎，我反正我。今年这个这次如果我要赚他要多点了，多点要好久休息了。
1: 嗯，
2: 你真的，你没有电脑，没有什么不用啊，用头脑来做，也动脑筋的呀，对吧？反正，我这样子做一只股票，抛起来嘛，全部抛掉。清清爽爽的，很好的。你弄个十只股票，三只涨了，四只平了，还有，你乱七八糟，你搞不清楚了。
1: 陈先生，我们其实评论这个事情，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情。您反正每次就一只股票，
2: 啊、
1: 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只不过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今年真的赚得蛮好，那。是不是总要等机会更确定的时候进去？在机会不确定的情况下，要不要再多等等？
2: 反正我今年反正有35%了。嗯，
1: 好，
2: 应该可以了。我资金不算小的。
1: 不错不错，羡慕，谢谢陈先生，谢谢您。
2: 好，
1: 再见。
2: 谢谢你。
1: 02-1627-8097啊。一号线来听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哎，
3: 今天还是不澜不惊啊，也没怎么这个，反正我个人看就是还是我的观点，就是现在处于中报披露完之后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总结期，就是缓步震荡向上。
1: 震荡向上，
3: 对，指数啊，这是指数。对，
1: 我记得是大概上个星期有小伙伴，甚至还是有嘉宾，我忘了，就在讨论上证指数能看到4000吗？今年4100、4200有没有机会？这您心里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3: 我觉得4000点现在3900点，左右，我觉得4000点应该能到，但是到了4000点，不一定我们投资人手中股票你会涨，甚至会下跌，就是这个点数已经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过去这种七档空间的这种指标。作用了，我认为4000点与否跟你个人手里的股票不成正比。
1: 嗯嗯，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去讨论上证指数，是不是？也可以，
3: 上证指数可以讨论，但是讨论的话，如果你选择股票是没有意义的。
1: 您一般会看其他什么指数吗？你讲讲。
3: 我觉得我主要是看上证，深圳我看的比较少。我觉得上证的话是代表一个趋势。当然了，就是说上证里面的一些，就比如科创板，还有一些中小板的一些，就是那些创业板的指数，我也会看。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非常明显的28和这个指数化的这个浮盈，我觉得已经在提示我们投资者是不是要把股票换成相关的指数的投资工具了。
1: 就比如说类似于 ETF，
3: 对
1: 吧？对，宽基的或者行业的，对不对？就这些相关东西。
3: 对，你拿股票不一定能够拿到的准。而且风险很大，拿到是不是会退市？而且拿了之后，这个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股票不涨反跌，你怎么去应对？这是个问题。
1: 对，没错，是这个样子。那今天其实还想问很多打进电话的小伙伴们，因为我们看到韩国不是有最新的消息吗？他们市场好像也要延长交易时段，是吧？之前我还看到就是纽交所说的，说他要想办法要让自己变成。全天23小时的交易时段，所以我刚才问说，如果 A 股也有这样的变化， 跟各位的交易会不会产生影响？我估计您没什么影响。
3: 我觉得我们不会去纠结这个方面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多大意义啊。
1: 不是，就这个事情有没有多大意义？

0: 意义，
1: 嗯，
0: 这个这是另外一件事儿。
1: 嗯，
0: 因为做这个，如果有朝一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意义非常之大。但这跟我们投资人的关联度并不大，
1: 对，
0: 对吧？就意义非常之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市场？不管我们为什么要有上海金，为什么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那些贵金属，甚至等等这些东西，那是一个货币定价权的一个争夺在里面。
1: 嗯，嗯。
0: 对吧？那我这个市场在全球、地球的全，我一天只有4个小时
1: 移
0: 的
1: 动，
0: 交易的话，那
1: 对，
0: 对于很
1: 嗯，
0: 多资金来讲的话，我是可以不参与你的，我就参与其他那些一天交
1: 活
0: 易
1: 跃
0: 16个小
1: 的，
0: 时，这，
1: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
1: 对，
0: 延长交易时段是有意义的事情，只不过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选，这是另外一件事儿，对不对，王先生？
1: 对，对，我觉得个人的话与国家战略是两个层面的，我们看是微观多一点。
0: 对，但是我就说。虽然咱们说这个话，其实还带点科幻剧的小角度。有朝一日真的 A 股市场有这样的交易量的，就有这样的交易时间段的话，于您来讲，您其实应该不会做任何的改变，是吧？
1: 核心投资观点不会变，嗯，
0: 然后
1: 对，
0: 也
1: 但
0: 未
1: 是
0: 必每
1: 我会
0: 天。
1: 看这个时候市场可能容量呢，比有交易量会大不少，但是我觉得交易量大的话，跟我们投资人手中的股票，我觉得好像还是没有多大关联，但是跟 ETF 的整个交易量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嗯，对。
0: 对，没错，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怎么着，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心这个事情，对吧？至于说对自己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件事儿，
1: 对，我
0: 是不
1: 现
0: 是？
1: 在也在改变观念。我是说，股票过去一直看股票，但是我现在就是，尤其在4000点左右，我觉得这个时候投资对我们来说还是，怎么讲，就冲动还是有的。但是方向搞错了，你不仅赚不了钱，还会亏。就是我现在就是重点要关注指数基金，最起码我判断大势在往上走的趋势当中，不管涨多少，我如果投资的合适的时机，投资的合适的指数产品，我会享受市场的总体的收益，哎，就行了。嗯。
0: 是，没错。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网上有些小伙伴啊，这个咱不要掐起来啊，但是可以个人提个人的观点嘛。四少之宽心，我看到你打的字了，但我觉得好像你这个不是最新的情况啊。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各位投资人在上个星期某一天的下午3点钟都会去听那个新闻发布会，但是你把原文拉出来读一下。其中有一位在发布会现场都已经提到了，我们人民币在某某项下的对外开放的那个自由可兑换。哎，那句话原话是怎么样子的？去读一读，去读一读啊！这个其实对于，就虽然的确跟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从交易操作角度而言的话，没有任何眼前可以去讨论的话题，我们只是在聊而已，在八卦一下而已，或者怎么。但从视角来讲的话，可能真可以稍微打开一些。17点之前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收盘之后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盘面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么今天盘面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好预期啊，因为可以看到早盘的一个亚太股市来说表现都不太好。那主要的话还是可以看到，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应该还是继续在升温啊，现在来说概率已经达到90%左右了。那么市场也是应该是全球都在担心那个流动性紧缩的一个问题，而且叠加了周末吧，我们看到其实 AI 方面是有相关的利空了啊，就是看到有些巨头来说，他是担心那个 AI 发展过快以后导致的一些风险啊，说要放慢脚步什么的啊。那么可能现在来说主线的一个叙事还是在 AI 里面，但是如果说 AI 一旦说有相关的分歧来说的话，可能对于整个盘面来说也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可以看到早盘之后呢，那个市场还是消化了相关的一些影响啊，而且是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格局，但是最终收盘我们来看的话，还是一个处于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啊，大概在1.6几万亿吧，今天一个水平啊，说明市场在这里的话，可能还是更加多的一些避险和观望的情绪为主，因为本周的话还是一个超级周嘛，就是美联储啊、日央行在本周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决议，但现在市场来说，主要关注的一个点不是说这次加不加，而是说今年到底加几次啊？今年如果说只加这一次，那之后的话，通胀能稳住，那么市场来说应该还是会有结构性的一个牛市行情。那如果说，这次加好以后，它就开启了一个加息紧缩的一个周期啊，之后的话，通胀依然是居高不下，可以看到现在油价还是在往上升啊，然后长端的利率还是在往上走，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市场还没有完全说啊能够计价这次的一个加息就是这唯一的一次，而是说现在来说市场可能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等待更加多的一些明确的信号。 啊，所以说。

0: 现在来说，我觉得市场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盘面来说是比较弱，而且反弹没有量能之后呢，它又有可能会随着全球的股市出现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而且从这样的一个持续缩量的一个环境当中，也不难看出现在来说没有持续的趋势型的一个机会，而是整天基本上都以行业轮动的一个节奏为主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注意一些。当下短期的一些风险，以及需要等待一些更长期的一些信号。
1: 其实赵林刚刚花的蛮长时间，对于整个的就也应该叫宏观形势吧，对不对？因为这个不管怎么说，就这个星期的这件事情跟全球的货币政策一定是有关联度在里面的。更何况现在这个当下，我们看到显性的是油价，其实它背后更多的是地缘政治的一些紧张，到底会怎么样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事儿会影响到接下来蛮长一段时间的行情也好，或者交易也好，或者是怎样的一些事就。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像你刚刚说到的，哎，市场大家说至少每天还有一半是涨的呀，对吧？今天涨的股票还比跌的股票要多一些，而且我相信一定涨停板股票仍然会有。你觉得从交易层面来说，大家可以去不在意那些大的宏观，或者说不在意那些指数具体情况吗？你给我们做些简单的这个分享。
0: 好的。虽然说每天都有一半以上啊，可能在一半左右的股票是上涨，但是可以发现，就是说，其实最近来说涨跌比好的一个天数来说，逐渐在减少。而且那个我们看上周五的话，其实整个涨跌比就是非常非常不利了，大概有500-600家的一个上涨，然后有基本上4000多家的一个下跌啊。所以说，在这样环境当中，整体胜率并不高。而且如果就算每天大概有一半的上涨，但是这个一半基本上是轮动的，就今天涨它明天可能换一部分涨，就也可能今天涨了以后明天都跌下去。因为现在来说量能不济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认为当下是一个存量博弈。那存量博弈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行业轮动，就是行业轮动并不是说这家涨完了涨那家，而是说它今天涨完了它明天可能会跌回去，所以整体保持着一个平衡和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就是有可能还趋势性往下走一走。所以在这样环境当中来说，很难去选到一些能够持续性盈利的一些品种或者是标的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处于一个比较低胜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所以说你要去在这个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赚钱，可能会比较难一点，不像是四五六，那四五六只要你投对板块来说，大概率会赚钱，但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你要投对板块，而且要择时择对啊，所以说难度会更加高一点。
1: 所以反倒是就还不如不出手，对吧？就这个在直播率不高或者说不确定的情况下，还不如不动会更加合适一些，是这样吧？
0: 的确是。但如果说一定要保持定仓位，那么大家认为啊，后市还是比较乐观，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从基本面出发，或者是从当下的一个盘面的一个风格出发啊。比如说当下缩量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可能更加适合一些哑铃型策略。那红利加微盘，它的胜率可能会要比其他板块相对来说要来得更加高一点。
1: 是的，是的啊，当然，怎么说呢？这又变成原来的，原来很多年前是央视还是哪家播的广告，对吧？谁关注谁知道，只能变成这个样子了呀。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呢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
1: 网上，哎呦，看到大家愿意来聊宏观，太好了啊。不过愿意聊宏观这件事情，真的有些话还是得拆开讨论，对吧？这个是没错啊。愿意聊宏观这件事儿，尤其关于这个，有很多一些相关的细节，是吧？算了，我待会儿码字儿吧，更宽心思少。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啊。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所以刚刚也看到，昨天、前天，甚至于上周五晚上重听节目的小伙伴还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聊天呢啊。我来跟你打个招呼，好吧？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第二趴，一会儿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

0: 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0%-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85.33点，全天跌0.07%，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384.57点，今天下跌0.6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21.9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0.1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917.60点，全天上涨111.97点，涨幅0.45%，成交1926.2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32.8元，今天跌6.74元。跌幅0.72%。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4号，星期一，是的啊，这应该是接下来那段蛮长的时间的长假之前又是一个完整的交易周，周一到周五，对吧？下周就不是了啊，下周应该直到周四是吧？周五好像就是中秋节，再后面啊又是国庆长假时间段了啊。其实在上星期再上星期有很多的嘉宾也听众啊都提到这件事儿，说再等等再等等，为啥？就因为这周嘛按时间段算应该是星期四凌晨美联储会有最新的议息会议，而且有很多小伙伴也习惯了，并不说这个他到底加还是减还是怎么，他后面还有这个新闻发布会，对吧？他的表达表态用词等等，这个也是市场会关心很多的，所以不一定最后看数据怎么样，最后还看讲了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星期五上午，对吧？日本央行也会有最新的一个议息的一个窗口。再加上我前面说了啊，这周五是这个月的期指的交割。虽然上周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关注期指的小伙伴提，期指9月份好像合约的成交量也不大，是吧？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报 ETF 期权的这个降波也非常之明显，但不管怎么说它仍然还是一个这个时间节点，是吧？那么各位怎么办？上一个小时其实5位听众的电话啊，反正有一半啊都提到继续等。各位呢，上周啊，上一个小时我们也听到有人说我又杀进去了，您怎么看？您怎么想？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方式很多啊，第一财经 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然后包括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这些 APP 都能够及时来找到我们来听节目，好吧？上一个小时还有好几位也提到了下周会不会又有巡回魔咒，不管它是不是魔咒，它的确是一个巡回活动啊，可能也就是今天再报这一遍，明儿就不报了。下周二啊，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会落地广东中山，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不过呢，真的如果你有时间愿意我们一起去的话，上海的小伙伴啊，现在也已经有结伴出行一起去的，广东那边惠州的、佛山的、珠海的、广州的、深圳的，包括中山当地的小伙伴，还真的有好多朋友来举手来报名啊，来打招呼说我们要现场奔个线，我们要一起去参访那家中山当地的上市公司啊。还是那句话，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愿意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在我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或者直接来找我啊，微信加我一下，包包6124，全字母全数字，没有大写，全部小写，好吧，我们及时取得联系，看看在中山能不能碰到大家伙。
6: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4: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7: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六个多小时。
4: 六个多小时？
7: 是的。
4: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7: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4: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7: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在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4: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7: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哎，听听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8: 哎，下午好，宝宝。
4: 哎，下午好。
8: 哎呀，上周惊心动魄。
4: 是的，没错，
8: 上周惊心动魄，这个操作有，现在回头看，现在可以回头看了，因为周一都已经结束了嘛。
4: 嗯，对。
8: 上周操作有比较得意的，但也有就是用你上最近写推送的那个叫做那个行为金融学来分析的话，有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地方。不是熬糖嘛，上周是糖，最惊心动魄。上周基本上所有的交易都在股票里面，期权那边没怎么动。那个仓位比较小的，那个果葡糖浆和玉米淀粉的7.5块我全散出去了。回头看逃在顶上面。没亏，挣钱了。只不过肯定会有人觉得你时间拉长看年化收益率不是特别高。因为熬的时间长，但最后那个收益就是中间套的时间也比较长。
4: 对，
8: 都不要了，
4: 都不要了，
8: 都不要了，7.5块都不要了，
4: 就筹码都交出去了，相当于
8: 都交出去了，一口气交出去，而且不是分批的，就是一批，就是在那个他那天没封住，7.5块，我挂的早，估计挂的晚就甚至都轮不到我成交。这是一个，然后另外那个就是有自己榨糖和这个做进口贸易的，19、18分两次卖了，接回来的太早了，17接了一回，16接了一回，成本价是下来了，但下的不够多，现在才14块多，今天收盘， 这个行为金融学的分析就是我盯的太多了，看的太多了，
4: 嗯，
8: 看的太多了以后心态就变形了。
4: 对对对，你要把这个软件删掉两天再来看啊、哦、这个还好
8: 对
4: 吧。
8: 对，其实应该就是卖了以后就不要后面两天再看了。
4: 嗯，太难，这个太难。
8: 对的，你后面两天你再看了你就感觉哎下来了，尤其是后面卖了以后后面一天直接是闷跌停的。
4: 对，没错，
8: 闷跌停了我觉得可以减了吧，后来想想其实不对，这时候波动率没有降下来。
4: 对，
8: 就是还是在高波动的那个状态里面，高波动的时候怎么能接呢？高波动应该卖。
4: 嗯嗯，
8: 好，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毕竟没有全部买回来，我的那个仓就是在19、18走的时候的那个股数，走之前的那个股数和我现在的股数相比还是少的。
4: 嗯嗯，所以还可以。那等等，你刚刚那个话其实再搭一句，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小伙伴在提说这个事情跟A 股的堂企的关联度，照你这么讲的话，其实 A 股的堂企在上个星期，尤其甚至于有涨停的，这个我记得应该还是多少二连板吧，还是多少？就那个其实多多少少也是市场借这件事情在做一个炒作咯，还不完全只
8: 是
4: 一个业绩，
8: 对，
4: 对
8: 不对？是没有业绩到完全兑现的时候，
4: 嗯、对对，
8: 只是一个叙事，就凝聚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共识，
4: 嗯、
8: 因为尼诺3.4指数从今年1月份到今年9月份。涨得比 A 股快多了，
4: 嗯嗯嗯嗯，
8: 然后形成了一种叙事，包括外资投行研报怎么怎么样，但现实真正落地，尤其是糖这个上面的供给收缩的落地，我认为是在今年的年末到明年年初。
4: 因为这一轮的埃尔尼诺的气候变化也有可能不只是在今年就结束，是不是？
8: 啊，对，至少要到明年夏天。
4: 哦哦，好吧，嗯嗯，
8: 这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4: 哦，好吧，有数了，有数了，嗯，所以就出门要带伞这事儿还是更重要的事情，对吧？
8: 对对，包括我也研究过了，厄尔尼诺的第二年对于中国长江流域的水电上市公司业绩是大大的利好。
4: 嗯嗯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对，当然了，就刚刚说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跟 K 线图没有关系，是一个所谓怎么讲呢？它既像一个基本面，又像一个背景资料，或者说像一个日常自己的知识储备，把它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兑现，是不是这样？
8: 对，就现在这套逻辑，我认为在我自己构建的这套模型里面是没有任何崩坏的。
4: OK， 嗯嗯嗯，因为我一抬头
8: 还在按照这套逻辑走。
4: 嗯嗯嗯，就是说，我记得你还曾经讲过这句话，就是说，因为长江以北相对来讲天气会更加干燥，所以就那个汽油里面掺酒精乙醇这件事儿更加可行，但是因为
8: 是的，
4: 对吧？就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话，空气湿度更高，只要这个油箱盖子一打开的话，那里面可能就会有掺水，就是说这个水汽就可能会进去，所以长江以南的汽油加乙醇的这个添加就会比较就不大用，对不对？我抬头看到尾号3246的小伙伴还说，辽宁省已经用乙醇汽油20年了，个个司机都没意见。我说对，是啊，这话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基础认知，这个东西是要可以合在一起去讨论的，对不对？
8: 是的，
4: 明白明白明白。好，谢谢谢谢沈先生，我们先聊。那哎，等等，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进攻端仍然只有这一个东西，其他东西没有，对不对？
8: 没有，没有。
4: OK， 防守端应该都没有问题，因为最近红利啊什么
8: 的
4: 应该蛮开心，对吧？嗯，
8: 是的，蛮开心的。
4: 好，好。有变化我们随时聊，好吧？谢谢沈先生，谢谢沈先生，哎，再见再见。
8: 好，再见。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啊经常抱怨早上开盘股价明明直线拉升走得很漂亮，但你追进去啊，结果它不到10分钟就冲高回落， 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我们

就讲一个新的关注点，叫半小时量能比。其实啊，股市里一直有句老话，叫价格会骗人，但成交量不会骗人。出现冲高回落的核心原因啊，往往背后就出在成交量上。而我们今天讲的半小时量能比啊，就是讲半小时的成交量和昨天全天成交量的比值。在这里啊，我们就能找到藏在冲高回落背后的秘密。根据这个比值啊，我们分为三档。一，如果量能比小于 10%， 说明啊成交冷清，资金没有进来，即使高开啊也是虚涨，冲高回落概率大。在这种情况下啊，打板的朋友直接 pass 掉。第二，如果量能比在 10% 到 30% 啊，属于健康的比值，后期如果回踩不破均价线是良性结构。第三，如果量能比在 20% 到 30% 属于进攻型量能，说明啊资金在主动运作，容易走出有效突破，适合短线操作。这里啊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量能比在 30% 以上，属于开盘30分钟就爆量。这种情况啊，如果发生在低位或者刚上涨，属于抢筹，但如果发生在高位啊，高位出货的概率就很大。

0: 股息啊，像这个金融方向啊，再叠加一些热点的细分科技方向，网络安全啊，这个 PCB 非 AI 的 PCB，还有创新药等等这些方向，做一个均衡的配置，可能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啊，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苏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啊，经常抱怨早上开盘股价明明直线拉升，走得很漂亮，但你追进去啊，结果它不到10分钟就冲高回落。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新的关注点，叫半小时量能比。其实啊，股市里一直有句老话，叫价格会骗人，但成交量不会骗人。出现冲高回落的核心原因啊，往往背后就出在成交量上。而我们今天讲的半小时量能比啊，就是讲半小时的成交量和昨天全天成交量的比值。在这里啊，我们就能找到藏在冲高回落背后的秘密。根据这个比值啊，我们分为3档：一，如果量能比小于10%，说明啊成交冷清，资金没有进来，即使高开啊也是虚涨，冲高回落概率大。在这种情况下啊，打板的朋友直接 pass 掉。第二，如果量能比在10%到30%啊，属于健康的比值，后期如果回踩不破均价线，是良性结构。第三，如果量能比在20%到30%，属于进攻型量能，说明啊资金在主动运作，容易走出有效突破，适合短线操作。这里啊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量能比在30%以上，属于开盘30分钟就爆量。这种情况啊，如果发生在低位或者刚上涨，属于抢筹；但如果发生在高位啊，高位出货的概率就很大。以上几点你学会了吗？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7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星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徐然峰。徐然峰，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上周美元指数下探98.6之后反弹，整周维持在区间震荡。通胀超预期，叠加油价是破百，推升了加息预期。美国本周的利率决议啊，会对美元指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后续有哪些风险点需要关注？
5: 好的。上周初美元指数一度震荡下探98.60关口，为3周低位，之后又反弹并触及99.35，相对偏高水平。整周来看既无变化，数据显示美国8月 CPI 及 PPI 整体略超预期，加上紧张局势加剧，布油及美油双双突破100美元每桶的关口，共同增加了美联储本周加息的可能。不过由于前期加息定价已相对充分，且核心 CPI 的上行主要由临时性因素推动，故美指上行动能相对有限。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12月及明年3月各加息一次，而若美联储本周点阵图或政策指引不够鹰派，那么都可能令美元指数出现一定的下行风险。此外，还需要考虑到，若美联储本周最后决定不加息，市场或不排除会对美联储名誉产生一定质疑，尤其是在沃什对控通胀的强硬表态后确认。

0: 只说不做，那么可能造成黄金等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而法币美元则有更大的下行压力。预计美指短线保持在98.50到99.50区间震荡，等待美联储利率决议。好的，主持人。
1: 上周离岸人民币一度探至6.7025，刷新阶段新高。外贸的高顺差支撑了结汇需求和中间价走强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强势能否延续？外部美联储决议将带来哪些影响？
0: 上周离岸人民币一度下探6.7025水平，持续刷新3年半来的最强水平，整周保持窄幅波动。上周公布的数据整体表现良好，八月出口同比持续保持高增，1到8月累计贸易顺差达到8055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最高，为出口商结汇需求提供良好支撑，故市场升值预期也相对稳固。与此同时，通胀则继续受到输入性物价压力的影响有所上行，但内需来看仍显疲态。料通胀的小幅上行对政策支持不会产生太大约束，而全周人民币中间价保持稳步走强，带动人民币汇率持稳于6.70关口上方。尽管本周中国将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但整体看当前汇率以基本面较为脱节，人民币短线料主要关注美联储利率决议对外围市场造成的扰动。此外，中美元首峰会或将在下周举行，随着时间临近，或将有更多详细信息释出，需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会对于今天这样一种缩量的格局啊，接下来的盘面的板块轮动的节奏，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另外，本周还有非常重要的利率决议，一会儿也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趋势。会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1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收盘点评，我们来对板块进行分析啊。今天盘面只有医疗服务板块出现大涨，其他基本上乏善可陈啊。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刘航你好。
19: 哎，主持人您好。
1: 今天这种 盘面板块继续缩量啊，这个1.64万亿了啊，成交量不断的萎缩啊，这是盘面嘛，还指数还僵持在这个位置上，觉得接下来市场会如何波动呢？
19: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啊，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七月份那个顶确实挺严重的，对吧？
1: 嗯，
19: 那么我们确定了这个这一笔的下跌之后啊，根据我们以前的这个经验，一般顶点的这个成交量，它的三分之一多一点点，大概就是调整的低点的这个位置。那么七月初吧，那个成交量好像是3.666几万亿吧，对吧？3.6万亿左右吧。
1: 嗯，
19: 那么三分之一的话就是1.2万亿，对吧？再加一点，大概是多少？大概是1.4万亿左右。本次这个低迷调整的状态才会过去。那1.4万亿来说的话，今天是多少？今天是1.6万亿，对吧？
1: 嗯，
19: 还不够，还不够，所以还要继续低迷。
1: 嗯，
19: 一直低迷到可能叫11，就中秋节附近吧。
1: 嗯，
19: 我们可能会一直低迷，但是本周呢会有一次的这个剧烈的波动，但是也就是昙花一现，波动完了之后呢，后边还会继续低迷。
1: 嗯，
19: 这个剧烈的波动也应该就是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对吧？就是周三的晚间，相当于这个周四的凌晨了吧，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1: 嗯，
19: 不管他加也不加息啊，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都算是一种表态。
1: 嗯，
19: 不加息呢，那么我们这边就继续低迷，不用管了啊。嗯，那就不用看了。但如果说加息呢，我们就要靴子落地。如果说靴子落地呢，我们肯定是那就是全面反弹了。但是反弹之后也就是个昙花一现，后边还会走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跟走势结构决定的，凡是下跌走 ABC， C 量的低点，那个成交量啊大概是要砍到三分之一多一点点的，也就是说不到1.35到1.4万亿左右我们看不到低点。那这个低点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现在怎么说，就是一种情绪的低点，就是彻底的不想玩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还有一部分散户还挺怎么说呢，叫乐此不疲的，因为现在还有高标啊，对吧？什么国防啊、金建民业等等啊，还有这个高标在来回的这个吸引这个咱们的眼球。
1: 嗯，
19: 那么觉得有一些散户觉得说我又行了，好了，我要去追，找一些个高标去做，然后啊、又冲进去了，然后觉得不行了，又高抛了，就是每天大家还会对盘面产生热情，什么时候彻底结束呢？就是大家一点没有兴趣了。就是高标我也没兴趣了，底部的低吸的我也没兴趣了，我彻底的失去信心了。就好比是现在是秋天，对吧？
1: 对，
19: 基本上就是怎么着，有种秋风瑟瑟那种感觉。好了，我们彻底不想做了，这个时候才会真正见底，因为这是一个固有的过程。
1: 嗯，
19: 彻底的不想玩了，好了，那就全面启动。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那现在只能是控制好仓位，别乱追了啊。
1: 嗯，好，那么眼下这个就是说你觉得地量啊，我们要以1.4万亿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地价呢，大概是什么位置呢？
19: 价格来说的话，这位置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只要赶上暴跌，然后就盘肯定给你拉起来，对吧？因为我们好像是上周五吧，就赶上一个这个大幅炸跌，对吧？啊，然后就给你拉起来，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位置有人拖着你，大概就是3700点附近，3750点附近，3700.5差不多吧，还有100个点的空间。3750点附近有人就是说拖，只要说瞬间杀跌，然后我就给你拖，但是我拖而不举，说明什么呢？并不是大资金进场的真正的点位。
1: 嗯，
19: 所以现在是3880附近，对吧？只要有大跌然后就拉起来，但是拉的没有持续性，因为它这个资金进的不多，所以我判断低点应该在3700点到3750点之间。我觉得后边这个调整有，但是没有那么深了，但是这个位置上证指数的周线级别的低点肯定还要再摸一下前期低点的，就是这个3740到3750附近这个位置肯定要摸的，肯定摸这个低点的。然后大概是中秋节之前吧，我们应该就能看到3750附近的那个低点了，然后那个时候也大家彻底低迷了。好了，我们国庆回来之后，应该我估计等不到国庆，28号估计就该反弹了。所以这两天确实也是，哎呀，琢磨不透哪个板块能涨。今天轮到创新药了，对吧？
1: 嗯，
19: 那可能明天又轮到一个别的东西了。
1: 是的，
19: 对，每天轮的东西不一样。过两天那个什么新华传媒好像是收购财联社，对吧？
1: 嗯，
19: 那可能新华传媒一开盘又能带动一下这个 AI 应用。所以现在就是轮动来说的话，这里边有一个好的事儿，就是什么呢？最近有科技在反弹了，对吧？
1: 是的，
19: 我们之前科技一直都是下跌的，对吧？
1: 嗯，
19: 那这个科技这个反弹现在是拉小票不拉大票。
1: 嗯，
19: 也就是说我们讲第二个点，就是本次指数见底的标志，就是这大票不能再跌了。 现在明显的大票还没跌，还没有止跌，所以就等着吧。嗯，目前来看还不是这个真正企稳。

0: 这个位置。
1: 那么从板块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个反弹还是靠科技吗？后面反弹？
0: 这里边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操作线，这个操作手法啊，就是极度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悲观的时候，就是大幅杀跌的时候，我们可以抄底科技。因为你会发现，只要这个大阴线打下来，就汪汪队帮你买，对吧？他帮你把这个 ETF 买起来。他们买什么呢？一买就买 ETF， 就是买科技的 ETF。所以就是说，碰到特别这种不好的行情，我们是可以抄底科技的。但是正常的就是震荡行情啊，不能碰。那这个不能碰。但是还有一个好事就是什么呢？现在拉一些个科技的小票，它走一个什么特点？叫抱团。那么一旦抱团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散户来说是比较友善的。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去选股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 PGB 也好，最近还是 MLCC 对吧？你不管是谁一涨，我们都认识。哎呀，这几个票好眼熟啊，对吧？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选了。干什么呢？你把那几个涨的票把它加入自选，只要调整了之后企稳就买它们。因为本身科技也是将近2000多只个股了，对吧？你不好去选。但是现在基本上，你像 MLCC 对吧，就那一到两只 ，PGB 今天涨的是叫陶瓷基板对吧？
1: 对。
0: 然后包括 CCL 副同板，就是那几个票，我就不点名了。那你把他们加入自选，就今天是个高点，明后两天再调整，你再去低吸呗。就这么简单。所以科技有这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去选股了。
1: 好的。那么还另外就是说，像今天起来的这种医药医疗，这是属于什么？就是反弹当中的昙花一现。
2: 我们的卖方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把万兴作为工具这一块的一个挖产人的话，是放在第二名，或者说市场当中能够跟我们投资者连接的，因为毕竟字节它还没有上市，而且大概率的话那个中短期没有上市的一个计划，所以能够跟我们投资者能够够得着的，有可能就是万兴这一块。不过我们认为在今天点评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去关注到另外两块。第一个是在于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布局，我认为那个这些的公司如果单纯的去做一个工具的话，可能很快那个市场当中会有一些复制，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竞争对手。而我们看到无论是字节也好，还是今天聊的万兴也好，它的话是把那个整个触手开始不光是横向会做一些收购，像王颖刚刚所聊到的万兴那个喵影那个，这是他的自己的本来的一个基本盘。之后的话，我们看到他通过收购和不断的一个兼并，把工具类的、把那个文档和绘图的创意类的这块的话，也都做了一个有效的纳入。最主要的，我认为他把下游的一些团队，比如说媒体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之前公司的公告里面，那个把那个七运三角洲他的一个创作团队，只有三个人的创作团队，今年初他投了有数千万来培养这样的一个内容制作团队，从而就等于是你用我的一个工具之后，在我的平台当中来做一个分发，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一个用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卖产人，也不是说我单独的去卖我的工具，我把我的下游的客户也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打通。好的，王颖。
1: 但是这家公司的半年报啊，我看了一下，它营收是下滑的，净利润就是还是浮亏的，对吧？
2: 是的，
1: 这个状态。那么像它如此大的一个就是说支出，要建设这些平台，还要就是设调用一些 token 啊，这些消耗量也都是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时候能够给它的利润、给它报表给予正面效应呢？
2: 我觉得在中短期当中，如果要做一个投入的话，应该很难。如果它要形成盈利的话，那只能够杀鸡取卵了。因为理论上来说，不光是它要在研发投入当中是要有一个布局，我们可以单纯的以财务报表去看吧。那个它从2020年之后，那个上市以后，它的人员数就从500多人突然之间就到了有上千人的团队。截止到去年底的时候，它也有1500多人那个员工，也就在于过去这几年当中，公司那个不光是上市以后拿到了资金，那个要去把自己的基本盘给做大，因为我们看到主营业务收入扩张了一倍。同样它的人员数量也在做一个扩张，那也就在于它在研发投入当中必须要做一个加码，否则的话它跟第一名的差距就拉了太大了。因为字节的话它太厉害了，它的广告收入刚刚聊了，那个它去年的媒体当中以财新所公布的数据就已经超过了有6000个亿，这是广告收入，那个单纯纳税的话都已经是到了有几百亿。据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像那个站在

0: 上海的杨浦区，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各个区都公布了 GDP， 上海的杨浦区没有公布？因为字节它有15%到20%它的交税是交在我们上海的杨浦区的，所以这块统计的话它需要跟北京的海淀区来做一个分账的过程。那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那由此就可以知道字节的它的体量太大了，那个它在不断的一个加码的过程的时候，作为第二名第三名或者是排位后面的一些玩家们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持续的资本的那个来做一个投入。所以为什么在那个字节在我们的算力那个它的一个投入量是相当的一个巨大，当然了它有这样的一个上中下游的产业链。而万星的话，我是觉得它更多的是站在了一个从工具之后去引导下游来做一个使用，它并不是说投入的现在下游制作团队非常多。我们从今年的中报里面去看的话，它只投了两个团队，下半年好像又投了一个，加在一块的话也就是满打满算只有三个。那这块的话说明它是在培育那个内容制作团队来做它的一个产品工具的使用，而不是说那个我以投资下游的内容制作端作为我的盈利的谋生的手段。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作为行业的第二名，它也在艰难的吧那个在跟进第一名的一个步伐。不过有一点，我认为这个行业它到目前为止那个属于一个爆发性增长的过程，单纯的看利润的话可能就比较偏短视了。因为从现在的趋势当中去看，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AI 漫剧我们刚刚聊到的，去年的话如果以单季的话基本上10亿的一个点播就已经不得了了，今年的话已经是动到了50亿级以上。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它的整个跨越度是按照那个成倍数的。那由此我们认为这个行业目前为止应该是进入到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好的。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就这家公司做的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我们就这家 AI 应用的公司啊，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分析和梳理啊。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啊，交易进行时收盘。那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2: 本节目上一次聊英伟达的时候是3年前的第118期，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还是他如何从一个游戏显卡公司变成一个 AI 行业的基础设施。3年前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英伟达的市值刚刚破万亿，刚刚啊。然后 GPT 呢， O1 的推理模型还没有出来， Anthropic 那边 Cloud 2 才刚刚推出。
3: 如果说过去2年对 AI 很了解的话，肯定觉得我们刚才这个描述恍如隔世，
2: 上一个世代的事情啊，前前前世，其实不过短短3年。
3: 我们之前说历史的密度不是很均匀，就果然不是很均匀啊。所以就我们这期聊英伟达的什么呢？
2: 我们主要想解决一个很具体的好奇啊，就是到底如何看待英伟达借钱给自己的客户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件事情。
3: 这件事其实最近讨论也蛮多的，因为8月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嘛，就是英伟达联合了6家顶尖的金融机构，准备组建一个 AI 算力融资平台，初步希望是调动5000亿美元借给别的企业来帮他们建 AI 数据中心。
2: 我们知道 AI 数据中心里边的核心资产呢，就是 AI 芯片的服务器，这个大约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数据啊，大约是3/4的成本吧。讲的直白点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以英伟达的芯片为核心的一些资产，当然现在内存也很重要啊。所以实际上这件事就相当于英伟达在攒局，然后给自己的客户借钱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个呢就很快引起了市场上的一种担忧的声音。英伟达在过去的3年里边啊，其实一直在强化这种商业模式，他早就已经跨过了那个单纯卖铲子赚钱的那个过程了，开始进入了一个有点类似于整个行业的银行的阶段。
3: 针对这个问题呢，证券市场上其实质疑声音一直是比较大的，最具代表性就是大空头的原型，就一位著名的做空投资人 Michael Burry。他其实从2025年下半年就开始做空英伟达，而且发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现在建这么多 AI 数据中心是很大的泡沫，而且这个泡沫很大程度上又是英伟达吹起来的，因为是英伟达借钱给大家嘛，所以说一旦这个泡沫破裂，英伟达的股价也会大跌，所以他做空就会赚钱。
2: 还有一些更严厉的指控啊，就认为英伟达这种操作实际上是类似于2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朗讯公司，他当时呢就是在搞所谓的循环融资回流交易，实际上是在给自己虚增收入，甚至涉及到了财务欺诈。
3: 本节目一贯不是提供投资建议的，所以说本期节目呢也不会涉及到该不该做空英伟达这些问题啊。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供应商融资到底是什么意思，英伟达现在到底是在怎么花钱怎么赚钱的，所谓的供应链的这个循环融资里面到底有什么风险，它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有人会把它跟20多年前的这个光纤泡沫联系在一起。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一句话总结现在英伟达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是借钱给客户来买自己的卡，但是这个商业模式也太笼统了，就有点粗糙啊。
2: 是
3: 英伟达给下游客户钱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而且各自对应的风险也不一样，感觉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先理清一下。
2: 很同意啊，那我们就先讲第一个类型，其实也是大家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就是股权投资。英伟达像一个 VC 一样嘛，投一家 AI 的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同时又是英伟达的客户，会去买他的卡的。随着这些公司的估值上升，英伟达可以从投资当中赚到这个股权的收益。比如说呢，他300亿投资了 OpenAI， 其实最早说的是1000亿啊，后来这个数值是下降了。然后比如说他也100亿美元投资过 Anthropic， 还有呢像30亿美元投资过就 CoreWeave， 都是类似的这种情况。
3: 如果仅仅是投资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像中国的这些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早年的战略投资其实也会投很多上下游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企业，也会有这个关系。
2: 是的，关键就是这个投资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在这里呢，我们就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CoreWeave 来说明一下啊。因为相比于其他的大厂呢， CoreWeave 可以说是英伟达一手扶持起来的公司，它和这个英伟达的绑定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个公司呢是2017年在新泽西成立的， 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 Atlantic Crypto。 那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一开始是搞币圈的，
3: 就是挖矿的。
2: 对，说白了他买了很多的这个矿机，其实就是 GPU 显卡、来挖以太坊的。
3: 嗯，
2: 如果你了解以太坊的话，它2022年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调整吧，不管那调整怎么样，它使得挖矿这件事情对于以太坊来说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时候 CoreWeave 一下子就很尴尬，因为他花了很多的钱，囤了很多的英伟达的这些机房，这些数据中心，不知道能干什么了。结果呢2022年底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 ChatGPT 大爆发， GPU 呢一下子从这个矿机变成了 AI 的算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么几大云厂商呢一下子就要购买非常多的 GPU 啊服务器，他们不太够用，就去问 CoreWeave 来租来买，一下子呢他就变成一个香饽饽。
3: 英伟达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投资的 CoreWeave 嘛，是30亿美元换了大概 7% 的股份、而且给了他一个认证叫精英云服务商。
2: 对、
3: 也就是他可以拿到英伟达新一代的 GPU 的供货。
2: 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能拿货三个字已经在当下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了再加上优先两个字就简直了，对吧？
3: 嗯，其实在2023年芯片严重短缺的时候，连微软这样的大企业都要排队等货呢。那 CoreWeave 其实那个时候是可以持续拿到 H100 这种很好的卡的。
2: 对，
3: 那这种扶持呢就是直接让 CoreWeave 成为了 AI 时代新崛起的一个重要的云服务商。
2: 嗯，
3: 不仅如此，后来英伟达还跟 CoreWeave 签了一个63亿美元的云服务协议，承诺 CoreWeave 如果有算力卖不掉的话，我直接来买。
2: 对，就这一步就开始非常关键了。
3: 嗯，也就是说我投钱给你，然后你可以买我的芯片建算力中心，如果你算力卖不掉我还给你兜底买回来，
2: 就是这个情况。那英伟达对于 CoreWeave 的扶持呢，到了它2025年上市的时候是到了个顶峰啊。因为当时其实市场临上市的时候对这家公司是不太信任的，它这个上市是很遇冷的，这家公司的收入从2023年的 2.39 亿美元飞升到2024年的 19.2 亿美元，就这个增长的幅度非常大。但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资本开支比这个收入的增长更大，它借了好多好多钱都去建新的数据中心，这后面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呢，就它太依赖它一些单一的大客户了，所以呢它上市的时候估值被大砍。这个时候呢英伟达做了两件事情，一方面呢就是宣布以一个兜底的价格买它的股票，一下子稳住了它的这个上市。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促成了 OpenAI 和 CoreWeave 的一个大单，甚至呢 OpenAI 还买了 CoreWeave 的一些股份。
3: 英伟达牵线保媒，然后让自己两个客户手牵手了。
2: 对，手牵手了
3: 啊，
2: 这三个天线宝宝手牵手如此呢 CoreWeave 顺利上市了。那也就在这个事情之后没多久呢，就是 Barry 就发出了对英伟达的一个做空的报告。
3: 其实这里就忍不住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英伟达也一定要扶持 CoreWeave 呢？
2: 一个比较重要的背景呢，就是英伟达的大客户啊，像微软、亚马逊、 Google 什么 Oracle 这样这些云服务商，他们一直实际上在试

0: 图摆脱对于英伟达芯片的依赖。他们在研发自己的什么推理芯片啊、训练芯片等等的。比较成功的像 Google 的那 TPU, 规模已经比较接近英伟达了，然后自己在用了。微软、亚马逊啊，包括 SpaceX 都在做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对于英伟达来说呢，它就需要有一个纯血的英伟达的云服务平台来制衡一下自己的一些大客户。
1: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偏市场竞争角度的一个决策。
0: 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除了股权投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二种英伟达借钱给客户的一个办法了，就是承诺购买和担保。我们刚才提到63亿美元的云服务的这个协议， COVID 的这个云服务卖不出去的话，最后我会有这样一个规模的兜底，我来给你买回来。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也是英伟达相当于扶持的一个云服务商，叫 Lambda Labs。 英伟达一方面是投过他 4.8 亿美元的一个 D 轮的融资，这个量还没有 COVID 那么大啊。但是呢，他自己也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花15亿的美元来租回了 Lambda 手里边的 GPU, 然后自己再去做，因为英伟达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算力的租赁的平台的啊，他把它等于再重新租回来了。
1: 等于说就是投钱给了你，然后租你手里其实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芯片。
0: 对，就这样一个过程。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两类英伟达给下游的资金支持的方式，还有接下来第三类，其实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类，就是各种信用担保。现在美国大多数的这个数据中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先建一个特殊目的的实体，你相当于
1: SPV,、
0: SPV 专门为建一个数据中心搞一堆壳，一个堆公司，通过这个壳借了各个金融中心的钱来造数据中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英伟达就会为一部分的项目提供信用担保。
1: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清楚，要么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0: 我们就举现在最重要一个例子。
1: 嗯
0: ，OpenAI 有一个超级大的 AI 工厂的项目，和软银能源就是 SB Energy 一起合作来做的。那么它下面呢有一个项目，一个园区叫 Paul's Peak 一个园区，在俄亥俄州。这个项目呢，总的这个规划号称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 AI 的设施的建设啊，这些规模什么多少多少几瓦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在这个项目当中，英伟达付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他直接投资了15亿美元，就是他相当于是个工厂的小股东，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更大，就是这个工厂建了完了之后 OpenAI 要保租20年的。因为这个工厂的工厂主逻辑上来说属于是 SB Energy 的，属于软银能源的。
1: 但是 OpenAI 我去保证我租赁这个园区20年。
0: 对。有这个保障之后呢，英伟达再给他一个保障，就是说要提供1080亿美元的信用担保。这个项目比如说 OpenAI 从2029财年开始要付他租金了，对吧？如果他因为什么原因没有付了，英伟达就要兜底，上限就是1085亿美元。然后这个兜底的池子呢，当然也会随着 OpenAI 实际付出的租金逐步逐步的减少。
1: 其实听上去就是英伟达确实比较像银行的一个概念。不过这个1085亿美元是不是确实太多了？
0: 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英伟达在2026年8月26日刚刚发布的新一季的财报，他的这个季度收入啊又是创纪录了。创纪录多少呢？是962亿美元。
1: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信用的敞口比他单季的创纪录的收入还要多一些。
0: 对，就他对于再下一个季度的指引就是跟这个数字基本上完全一样的。他一个季度的全收入用来担保这样一个项目。需要说明的是啊，就在财报上面这笔钱是不会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担保嘛。所以它会出现在一个披露，就是在最大风险敞口的披露里面会出现在这个部分。我自己理解就是你潜在要付的钱，有可能要付出去的钱，
1: 说白了就是一个信贷额度嘛。就比如说这个钱 OpenAI 自己都出了，我其实一分钱也不用出，但 OpenAI 不出的话呢我都出，
0: 你潜在有可能要出
1: 祸福。
0: 对，要祸福这样一笔钱。那么英伟达付出这两个部分，它相应获得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园区原则上就是一个纯血英伟达的 AI 工厂，
1: 又是纯血英伟达，
0: 它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英伟达用自己的钱来做担保，让自己的客户能去借钱购买自己的产品。
0: 他不是自己主动借钱，而是用担保的形式。
1: 那简单小结一下，英伟达对于他的客户主要是各个云服务商和大模型公司，目前主要有三种资金支持的方式。第一呢是股权投资，第二是回购的承诺，也主要是回购这个算力或者说显卡这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投建数据中心的信用担保。这三项单列来看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但是他们经常混合在一起出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大家对英伟达这种商业模式会产生担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大家在担忧什么。
0: 第一个担忧呢，是一个最严重的指控，就是这种商业模式涉不涉及

0: 财务欺诈。当然啊，真的这么认为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就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说法。
1: 真的吗？我确实这样认为的。
0: 但我们还是借此厘清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回流交易。
1: 所谓回流交易，就是你投资一个公司的时候附带了一个明确的约定，就是对方拿这笔钱是要来买你的个东西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财务欺诈，因为你本质上是用自己的钱来买自己东西，这不就是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吗？就是显得你这个市场需求很强劲的假象，蛊惑了我们这些投资者。
0: 对，这个东西在财报上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你把这个钱借给别人，然后别人给你下了一个订单，对吗？下订单这一刻，你就可以计算你已经有这个收入了。
1: 对。
0: 但你借出去这个钱，其实不会马上体现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面，它就是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时间差吧，体现出你的收入好像增长得非常的快。在一个泡沫的时代或者一个非常火热的环境里面，大家对于收入增长是很看重的。那么听上去是不是英伟达扶持他的那些云服务商，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有点类似这个感觉呢？
1: 不是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边界啊很微妙，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怎么算有明确的约定，说我投给你的钱，你必须要用来买我的东西呢？这个约定怎么判断呢？
1: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我们也查了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分析师啊，或者说是一些官方的说法，很模糊吧这个边界。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看一些已经被确认是财务欺诈的案例里面，它有哪些要素。我们可以来倒看一下。确定的案例里面，它第一就是它会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你卖方是有强制买方来买自己东西的，有一些合同的证据，
1: 合同上比如说有排他性的条款，
0: 对，或者你公开说明了。
1: 嗯，
0: 这些东西也很微妙。比如说当年英伟达曾经说过我要投资 OpenAI 1000亿美元的，当然后面没有1000亿，是300亿啊。OpenAI 这边呢是有一个回应的，就是说确实这个部分钱大多数会回流到英伟达那边，因为有人这么问了，他这么回答了。那你这个东西算不算一个确认呢？其实也很难说，就都可以这么认为吧。
1: 行吧。
0: 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商品的采购是不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纯空赚，就是你卖方为了增加这个收入强行的压给这个买方来接受你要卖这么多东西。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后面还会具体举例的。
1: 你前面说这两个标准其实目前还是很难说英伟达这么一个方法是明确的欺诈。有两个核心点，一就是英伟达的服务器被买过去以后确实也会收到货款，而且也真的投入了运营，
0: 买方也会把它租出去，确实会赚到钱的
1: 啊，
0: 对。
1: 第二，就是因为这个英伟达芯片确实是供不应求，也不存在所谓虚增收入的说法，就他卖给谁不是卖呢？
0: 对，就他最近的这个财报分析师会的时候 ，CFO 对于接下来收入的指引还非常的得意，对，他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增长多少多少多少，为什么没有增长更多呢？是因为我们的产能不够了。
1: 不过你前面说，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人，竟然不是多数，那其实更多人质疑是什么呢？
0: 接下来还有两层质疑，实际上相对比较多的。我们讲第二层，第二层的质疑就是英伟达这种模式会不会增加自己的经营的或者是未来长期的这个财务上的风险。虽然你没有做虚增收入这种欺诈的行为，但你的确是在用自己的钱或者自己的信用来催生收入，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杠杆总是增加的，对吧？要么就是你借钱给别人了，那你的杠杆就增加了，对吧？
1: 对，
0: 要么就是你提供信用，也是杠杆增加了。那英伟达呢，对此的反驳呢，还是基于它的业绩，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说我的客户回款很快，所以我真的在赚到现金，你有什么好说的？其实在2025年9月，就我们前面提到的就大空头原型人物 Barry 他不是做空了英伟达之后吗？英伟达是发给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应，逐条的来回应他这个做空，发给了各个分析师，里面专门提到这一点。核心论据呢，就是自己的应收账款最新披露财报里面，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就是53天，甚至在下一个季度呢，他这个数字还更短了，变成45天。
1: 单纯从这个指标上来看，确实财务情况还不错。
0: 对，但问题就是在最新刚刚公布的就8月26号那个季报里边，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0天，并且在分析师会议里边 CFO 提到未来这个数字会继续增长的，因为英伟达允许有的客户他的账期延期到比如90天甚至更长。同时我们也看到英伟达的毛利率是开始下滑的，毛利下滑跟这个账期不一定完全相关啊。所以呢，即便这一季的营收利润都创了新高，数字非常的漂亮，但是市场的第一反应其实并不是那么积极的，对它的股价来说。
1: 确实可以理解投资者为什么对目前英伟达有不满，因为仅仅3-4年前英伟达的商业模式还是那种最爽的方式，货供不应求，客户追着把钱塞给我。
0: 是。
1: 现在反过来我还要给客户担保，还允许客户晚点打钱，这个不对呀。就是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理解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的这个质疑他站在自己的位置来质疑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我投资你的话，
1: 就是我投资的是最好的一个商业的运转的模式，现在你这个模式不是最好的，那我就不看好你。
0: 你得

0: 等于是在消耗这个模式来寻一个更好的未来，那我现在总归是有点不爽的。
1: 是，
0: 其实有点类似的，就像 Netflix 那个时候要去收购华纳探索，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质疑。后来不收购了，其实很多他的这个股东是很挺开心的。
1: 对，而且我们看到英伟达在时隔五年之后又重新去发了债，发债这个事情其实股东也是不喜欢的。
0: 对，你这么多的现金，对吧？你
1: 为什么还要发债？
0: 对，当然就现在所有的硅谷的大公司都在发债，这个我们之前讲Google也讲到过。简而言之呢，就是英伟达采用了这种支援客户的商业模式之后呢，它自己的营收规模确实是不断的创新高了，但是它的杠杆变多了，风险变大了，它的商业模式的健康度是有所下降的。
1: 嗯，它其实质疑的是它这个商业模式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0: 对，第三层质疑呢，跟此是相关的，但是它是更大范围的，就是英伟达你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其实你是在吹起整个 AI 的泡沫，而这个泡沫背后呢，未必是真需求。那一旦泡沫破裂了就很糟糕。
1: 我感觉这个质疑就是无可辩驳，确实是这样吧。
0: 至于这个泡沫怎么说，我们暂且放一放，我们还是来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循环融资的模式。吹泡沫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前面我们讲了，英伟达的一些客户，他会拿了英伟达的融资建算力中心，对吗？然后去买卡，买完了这些卡，然后建了这个数据中心之后呢，他还会拿到一些客户的租赁的订单。接下来这些客户经常会做的事情就是拿这些卡，或者是拿这些合同的订单再去抵押融资，
1: 就是赚两份钱，
0: 获得更多的钱之后呢，再去扩建新的数据中心，同时呢又采购更多的英伟达设备，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融资的状态。
1: 对，
0: 其实 CoreWeave 就在这么搞，他经常就在这么搞了啊。他从2023年直接拿 GPU 和算力来做租赁来抵押了，来借钱了。最早的时候这个利率其实还蛮高的，有 15%-16%，
1: 毕竟不是一个常规资产，有点另类资产嘛。
0: 在最近的话，它已经降到6%左右了，说明投资者是有点认可这件事情了。
1: 所以说这个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所谓英伟达的芯片以及芯片背后这个算力变成了一个行业里面认为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产品，或者说可以变成能够用来抵押的金融资产。

0: 说的这个价值可能就减半。
1: 嗯，
0: 这个速度有可能因为随着你不断的技术提升，还会有可能加速，说不定的。
1: 折旧本身不是太大问题，但问题就是你这些 GPU 是不是能在折旧跑完之前就把本回回来？
0: 对，就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实际的物理层面的这些芯片的使用寿命，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商业价值和你会计上的折旧的计算方式之间的有个差距。
1: 对
0: ，Burry 就提到这个点，他就认为现在云服务公司啊，对于 GPU 服务的这个折旧年限定的太宽泛了。CoreWeave 它是按照六年直线这样折旧来算的，他认为实际比这个要短。他觉得这个当中的差值，整个行业有可能少算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折旧，他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泡沫的一个证明。
1: 或者说，现在的会计准则有点没有跟上 AI 行业的发展吧？
0: 是是。第二个，他们这些做空者的一个质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折旧啊什么，还是基于你现在的这个技术情况下，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的情况下，对吧？
1: 嗯。
0: 但万一以后有了新的技术，对于算力啊，对于 token 的需求不那么多了，那么这些数据中心不就产生不了需求了吗？泡沫就会马上的破裂。那么英伟达由于是在其中背书的甚至提供担保的，所以这个危机会迅速的传导到他自己身上。
1: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所谓更根本也更难回答之一。比如说中国发了一个就是不需要很多 token 的模型以后，可以看到美国这里就是风声鹤唳，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的。
0: 我们前面提到在英伟达8月10号宣布要传那个5000亿美元的局之后呢，第二天黄仁勋就在 NVIDIA 这个官方的博客里面发了一篇文章来解释阐释我们这个计划到底是干什么的。刚刚呢我们讲的这些质疑呢，他其实重新又回答了一遍啊，又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回应、嗯、但是呢我们这些回应先放在后面讲。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要从这个现实当中啊稍微抽离一下来看两个历史的案例。因为刚才提到的就对于泡沫破裂的担忧实际上在历史上面是真实发生过的，尤其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朗讯的案例。
1: 朗讯是什么年代的公司啊？
0: 现在大家有可能听到名字叫阿尔卡特朗讯
1: 啊，
0: 那么他显然就是被阿尔卡特收购了。为什么收购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
1: 嗯，
0: 两个背景，一个呢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美国的电信行业放松了一个管制，它有个新的一个电信的法，再加上一个互联网泡沫叠加在一起呢，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是掀起过一场光纤投资的热潮，当时的光纤是最时兴的新兴的基础设施。
1: 嗯，
0: 大量的初创企业啊，他们开始铺设电信的光缆，准备迎接互联网时代爆发之后大量的光纤的需求。
1: 里面最大受益者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的康宁。
0: 对，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受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低谷的，在股价上面啊。
1: 嗯、
0: 那朗讯呢什么角色？他就是当时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1: 他是不是做交换机的？
0: 对，但他做很多，他做很多。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卖铲子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收入就大增。接下来他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是开始搞我们所谓的供应商金融，或者说是给客户来借钱了。他主动的借钱给自己的客户，让他们购买自己的设备。规模有多大？我们举一个例子，他给一个家叫 WinStar 的一个初创公司，这公司现在早倒闭了，给他当时提供过20亿美元的信贷的额度，这一家公司就20亿美元，而且规定了这些钱必须用来买朗讯的设备。
1: 其实我们已经提过，就是这个方法在财报上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能够快速形成收入。
0: 嗯，
1: 这样就显得这个公司业绩增长很快嘛。
0: 对，
1: 那在这么一个热火朝天的泡沫行情里面，其实投资者最喜欢就是增长。
0: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 CEO 只明确提出，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当时已经是个3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的公司了啊，他我就提出说我们每年要增长20%。
1: 嗯，
0: 他提了这样很积极的目标，他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1: 嗯，
0: 那很快到了2001年的时候，泡沫就破裂了。因为大家发现光纤的需求啊没有那么多，铺好的那么多的这个光纤大量的闲置，那个时候叫暗纤，
1: 就没有用的一些
0: 不点亮没有用的。朗讯的客户呢就大批量的破产，这就给他朗讯呢造成了很多的坏账。我不是借钱给你吗？你现在也没有钱了、
1: 嗯、
0: 之后呢美国的证券委员会就 SEC 就调查发现，朗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还有一些更过分的行为。他会强行的把未产生订单的设备，
1: 订单还没有出现，收入已经产生了，
0: 你没有主动问我买，但是呢我先给你压过去，然后就马上计算收入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涉嫌欺诈的部分，就是你是没有这个需求，强行的增加了这个需求，然后把它算到收入里面去。
1: 嗯，
0: 这个涉嫌财务欺诈了。经过这一招之后，反正最后结果就是朗讯被阿尔卡特收购，变成了现在的阿尔卡特朗讯。
1: 那如果说把朗讯和英伟达对比呢，他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位置呢的确有相似之处啊，就是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中去卖铲子的人、
0: 嗯、
1: 而且都是借钱给自己的客户买自己的设备，而且都是股票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公司，所以这么对比还是很合理的。
0: 对，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这当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啊。 朗讯有压货的这个行为，但英伟达是没有这个动作的。

0: 这也是为什么就你现在不太能认定是说英伟达一定是一个财务欺诈或者说是虚增收入。
1: 而且这里的差别就是客户到底有没有实际需要，
0: 对，
1: 有没有实际产生这个需求的情况下，你压不压货？
0: 对。第二个区别就是说，朗讯当时的客户都是一些初创公司，他们自己是从一级市场拿了钱之后，冲这个热潮下把自己做大的。那这些公司，它不论是现金流的储备，还是借钱的成本，还是盈利的状况啊，什么都很脆弱，肯定是不赚钱的。但是英伟达呢，它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大客户，像微软啊、Google、亚马逊、Meta 这些，他们本身就是最赚钱的大公司。这些客户，你要说泡沫破裂就它就马上倒吗？好像不太至于，因为他们自己还有很多赚钱的业务，抗风险能力会强很多。
1: 不过这里我还是略微保守一下，质疑一下，感觉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 CoWeave 这种公司，其实还是属于规模不是很大的初创公司。
0: 对。
1: 这个其实跟朗讯案例里面这种创业公司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就它的资本开支远超当期的收入，还是很依赖融资。包括你前面说的这些大公司，他们最近也都在融资，现金流消耗速度也很快。
0: 是，
1: 一旦整个融资的环境，不论是股市还是债市收紧了，其实都还是会变成高风险的客户，这个风险还是可能传导到英伟达这里。
0: 同意的，简单两点，就是第一，英伟达有些客户是跟当时朗讯有点像的，第二呢，就是他是那些比较靠谱的大客户，
1: 也有可能变成不太靠谱的客户。
0: 对，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他们这个不管是资本的开支啊等等，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就会比实际的经营现金流要多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美国的这个体育票价很贵，这个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1: 但这个好像不是世界杯习惯的一个定价方式，对吧？
0: 没错，因为过去世界杯的门票就是官方定好价格，然后提前让大家抽签，然后预定，然后你就去。

0: 啊，或者像维生素 C 呀、啊，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我们的这个叫 NFC 的果子啊，因为呢 NFC 的果子它普遍呢含糖量都会偏高，就如果你这个平台的 AI 的算法是把糖含量放在一个很高的权重，那么这样的产品必然呢它的分级不会特别高，但是如果你往里面把维生素 C 呀、啊，或者是膳食纤维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好的营养素给它正向的加分的情况下，NFC 的果子呢，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叫 A 级或者是叫推荐级的产品。这个呢，会有一些不一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不代表说你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有不同的分级，代表这两个平台一定有一个是错的，或是两个都是错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即使是有一些不一致，对于我们的选择，对于我们的日常消费也是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呢，我们几乎所有的，不管是健康专区啊，还是 AI 推荐呢，你要点进去看，它会告诉你算法的，它会告诉你我 AI 推荐是基于什么推荐的。这样呢，你就更能清楚它是不是你需要的。就比如说，如果我是要控制体重的，AI 推荐的给我的 A 级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如果它把能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在里面的，那当然对于体重控制的人来说，A 级确实是非常符合的啊。但是呢，如果它没有把能量放进去，可能对于我们你需要体重控制的人来说，稍微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完美。因为我们所有的 AI 的推荐也好，或者是叫健康专区也好，它都是针对大众的。当然，现在的 AI 推荐也越来越智能，就是你把你的个人的信息，包含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口味偏好，你把它都告诉他，他可以给你推荐的更加符合你个人的要求和需求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去看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的平台都是有专门的页面，那大家往里面去点它会告诉你的。
1: 嗯，哎，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每个人的选择其实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啊。就不同的人，其实面对食物它的吸收性也好，或者是说它的干预效果也好，还是有差异的。目前我们用的外卖平台毕竟是通用的啊，它没法把我们的个人数据输入进去，那这种问题是不是很难解决？另外就是我知道您是深度参与了饮料的 A、B、C、D 级的这种分化，就2年前在上海尝试了这个饮料的分级，那目前效果还是不错。错的，那你要看下来，外卖平台尝试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干预啊，它的挑战到底在哪儿啊？是不是能够实现真正的价值？就是有些东西别吃，健康饮食要怎么吃？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育，能够让我们改变我们的选择。
0: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它是最直接给到大家的，因为我们的健康教育或者叫行为改变分为这个叫知性行，知道、相信、行为。我们营养专家内部老在开玩笑，我们做了很多教育，其实效果很难体现。因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可以跟某一个对象，或者跟您，或者跟我们听众说，我们要多吃少油少盐的食物，或者说我们今天要多吃这个动物性食品，或是要多吃什么其他的食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很大的鸿沟，就是你要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如果现在有了外卖平台，有了 AI 算法，像把你需要的东西，把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它放进去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目标的吧。特别是我们现在卖外卖平台，其实是可以你把你的兴趣爱好，或者把你的一些基础信息，你愿意给他的情况下是可以给他的。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但好像现在没有这个端口啊，就是最起码在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些外卖平台里面，暂时是不需要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啊。
0: 但是其实他已经在后台给你画像了。我
1: 嗯。
0: 觉得后面他们也会就是给你，就是属于叫你自愿收集嘛，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你一些特殊的爱好。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平台，它应该都是可以选你的一些饮食偏好
1: 嗯。
0: 不一定是特别隐私的一些信息。我觉得以后他们应该可以做这种自愿的有些信息，因为我们现在平台监管的问题，不能让他们收太多个案信息这样涉及到个人的这个叫信息安全嘛但我觉得可以以自愿这个告知的方式，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男性，我今年40岁我这个不爱吃香菜或者我不爱吃辣这些，我觉得对于 AI 的实现来说都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

0: 对它的推荐会更加的一些精准化一些。
1: 所以您就给了我们一个根本信息，就是营养的推荐，这个系统要想有效，它其实非常依赖于我们的这个用户数据的一个深度的收集的啊。就你要告诉他体重、身高，还有我们的饮食偏好，还有这个基础疾病也好，甚至一些生理指标，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啊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推荐。当然，外卖平台尝试这样做，那背后呢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用户愿不愿意把一些隐私来换取这个健康的建议啊？虽然你说的这些就是选择的这些数据啊，就是用户这个点外卖的这些数据能够可观可感可知，但是它背后的就是跟人有关的这些隐私的数据，目前呢还需要去。就是深入的去挖掘和探索。那除此之外呢？当然，我们今天就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家看起来好像挺美好，而且呢，这也是外卖平台正当其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营养推荐或者热量的标注，其实感受下来还是面临着不少的挑战的。那除了这个数据方面的挑战，您感觉还在哪方面可能暂时还达不到这个门槛儿，或者是这个确定性？
0: 更多的平台它是以标注这个叫能量来吸引我们消费者。刚刚你也说了我们团队前期也做了这个叫 A B C D 的，在饮料方面做 A B C D 的分级。这两者的差别在什么呢？因为做能量的分级或者叫只是做信息的展示，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他需要很多的知识，包含你这个就。单纯给一些能量信息，我本人我都有时候很难去区分好坏，因为同样的食物，它可能这个维生素它是好的啊，它高啊，然后呢，比如说油盐糖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营养里面分好的和不好的嘛，它也高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去定义这个食物到底是好和不好？所以这种单纯的信息的展示是前几年比较热门的。我觉得在后期的一些营养的指导，或者在后期的一些平台来指导自己的客户进行食品选择的时候，肯定会慢慢的会被这种说到的 A B C D 这种分级的这样的标识慢慢的替代，因为A B C D 的分级就非常的简单，我消费者我肯定很清楚知道啊，A B 更健康，C D 会没有那么健康，我的选择会更加的直观一些，而且呢，我们。其实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国内，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也发现这种单纯的信息展示，其实，意义不是很大。从我们的商业角度上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商业宣传的意义更大一些。到我们消费者选择这一端，对消费者的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少的。但是像这种分级类的，它不仅有很好的这个叫广告效应，另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的行为的指导也有比较大的改变。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列举一些小小的数据其实国外我们做这种分级，在预包装食品在我们的餐饮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像我们欧洲最早做的是一个五色的标记我们是 A B C，他们现在是 A B C D E。他们的调查就显示，他们在这个2022到2023年，这个获得 A B 等级的食品的销量是分别增长了6.3%到4.5%。我相信我们这个商业的人都知道一个几乎没有花钱的措施，能让你的部分产品的销量有了比较大的增长，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当然呢，我们的 D 级和 E 级的销量的产品呢，它会有一些下降，包含呢，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它会有这种引导资金或者叫营养资金，就是标这个新的代表，就是营养更好，不标的就认为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它的有标新的，就或者叫高营养的谷物类的产品。

0: 亿了之后啊，这必将成为我们产业端的一个大的趋势。我觉得，再不做健康的产业或者叫企业，必将会被这个社会淘汰。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可能说的有点严重，大家可以反对。
1: 是的，当然给我们科普了一下饮料分级的效果啊，然后也了解了分级，然后让我们看到的企业也好或者消费者的一些变化。但我查询了一下啊，甚至咨询了一下身边人，大家还是普遍存在着一种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状态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可现在的大家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会觉得，当然肯定是支持企业的做法或者支持我们饮料分级的这种行为，但购买的时候其实真正参考的人啊，可能不会太多。然后，另外企业执行的时候呢，其实也比较容易走样啊，因为在推进的过程中，还是有的时候比较难倒逼企业去规范化的去操作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同样的一个这个感受。另外，就是再回到我们这个外卖平台尝试的这个健康专区，或者是一些健康的主动的干预这方面啊，还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像数据获取比较麻烦啊，或者本身营养它就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啊，就是在操作起来的确存在着问题。比如说您刚刚说到了数据标注，因为像 AI 大模型，它需要非常这个高质量的标注的数据进行训练啊，但是呢，医学营养的数据的获取还有标注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昂的。就举个例子，就目前我们在网上搜索的这些这个文章也好，或者是说一些对食物的判断也好，可能还只是一些初级的内容，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营养数据的或者是标注的时候，其实它成本比较高，可能一些内容也是难被看到的。另外就是外卖菜品的这种营养成分的数据啊，更是参差不齐的。那你比如说这个热量的标注，那你说这个蔬菜它是多少的卡路里，那测了之后是真的是如此准确吗？其实可能目前大家还是存在着一种观望的态度，或者是觉得不太可能落地实现的啊。另外就是再说到了个体的差异，到底什么样的人吃这样的食物能够有更好的反馈，它其实还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的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外卖这个板块儿。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大家还是普遍存在着一些质疑，觉得健康餐，尤其是外卖，干预起来，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浅显的方式，只会让我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难改变我们的行为。
0: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知信行，首先要知道，然后相信才会行为啊。如果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更加没有办法改变行为，而且从知识的传递到行为的改变，它必然是一个削弱的过程。但是不要气馁，为什么呢？这个只要你说的够多，就像我们这个上学教育小孩是一样的啊，耳提面命面，就是你一次说他做不到啊，不要气馁，你长期说，长期的营造和改造。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我们从消费者端来说的话啊，我们可能一个办公室8个人，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吃得很健康，其他7个人吃得都很不健康的情况下，你很难改变这7个人。但是如果7个人都吃得很健康，另外一个人吃得不健康的情况下，其实那个人是比较容易被改变的。
1: 对的。
0: 所以呢，我觉得，我想说的是，这个叫不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这个饮食行为的改变啊，它本来是非常非常难的啊。这个，而且呢，我们本来口味的偏好就会塑造不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的偏好。你把他都想训练的这个少油少盐啊，清淡呐，多吃水果呀，多吃蔬菜呀，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1: 是的，
0: 一件事情。
1: 知道
0: 而且
1: 要这
0: 我
1: 样
0: 觉得
1: 做，
0: 也，
1: 但是
0: 哎，
1: 很
0: 对
1: 难
0: 对
1: 真
0: 对，其
1: 正
0: 实，
1: 这样做。
0: 哎，是，而且完全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人变成同一个人，我觉得这样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呢，我觉得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的需要是什么。第二就是你提供给我的，我们或者是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吧，叫知情权。我要知道，但可能我们这个词有点被用烂了啊，就是你提供给我的这样一份，即使是番茄炒蛋啊，每个商家其实他做的可能还都不太一样，他的配方啊，他的油盐用法是不太一样的。而对于我一个消费者来选择，我可能本来口味偏淡的人，我可能点进去，如果有这样一个 AI 推荐，有这样一个评级，告诉我，我们家的番茄炒蛋是偏这个叫咸一点的，咸口的，或者是偏淡口的。

0: 对消费者，对于商家来说是好的，因为你这样可以更加快速的找到你的目标的客户，而不是说在大海捞针，然后呢，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因为甜了、咸了等各种非常个性化的问题，产生一些售后的问题。
1: 所以您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这个平台在给我们推荐健康食物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行为改变的一些难题啊。就虽然我们都知道啊，要吃健康的餐食啊，但是毕竟我们受口味的限制，或者是受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限制，还是在选择的时候难的。但是呢，也会慢慢的趋同于啊，就是想吃健康的菜，把这些这个合适的人群筛选出来，慢慢改变我们的一些点餐的习惯，这是一个过程。目前啊，只是一个尝试。啊，甚至是一个不断的外卖平台在这个健康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啊，这
0: 是
1: 个
0: 的。
1: 问题啊，那能不能再关心一下我们自己啊？就说完了平台，再来聊聊我们自己啊。就是你平时现在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借助哪些助手啊？因为我看到我身边人已经开始尝试用豆包或 DeepSeek 这种大模型当这个饮食助手，拍张照片来算这个卡路里了啊。而且除了这些大模型，像阿里系的蚂蚁阿福啊，等等一些平台也上线了像 AI 拍饮食的功能，还有一些 AI 的这个眼镜啊，像 Meta 这样系列软件已经开始自动拍照记录我们吃的东西，给出一些个性化的建议了啊。的确是听起来很方便啊，我不知道您平时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段来干预自己的健康饮食啊？刚刚我说的这几个啊品牌公司他们尝试的这种方式，你觉得哪种效果会好一些？
0: 说实话，其实真的是AI 改变生活，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个不得不承认啊。任何一个行业包含我们这个行业，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说实话，我本人也会用到这样这个 AI 拍照，我用的比较多的是豆包。豆包在我目前看来，对于中餐的理解会更好一些对比其他的一些平台
1: 这个理解
0: 但
1: 指
0: 是呢，
1: 什
0: 我
1: 么
0: 们
1: 呢？
0: 中
1: 就
0: 餐。
1: 知道你的喜好，还是说能够分辨出来那个食物到底健不健康？
0: 能够分辨这个食物，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它的营养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的能力比其他的一些，当然了，眼镜我没有用过啊，眼镜这个我还没有用过我只是对比了一些平台，目前呢，这个豆包在识别单菜，就是比如说你给它，你拍一张这个苹果的照片，你拍一个西红柿的照片，它能很快速的识别，包含在一些混合菜肴，像西红柿炒蛋。但是呢，我们中餐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会做的面目全非。这个说实话，AI 肯定很难去识别的，因为即使是个人儿，他也不一定知道。就像我们的这个狮子头。对吧？我们狮子头，我们有的里面就是纯肉馅儿，有的里面还放一点马蹄。说实话，你即使是一个人，你正常看也看不出来。
1: 是
0: 这个时
1: 的。
0: 候 AI 就只能给你猜一个。这个也，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理解，但这种只要出现猜，必然跟我们的实际会有一些差异。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是一个纯的肥瘦相间的肉圆跟一个肉圆里面放了马蹄这样的，因为马蹄它的热量就偏低嘛。它的热量肯定差的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不觉得是 AI 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目前的手段还没有给它更多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在用 AI 做饮食指导的时候，首先特别是我们在算一些食物的卡路里的时候，第一，我们尽可能多拍两张，你不要就一张，因为我们的角度啊，我们的视线呐，它会影响它的判断的。我觉得你就不同的角度，我们这个叫俯拍啊，我们这个90度拍这样的，我觉得至少要2到3张，它会更加的准确一些啊。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一些面目全非的，就是已经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的东西，我们可以人为的拍照给他之后，告诉他就是这一团圆的里面，或者是叫这一团你可能无法识别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这样呢，AI 呢才能给你更加准确的一些建议。我们AI 虽然很聪明，但它不是万能的，就聪明和万能它是两件事情啊，就是你要想获取准确的结果，或是你要想获取准确的建议，那你就必须要先喂准确的东西给到 AI 啊，这是我的这个心得吧。我希望大家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一样，至少要喂2张照片，不要

0: 这种随便一拍就丢给 AI 了，因为AI 它是讨好型人格嘛，你敢丢它就敢回答你，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可能这个同一个食物，你只要拍的角度不一样，你丢给 AI，AI 给你出来的都不一样。但
1: 是
0: 是
1: 的，
0: 呢，尽管它可能没有很理解，它还是会给你一个结果，这种就比较不太可信了。
1: 是的，你说这个也很有同感啊。就是前几天，在武汉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家人拍了一张蘑菇的照片，问 AI 到底能不能吃，是不是毒蘑菇？AI 到最后判断的是没有问题，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判断，全家就出现了腹泻，甚至自己的孩子去了 ICU 的这个问题啊。就像你说的，有些东西从不同的角度，甚至这个不同的拍摄的这个环境，甚至照片的这个亮度的强弱，其实都会给 AI 造成一个误判的这种现象啊。所以不能单纯的只是依赖 AI 给我们的这个判断，可能只是一个参考。另外就是我看到了还有一个案例，就是美国的反网络仇恨中心的研究人员模拟一个13岁的女孩，就是对外貌不满的一个女孩啊，就是她希望 AI 给健康减肥的建议。那当时是 ChatGPT 团队，它其实已经设置了安全提醒，提醒我们用户要咨询专业人士。但是呢，我们研究人员也发现，只需要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够绕过安全防火墙啊。AI 最后给出的建议就是让这个女孩每天摄入的卡路里是从800到500到300，一直到零啊。你想想，300，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饮食计划啊，甚至还最后列出了一个抑制食欲的药物清单。当然，AI 还不断的用一些非常温暖的语言来这个让你接受，就说我会在这里稳稳的接住你啊，而且说我不评判。就所以就是 AI 其实真的不会接住任何人啊，它只是生成了一个代码，而且它的这个数据，有些时候还可能是给我们造成致命的这个危害的。
0: AI 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新事物，所有的新事物啊，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然后或者叫一些 bug 吧。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啊，bug 是避免不了的。我们的 bug 只能在慢慢的这个使用的过程中进行一些修复因为目前的 AI 几乎所有的 AI 都是我觉得不算这个叫讨好型人格都不算，就是过于讨好型人格，就是你只要告诉他他做的不对，他马上就会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0: 老张焦头烂额，

0: 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外卖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不知道大家最近点外卖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啊？平台开始主动的教我们怎么吃得更健康了。美团呢，即将上线科学好餐健康专区，AI 帮我们来挑配配菜，不少的商家呢直接把热量标在了页面上。其实商家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啊，本质是消费端变了，是我们越来越在意饮食健康了。现在呢，很多人的口袋里多了一个 AI 饮食助手，对着餐盘拍张照，像豆包 DeepSeek 这种大模型几秒就会告诉我们这段饭到底是有多少大卡。那准确率虽然谈不上100%，但是确实把记录饮食的门槛几乎是降到零了。但问题来了，当健康需求被商业捕捉， AI 大规模介入一日三餐，我们该怎么用好这些工具呢？今天呢，请到了汪正元博士，他是上海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营养学博士，也是饮料 ABCD 分级政策的核心参与者。今天呢，我们就和汪博士聊聊这件事儿。
3: 今天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啊，而这个辅助的工具呢，最好是叫专业的人使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去用 AI 做饮食建议的情况下，最好是营养师在用，因为它能发现问题。
2: 嗯
3: 啊，那我们普通老百姓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我日常生活100%执行、100%践行、完全按照它做的。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到的毒蘑菇这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可能毒蘑菇的特征，你要360度看才可以。我们它实际拍照啊，它只有一个面。它这个光线的原因，它可能把一些代表性的特征，或是颜色呀，或是表面的一些凸起啊，它给掩盖掉了。你能说 AI 不对吗？说实话，我觉得你说 AI 不对，我也不能直接说 AI 不对，因为它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我们人，就是当你看得很片面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为什么有互联网医院，但是我们互联网医院往往只看复诊不看初诊，是因为我没有跟你面对面的时候，我很难比较全面的了解。我要跟你中医嘛，叫望闻问切嘛，对吧？我们网络上你虽然是可以看到，但是它很多信息包含很多的一些知识都很难去准确。我觉得这个呢，这个现状，我觉得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我觉得以 AI 自我修复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应该很快就能把它慢慢的这个把这样的 bug 进行一些修复。但是修复一个 bug 有没有可能引进更多的 bug，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 AI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前提条件它是工具它不能代替专业的人士，这是我目前的一些观点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它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更多的是来解决一些生活当中一些比较小的一些问题，一些大的、一些特别专业的，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美国的小女孩她要做这个饮食建议，对吧？她要做明确的这个知识共享，可能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力量。
2: 看下来，我们一定要形成一个对 AI 的态度啊，就是 用 AI 拍饮食解决的其实不是精确的问题，其实是方便的问题啊，就是不要让他给我们确定的吃或者是不吃的答案，而是陪着他的这个建议我们了解到怎么吃。因为你像以前我们记录饮食还需要称体重啊，需要查表格啊，需要算热量，门槛会比较高啊，这样的话大部分人就直接放弃了。而现在拍个照片甚至几秒钟就有个大概了啊，所以说可能看下来技术的第一价值不是完美，而是降低门槛啊。当然现在看下来就是偏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当然这个大但是总比完全不知道啊可能会好一点。然后您刚刚提到了这个 AI 工具下和营养师或者一些专业的医生这样的一些工种的对比啊，那就回到了我们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 AI 营养师现在能被替代吗？尤其是这几年考这个营养资格证的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啊。
3: 这个我们所说的叫 AI 营养师啊，我们 AI 营养师呢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工具，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它可以做科普，可以完成一些初步的信息的查询，这些都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你说它真正的要代替这个真人营养师所有的功能，我觉得是还是会比较难的，对吧？这个我们营养的工作呢，它不仅仅只是说我算一个热量，不是说我吃饭就是只管热量就可以了，它还需要了解到我们的基础的疾病啊，生活的习惯啊，包含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啊，我们要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而且这个个性化的方案呢，它还不是说这做了就不变的，它还要随访调整，它要一个主动积极的这个过程。当然呢，我们现在也有人在做一些比较垂域的，就是纯的这个叫 AI 营养师，它会更加的去模拟我们一些真人的营养师来工作来这个给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但是呢，作为一个 AI 营养师，它更多的是相对比较机械化的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些恩文光华呀一些个体化的干预的工作呀，包含面对我们慢病人群呐、孕产妇啊、青少年呐、他的这个叫风险识别的能力还是会差一些。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就像这样的 AI 营养师呢，我们更多的是去做一些信息的了解。当你真正有一些比较特殊化的，比如说我是一个糖尿病人群啊，我是一个需要减重的人群啊，我是一个孕产妇的情况下，还是要把自己交给到真正的营养师或者叫营养医师，会更加的有保障一些。但如果你说我只是初步的想了解一些知识我查询一些饮食的这个禁忌这些倒是 AI 的营养师目前是做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使用的人，还是我们叫这个生产这个 AI 营养师的人，一定要把这样一个职责切割给他弄清楚。
2: 所以在说的时候就发现，就是现在 AI 解决的就是算的可能更加准确啊，这是它的目标。然后呢，营养师其实它的价值是从算变成了懂啊，就是更懂我们的习惯，更懂我们的偏好，更懂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更能够根据人来解决问题。那你现在在参与营养指导的过程中，你感觉到我们目前哪些问题需要营养师来格外的关注？
3: 可能大众对于营养的了解从能量蛋白质、脂肪这样的一些这个单个的营养素在了解的会更多一些但其实我们营养呢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如果你这个吃饭只盯着能量或是只盯着蛋白，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外行看热闹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有这样一个意思总是比没有要好。而我们专业的这个营养师更多的是服务于我们叫特殊人群或者慢病人群，这个叫临床营养师。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叫营养指导员或者是叫公共营养师，我们是可以这个服务社区的人群我们满足 不同人群特殊的营养的需求。比如说我虽然没有疾病，对吧？但是呢，我希望我这个增一点重，或是减一点重，即使我没有增重减重的需求我需要这个肌肉量多一点我的体脂肪低一点不管我们有任何

0: 健康上面的需求，我们大部分的营养师应该都是可以来给大家提供一些饮食建议的，因为我们饮食是跟我们的健康最直接相关的一些内容，包含我们在特殊的时期包含我们女性在每个月的生理期我们小朋友在考前，我们怎么准备这些，其实涉及的内容会非常的复杂，而且呢非常的个性化。这也是其实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论坛我们就是提到的营养到底要不要标准？因为没有标准的情况下，AI 很难执行，对吧？
1: 是的。
0: 你没有标准，AI 就开始乱说了嘛。你有标准，AI 就按照这个标准说嘛。但是呢，我们营养的这个事情呢，它又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事情。你过于标准之后呢，其实是不利于到最后我们这个每个人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的。即使是减重我们每个人每天吃多少，我们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有没有慢性疾病，其实这个当中差的还挺大的。所以呢，你要 AI 营养师能够完全的代替，你知道真人营养师目前阶段还是有一点点的难度我们上海人有句话叫老法师，老法师，老法师不是那么好当的，不是 AI 通过大数据来训练，或是通过大模型来训练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完成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有血有肉的营养师比 AI 营养师可能更加能够发现一些问题，能够更加让你感觉亲切，这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虽然它很方便你不需要出门，也不需要给他打电话，你只需要打开你的电脑，打开你的手机，给他输入一段话就可以了。但是方便不代表最后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不管是食物的选择也好，还是这个 AI 工具的使用也好，最终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解决问题嘛，对吧？
1: 那目前来看，什么样的搭配是最好的？就是比如说，要手握 AI 营养师，同时要再配一个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再怎么样操作才能够让自己的选择更加的健康，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些不良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在饮食方面，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吃好吃的嘛，尤其是这种高糖、高油、高热的食物，就是比较容易那个满足我们现在，对吧？有的时候繁忙或者劳累的这个心情，就想要吃点好的，那怎么样在吃得好的情况下，又能够有健康的饮食状态啊？怎么搭配？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简单可操作的方法？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事情。很多人以为这个叫包含我们有同事在用 AI，AI 也有这样的误觉，就是说我要减重，我要健康，那你就必须要像苦行僧一样的，你就要吃得非常非常的清淡你一定要吃少油少盐但是我们的这个美食密码是什么？我们美食密码就是糖油混合物呀，就是
1: 是。
0: 糖和油啊。它就能让你获得快乐，就能让你获得这个饮食的这个愉悦感吧。我们吃饭，到现在当代社会，绝不只是吃饱这一件事情了，我们还要吃的吃出幸福感，吃好所以呢，我们那个不管是有疾病的人群，还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群，我们首先把饮食习惯变得健康，不等于吃草，不等于苦行僧。这个概念我一定要跟大家去传递，包含就如果你的 AI 营养师给你传递的就是让你变得苦哈哈，我觉得这个 AI 营养师他是不够人性化的或者说你可以换一个了。哎，对，我们怎么去改变这样一件事情呢？首先，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口味是有适应性的就是我们大概在20%范围内的油盐糖的改变，我们是比较难感受得到的。所以呢，如果是我一个人有高血脂，我要吃的清淡一点，一定不要今天体检，明天就把所有的重油重盐的全换掉，这个你受不了，你的习惯，你的身体也受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选择一些没有那么清淡，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么重油重盐，我们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点少油少盐的方式，慢慢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吃菜少喝汤。 特别是我们的普通菜汤，不是那种我们所说的汤羹类的啊，就是比如说像番茄炒蛋的那一点汤汁儿，最好是不要啊，包含我们的炒青菜的，因为大部分的油盐都在这个里面啊，会含量会更高一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有讲究啊，我们吃饭的顺序也非常的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很大啊。这个顺序是什么呢？我们是建议啊，我们在真正开始吃饭前可以喝一点点清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菌菇汤啊、番茄汤啊都可以啊，但是一定是清汤，不要这个老母鸡汤。但老母鸡汤也可以，不要喝上面那层油，少喝一点汤，然后呢再吃动物性的食品，肉啊，接下来呢吃蔬菜，肉开始吃米饭，用这样的顺序呢，会让我们第一不知不觉就吃的少了。你不需要不一点不需要饿肚子，你就吃到饱就停的情况下，你就会吃得少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啊用这样的情况的进食方式呢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糖会比较稳定，对我们的健康的维持也比较好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可以找 AI 营养师给一些建议啊，粗的建议找 AI 营养师，一些精细化的。一些非常落地的工作还是要交给真正的营养师，他们会给你更多的可能因为我在这里说的也是一些相对比较普适化的一些建议啊，落到每一个人还有他的一些特点一些要求的情况下啊，这个我们的真正营养师可以做出更加个性化更加人性化的一些方案给到大家。
1: 特别好啊，就是当我们每天面对着吃什么这样的灵魂拷问的时候，的确可以借鉴 AI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健康的选择参考啊，同时也可以借鉴像专业的营养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选择搭配的这种知识的参考。当然最终的决定权啊，始终是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啊，毕竟技术的终极目标是赋能而不是控制啊。通过汪医生的分享啊，我们就感觉到了一句话，就是其实最好的营养师不是告诉我们不能吃什么，而是让我们发现健康的饮食也可以很好吃啊！所以希望我们循着这条路找到我们自己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再次感谢汪医生的做客啊，谢谢您的分享。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本期的无限进化让我感慨的有三点，首先 AI 配菜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人的选择，而是在于降低健康决策的认知门槛。当我们面对今天吃什么的时候， AI 可以提供一个更健康的选择参考。那第二个， AI 营养师最大的问题不是算错，是看起来都对。那一个完整的饮食计划看起来像专家写的，但实际上呢，可能连基本的热量都没有算对，看起来有专业的错误比直接告诉我们我不确定还要危险。所以呢， AI 营养师我们只是参考，只是让我们对健康饮食更重视的一个标准，但是相信未来会更好。第三个，最好的营养师不是告诉我们不能吃什么，而是帮我们发现健康饮食也很好吃，技术是工具，改变的是靠人。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无限进化欢迎在第一财经广播、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找到我们，下期见。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时

0: 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 40% 到 80%。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9月14号，美股的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下挫，截至到收盘，道指下跌0.29%，标普500指数下跌0.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56%。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44%，法国 COX 指数下跌0.76%，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1.84%，报每桶101.89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1.5%，报每桶106.18美元。另外，隔夜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56%，报每盎司4340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下跌2.20%，报每盎司63.755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2: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不久前达里奥、阿莫迪、萨姆、奥尔特曼、埃隆、马斯克等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技术。阿莫迪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风险，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散播各种威胁叙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昨天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昨天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称，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
2: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美国2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

0: 标志，并开辟出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各大超市货架陈列因此面貌大变。 在加拿大排名第三的连锁超市麦德龙表示，鉴于美加当前关系，公司货架将优先陈列加拿大本地产品。据路透社报道，如果以价值计算，加拿大是全球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目前，美国仍是加拿大最主要的新鲜农产品来源地，加拿大逾半数相关农产品进口来自美国。 然而，加拿大政府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进口自美国的新鲜蔬菜跌至加拿大此类进口的 62.6%， 而2023年7月同一数据为
1: 69%。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 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4%
0: 以上。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高市扫描政府拟在今年秋季临时国会提交法案，计划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率下调 1% 为期2年，并向中低收入者发放现金给付。
1: 日本公民党干事长西田实人主张将相关安排提前至2026年秋季，该党一直主张食品消费税率恒久降至零。海外投资者正在从韩国半导体产业中撤退。韩国交易所周一指出，本月4日至11日，外资分别净卖出价值 1.9598万亿韩元的三星电子和1.6万亿韩元的SK海力士股票，两只股票合计净卖出额达 3.9199万亿韩元。
0: 印度8月消费者物价通胀从7月的 4.45% 升至 4.82%， 进一步加大了印度央行上调关键基准利率的压力。数据显示，在这个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中，通胀已连续10个月上升。该数据略高于路透调查经济学家预期的 4.80%。
1: 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 14号，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 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宣布，已决定撤回被迫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同时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
0: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随着全球电力需求持续增长，核能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采访，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未来5年，我们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要做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 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3: 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 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 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人、配不齐药的老大难问题，十五五期间将出台一系列更具含金量的保障措施。国家卫健委强调，在药品供应方面，将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确保群众在基层不仅能看病，还能拿到药用对药。值得注意的是，发布会特别提及，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康复需求急剧上升。为此，国家设定了明确的量化目标，到十五五时期末，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要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数要达到1.6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将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的培养力度，扩大相关服务供给，以缓解当前康复资源紧张的局面。在回应社会关切的一小问题上，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单。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具备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优质儿科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下沉。目前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了3100名儿科医生，这将极大缓解基层儿科力量薄弱的燃眉之急。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国家卫健委表示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并大力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政策的落脚点在于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且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从而提高入托率，切实降低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成本负担。为了给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透露了2项重要的立法进展。
4: 我们现在正在致力于这个起草这个托育服务法，全国人大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审议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也在修订20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来适应当前献血的供需服务新的形式。
1: 此次发布会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坚定，未来的卫生健康事业不再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更注重质量的提升、结构的优化和服务的温度。无论是康复人才的量化指标，还是儿科服务的基层覆盖，亦或是托育服务的立法保障，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有韧性、更具人文关怀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历经4年多的艰苦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目前呢，全线各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结合推进数字家庭全产业链场景培育和开放等工作，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
1: 上海市委网信办昨天会同多部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决定即日起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先导产业网上信息传播秩序，服务保障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先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本次专项行动聚焦企业反应最集中、产业影响最突出的网络乱象，重点整治多项违规行为。
0: 沪八条政策红利延续下，上海楼市成交稳步增长。9月以来，上海二手房已累计网签达10407套，同比上涨27%。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指出，上海二手房市场金九成色不错，9月前13天二手房累计网签已破10000套，刚需和改善需求持续释放，新房市场也迎来明显回暖。据上海中原地产数据，上周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7.24万平方米，环比增加20.54%。
1: 继星书计划之后，上海再启动明珠星座计划，加快对太空算力的布局。明珠星座计划的目标是打造吉瓦级天基计算星座，建设覆盖全球的近地轨道算力网，成为未来 AI 的算力底座。东方天算是明珠星座计划的链主单位，该计划采取技术验证、能力迭代、规模组网分阶段推进。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国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我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抱怨啊，两只票开盘半小时成交量差不多，但一个封死涨停，另一个呢却冲高回落翻绿，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讲一下开盘30分钟隐藏在量能背后的秘密。其实啊，由于隔夜消息以及政策利好等原因啊，9点半刚开盘，成交量或量比大幅增加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是买入的直接原因，相反啊，它的量能排列结构更重要。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3种经常见到的量能结构。第一，量能前高后低，要特别小心。如果开盘几分钟啊，猛砸量之后越来越小，盘面表现是价格还在上涨，但量能却跟不上了，这种价格新高但量能递减的结构啊，就是虚涨，是冲高回落的节奏，不要轻易去追。第二，量能均匀释放，平稳推进，这种形态啊，说明资金在有序参与，走势往往能延续，属于健康的量能，但是缺点是进攻性不强，这种啊适合那些已经持股的朋友。第三，也就是最理想的量能，就是后量超前量，这种量能啊是真正在进攻，比如9:40的量能超过9:30的，9:50的量能啊又超过9:40的，这种一波比一波大的结构啊，说明资金在源源不断进场，这种形态啊很容易走出涨停板。如果你是喜欢做短线的啊，这种量能结构要盯住了。以上这3点。

0: 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8: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8: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了大修。那么这一次修订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2: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